0: 就曾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海豚悲鸣的屋檐上，每一年地球上都有大量的海豚被人类用声波驱逐到指定海域，被囚禁起来，供那些世界各地的表演驯养师来挑选。海豚们从此失去自由，这些离开海洋的精灵会因为难以忍受人类的折磨而选择主动停止呼吸，结束自己的生命。
1: 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请爱护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方宇。稻穗归仓，田野并未沉寂，眼下龙泉各地水稻收割陆续开始，新一季的黑木耳正式下田，种植户们抢抓秋冬农时，整地铺抹百钧棒，曾经闲置一冬的田块再度热闹起来。你看，种植户雷少伟正带着工人紧张作业，把新一季的钧棒摆进田间。今年是他做稻耳轮作的第三年，河村种植点新增十亩，面积达到40亩，投放钧棒34万多段，从最初的小规模种植发展到如今在全市5个乡镇布局种植点，总规模突破180亩。为了种好这180亩的钧棒，雷少伟摸索出了一套模式，比常规种植早半个月下地铺棒，错峰规避极端天气，太晚少出饵，太早又容易出问题，时机很关键。他还主动开展菌种对比试验，筛选适配山区小气候的品种，逐年优化方案。今年他全面启用流水线输送带设备，以机械替代人工搬运摆放，效率明显提升。按照往年的收益测算，仅仅新增的钧棒这一项预计增收20万元。随着新一季黑木耳下田，冬闲田也被真正的用了起来。稻耳轮作利用水稻与黑木耳错季生长的特性，实现稻后养菌，菌扎还田，一年两收，地力提升。水稻收割之后的空档期恰好是黑木耳的最佳生长的窗口，菌棒废弃之后菌扎还田，又能够培肥地力，为来年水稻种植打底。一亩田两季产出，冬闲田不再闲着，粮食产能也没有落下。产业要长远，保障也要跟上，龙泉也持续完善惠农扶持体系，从设施补贴、技术培训到基地扶持，废菌棒的回收利用，都形成了全链条的支撑。那今天的华三农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会。

0: 8:15。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堵车心别急，地道有秘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3: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6: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5: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9: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10: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9: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0: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2: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3: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12: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3: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12: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14: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北京来到了8:35，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我是佳佳。此时此刻来到了10月2日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了。我们回顾一下昨天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伴随着断崖式的降温和淅淅沥沥的夜雨啊，杭州呢正式官宣入秋了。那经过气象监测呢，杭州已经满足连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低于22度的气象入秋标准，较常年10月3日的平均入秋时间呢略有提前。整个国庆假期呢，杭州天气呈现出先雨后晴、降温有序的特点，气温呢维持在20度上下，整体呢是比较舒适宜人的。另外呢，假期内有两股冷空气将会接力登场，10月5日起，第二股冷空气将持续发力。那5号到7号，最低气温将会降到15到16度。也提醒来到杭州的游客，一定要备好轻薄的外套。雨天呢，可以优先安排博物馆、商场等等室内行程，市民也需要及时添衣，谨防换季感冒。

继续来看一看昨天国庆假期第一天啊，国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文旅的消费热度呢也在持续的走高。那今年国庆呢，原生旅游成为了新风尚，游客呢告别了网红打卡点和人造景观，转向了保留原始风貌的自然和人文目的地。我们在网络平台上呢看到自然风光以及村寨类景区产品用户数增长将近50%，那多个原生村落的搜索热度超100%，像武威、宣城等等这些小众目的地的预订量也翻倍增长，徒步、登山、越野等等深度体验的项目呢，预订涨幅均超80%。另外，今年的国庆假期还流行起了叫跳城游，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去接连着去感受。那像昨天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已经有20%的游客已经抵达第二城了哈，入住4城以及以上的用户呢，同比增长53%。与此同时呢，像北上追秋、南下反季这样的热度也翻了一番。那西藏文旅呢是全线升温，还有沉浸式的演出、夜游等。

说到国庆假期第一天呢，关注到长三角铁路出行热度也在持续攀升。昨天呢，发送旅客 442.7 万人次，超越了去年国庆单日 420.5 万人次的记录，也创下了国庆假期运输单日发量的历史新高。那面对为期16天的超长中秋国庆运输周期啊，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也是精准研判客流高峰，启动早，持续时间长，重点方向集中运输等等特点呢，通过增开热门的旅客列车，还有开行观潮专属列车等等举措来加大运力投放。同时呢，旅途餐饮服务也在同步换新升级。昨天起呢，华铁旅服就推出了一碗好饭系列新品，主打秋令养生膳食，搭配了六款多元风味的便当，同步呢上线了卤味零食、新口味茶饮以及车内的配套用品。那国庆期间指定盒饭呢可以参与组合优惠，多款饮品也是低至五折。那旅客呢扫描座椅的铁路畅行码就可以享受送餐到座的服务了。那在国庆假期呢，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啊都在旅途当中感受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浙江大地呢也换上了节日盛装，街头繁华似锦，机场歌声飞扬，城乡活动也是缤纷多彩啊，全省各地呢也以满满的仪式感乐享多彩假期。

0: 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叶舒卫的报道。
1: 在杭州文一西路辅路与龙源路交叉路口，地面花坛化作一片红色海洋，成片一品红层层舒展。养护单位负责人左经理说，这次花卉布置覆盖文一西路、文二西路等多条主要道路，各路段因地制宜，各有特色，共栽植各类时令花卉约20多万株。
2: 一片红颜色比较鲜艳，跟国庆的这个节假日氛围比较协调，正常气温下的话它应该能够维持到11月上旬左右。
1: 如果说街头这抹红是节日最热烈的告白，那么书香里的红则是一份深沉的致敬。在金华武义县图书馆精选党史、新中国史等红色书目，让读者在阅读中重温峥嵘岁月。阅读推广与宣传部负责人袁松说，线下书香浓郁，线上趣味也不少。
3: 线上呢，我们准备了精彩的一些云端活动，市民朋友们可以参与国庆家国文化系列答题挑战，在趣味互动中领略中华文脉与家国情怀。另外 AI 智慧云上展览已经上线，随时随地可以观展学习。
1: 节日的欢庆在浙江各地处处绽放，在绍兴嵊州，100多位舞者以优美舞姿欢度国庆。在湖州德清，学生们用一张张红纸剪出对祖国的祝福。在嘉兴桐乡，孩子们在学军体验、红歌传唱中厚植爱国情怀，欢庆的氛围也蔓延到了空中门户。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举办这里起航共贺华诞主题活动， T3 T4 双航站楼同步上演文艺演出，五星红旗高悬大厅，国风民乐率先登场，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航站区业务主管王梦婷说，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中外旅客在出行途中遇见中国文化，拉近机场与旅客的距离。
4: 因为我们是国际机场，有非常多的国际旅客，也希望他们能够体验到我们的中国文化。在整个国庆期间，我们都会让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给旅客发到小红旗来庆祝我们的祖国生日。

0: 浙江之声伴您共度团圆假期，聆听多彩中国。
1: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500GB 流量。
2: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3: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2: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6: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
7: 北京来到了8:51，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我是佳佳。在国庆假期以及即将到来的重阳节，其实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长辈们出门走一走。由浙江省民政厅指导，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主办，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浙江之声、城市之声联合承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现在正在火热的招募孝亲家庭。活动呢将在10月18号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举行。现在呢面向社会征集50组子女陪同父母的家庭。那成功的入选的家庭呢可以参与启动仪式、孝亲公益汇演、逛福彩助老便民市集，现场呢提供义诊、便民理发、养老政策咨询、老年防诈骗科普服务，而且还能免费的拍摄亲情的全家福，体验主题游船、观光车环湖游览。那想要报名参与的听众朋友们，打开浙江之声、城市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时光向暖就可以找到报名入口了。那符合条件的家庭呢，抓紧提交报名，先到先得啊。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即便说没有入选家庭名额，活动当天呢，普通市民也可以直接前往西湖新天地大草坪，现场呢可以免费的观看演出、逛市集。那本次活动呢是浙江福彩践行扶老公益使命的公益行动，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陪伴，传递重阳孝亲温情，也期待和大家在西湖一起相聚。

当然在国庆假期呢也要注意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有感觉到眼睛不太舒服的，尤其是见风就流泪的，看东西模糊发昏特别累啊，赶紧拨打4008331912，可以试试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那也特地给我们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两瓶叶黄素，平时没有的双倍福利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那如果说很多朋友想要试一试的，那可以先尝试拨打电话，然后呢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整整两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好。一年一次的双节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4008331912，4008331912。

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4: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可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2: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走路、说话、看晚霞，这些再平常不过的事，有些人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才有了第一次体验。
2: 装了假肢以后，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滑雪。
1: 当科技已知，让侯明艳走上了冠军的领奖台。当人工耳蜗让他第一次开口喊爸爸。
3: 波波，摸摸，我是小明，我爱你。
1: 当智能眼镜让失明28年的他第一次看到了晚霞。
4: 我现在在仰着头，然后让他帮我看看天空的颜色。
5: 天空是橙色的，有晚霞。
1: 科技向善，普惠共存，搭建平等的阶梯，让每个生命绽放新的光彩。
6: 潮玩不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要满格。
7: 北京时间来到了9:04，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我是佳佳。在国庆假期这股出行热潮里啊，我们看到年轻人的旅行观念呢，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告别了赶场式的打卡、掐点式的赶路啊，现在越来越多人呢选择把节奏给慢下来，有的呢自驾镇江，每天呢睡到自然醒，到老巷吃一碗锅盖面，沿着西津渡青石板路沿慢慢的闲走啊，累了呢就去坐在江边吹吹风，景点呢只是随缘逛一处。还有的人呢奔赴泰州，跟着本地人选早茶店去慢悠悠的吃早茶，逛老城，看巷间烟火，入夜之后呢沿着凤城河散步赏灯。那曾经的打卡达人呢会选择一间宣城民宿，逛古城探小店，遇上下雨天呢就临窗喝茶听雨。那比起之前啊，大家说自己去过了多少地方，现在呢我们发现他们更加在意度过了怎样的时光。那相关的旅游平台也数据啊，也印证了这一股新风向。国庆假期5天以上的常住订单呢同比提升，具备在地特色的县域目的地慢节奏火车漫游预订量呢显著上涨。对此呢，浙江大学休闲学专家林伟表示啊，这一转变其实本质是年轻人从社交展示转向了自我疗愈，那也是旅游消费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啊。尤其是当快节奏成为日常，那慢下来反而成为了假期最珍贵的体验。那这个国庆，不妨大家也都放慢自己的脚步，在松弛里找回到旅行本来的意义。

0: 组数据，一段身边故事，从数字读懂浙江，看见发展里的烟火温度。数字里的浙江，
1: 欢迎继续收听国庆特别节目《数字里的浙江》。九月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拉开帷幕。那作为国内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展会，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为主题，来自132个国家和地区、4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杭州，近4万名专业客商参会，其中国际客商超1.2万名，太空

算力、量子计算、低空出行、具身智能，一大批前沿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那在数字城市智能建造展区，浙建集团、中国联合、浙大设计院联合参展，展示浙江数字城市建设的最新实践。浙建集团推出行业首创的智能建造 6S 服务中心，集合液态孵化、维保升级、研发制造、考核培训、中试验证、交易服务六大功能，依靠智能施工装备，实现了建筑多工序全流程智能化，也为城市建设插上了数字翅膀。一场盛会，让我们看见了数字赋能产业的澎湃力量。

0: 在国庆假期，我们浙江之声的甄选商城呢，也有高端的滋补节礼，原产地美食美酒，大牌奥莱，一站式购齐，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浙江之声，点击下拉菜单甄选商城，进商城抢购吧。里头呢有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锁定了专属蟹田，100%的产地直发，每一只啊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另外呢，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团购发福利，多买多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打电话或者是扫码兑付，只有1000份，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点击下方的甄选商城来选购吧。另外呢，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都可以点击我们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甄选商城，有多重好礼，也有超多限时惊喜折扣，赶紧一起来下单吧。
1: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2: 9:15，
3: 堵车心别急，地道有秘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2: 畅游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这里行。
0: 陪审来到了9:17，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我是佳佳。家国万里，明月同辉，国庆节到来之际呢，在世界各地的浙籍侨胞们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共庆佳节，抒发浓浓的爱国情怀与桑梓之情。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3: 家国万里，侨心相连，在意大利罗马，不少中餐馆和华文学校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欢度国庆。意大利中国总商会名誉会长、温州籍侨商黄志晓说：“
14: 我们依托浙江省侨办、省侨联主办的‘这里有爱，天涯共此时’为侨活动的平台，各侨团、各华文学校以及中餐厅都以不同的方式举行节庆的一种活动。”我们将全力引领海外新生代参与侨团活动，培养新生代的爱国情怀，会全方位的向国际友人展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美食、中华武术及国内旅游的资源，为中意两国的经济文化贡献侨界力量。
13: 在阿塞拜疆，当地侨胞举行了庆国庆、同胞联谊会等活动，让海外游子深切感受到祖国的温暖与节日的喜庆。阿塞拜疆华侨华人协会会长、浙江青田籍侨领包里军说：“
15: 我们这边当地华人圈节日气氛很浓，我们阿塞拜疆巴库这个长城饭店中餐厅还挂起这个中国节红灯笼，推出这个节日套餐。特别值得骄傲的是，阿塞拜疆阿利耶夫文化中心国庆节点亮我们中国国旗的灯光，自豪感特别的强。
13: 在俄罗斯莫斯科，街头侨味浓郁，氛围热烈，旅俄华人们自发开展各类庆祝活动。绍兴人杨浩在当地工作已经一年多，在街头邂逅国庆庆祝活动的那一刻，浓浓的家国情怀瞬间涌上心头。
16: 没想过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啊，

0: 能看到这么热闹的国庆活动，特别是现场升国旗、唱国歌，侨胞们欢聚一堂，展示咱们的传统文化，氛围特别温暖。孤身在外打拼，这一刻真的特别想家，想祖国。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越来越好。
1: 国庆节当天，在西班牙马德里，一座名为《两种文化相爱》的唐人街大牌坊正式揭幕，标志着西班牙最大的华人聚集区乌塞拉迎来了全新的文化地标。牌坊的落成也开启了一条马德里河畔的中国特色文化步行路线，沿途融入了锦鲤图腾、十二生肖和中国特色植物。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名誉主席、浙江青田籍侨胞陈建新说，这座牌坊是连接中西民间交流的重要桥梁，
2: 兼见证中西文化交流与社区发展的新篇章。支持国庆佳节之际，乌塞拉中国城侨界联盟通过传统文化展示、文艺演出、民俗体验、美食交流等形式，与广大侨胞及西班牙社会各界朋友共同感受中华文化之美，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家国同庆夜，星河共此时，人间烟火与深空浪漫交相辉映。在贵州平塘的喀斯特挖坑当中，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巍然矗立，以巡天巨耳捕捉百亿光年外的微弱信号，将中国的天文视野投向了宇宙更深远的远方。接下来一起收听打开宇宙之门之巡天巨眼。
2: 浩瀚无垠的宇宙存在很多人眼看不见的物质，而中国的一台巨型望远镜却可以灵敏捕捉到它们的存在。中国天眼及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简称 FAST， 占地面积约25万平方米，由主动反射面系统、馈源支撑系统、测量与控制系统、接收机与终端系统及观测基地等几大部分构成。 FAST 观测的是由遥远天体发出的频率在70兆赫兹至3吉赫兹之间的无线电波，也就是射电波段。射电波段属于大气窗口，人类正是通过大气窗口才得以观测宇宙。
3: 大气窗口指的是电磁波在大气中传播时，透过率较高的一些特定波段，在这些波段，电磁波受到大气的吸收、散射等影响相对较小，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波段进行天文观测和研究。射电波段就是一个大气窗口，并且因为波长长不被吸收，散射的也不厉害，连多云天都可以做观测。
2: 那么，中国天眼具体是怎么实现观测的呢？首先，它拥有一个500米口径的主动反射面，反射面面积约等于30个足球场大小，由4450块带有5毫米孔洞、厚1毫米的铝合金反射面板拼接而成，旗下遍布2225根下拉索和促动器。巡天时，反射面会在目标天区对应位置，通过下拉索瞬时变形成300米口径的抛物面。通过抛物面把平行到达的电磁波汇聚在一点，此时6根长600多米的钢索会把装有电磁波接收装置的馈源舱牵引到焦点上，通过馈源舱底部的馈源接收机收集宇宙电波，这些收集到的宇宙信号又会顺着钢索上的光缆传回总控制室。人类就是这样通过阅读宇宙电波发现宇宙奥秘。目前这只巨眼通过射电波段已经找到了超过900颗脉冲星。脉冲星无法被人眼观测，但如果我们有能力去到数十光年外的深空，那么这些能够发出规律强烈脉冲信号的脉冲星就是宇宙航行的指路明灯。没有他们，我们会分分钟迷失在宇宙的无边黑暗中。中国天眼是我国耗资11.7亿元打造的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建造这样的巡天巨眼，去了解亿万光年外的事情呢？
4: FAST 所面向的天文学问题呢，是人类共同的好奇心。那人类的好奇心从一出生就存在，包括我们好奇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哪里，我们将要去向哪里。而这些问题呢，其实跟宇宙学中终极的三大问题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宇宙起源、星体起源还有生命起源。而 FAST 的这最大的接收面积和超高灵敏度却特别适合啊回答这些问题。
5: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6: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7: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6: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8: 北京时间9:30，
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0: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6: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9: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10: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1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2: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11: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12: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11: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12: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1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7: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9: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畅游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浙里行。

北京来到了9:36，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我是佳佳。国庆假期出游，来到杭州的朋友，如果说想避开热门景区人潮，慢品江南宋韵风光，那推荐大家可以去西湖区留下街道打造的“西溪且留下”旅游专线。乘坐这个专线呢，可以串起西溪湿地、留下历史街区等等多个点位，而且全程票价只要2块钱，为假日出行解锁了低成本漫游体验。那这两条线路呢，也是精准的适配大家的出行需求。第一条呢是常态化的运营线路，往返西溪路换乘中心和留下历史街区，衔接地铁3号线，平峰时段呢大约15分钟一班，那日常和假期都可以便捷乘坐。第二条呢是专门为周末以及法定节假日开设的，串联留下历史街区与西溪湿地无缝衔接两大景区，免去换乘奔波，而且专线车厢呢还配备了专属的语音导览，沿途可以娓娓道来街巷典故和历史过往。车窗外是江南山水景致，耳边是千年人文故事，让一程车程变成沉浸式的宋韵文化之旅。

逛遍了杭州的山水街巷，周边的江南古镇呢也是藏着新玩法。国庆不想打卡千篇一律的江南古镇的话，可以去桐乡蒲院时尚古镇，在那儿呢推出了12小时长三角出逃计划国庆特别活动，融合了影视实景、国风音乐、手作艺文与治愈休闲，打造了非标准假日体验。那最近呢，随着电视剧《伊幽春》的热播啊，剧中福善寺、 普府、龙湾街等百处实景片场的一一呈现，游客可以循着剧中的镜头打卡古桥水巷，完成从观剧人到剧中人的浪漫转换。那作为

0: 国庆假期，穿梭在城市里的外卖员、快递员等群体呢，依然忙碌着。绍兴柯桥区总工会送出的20000份爱心餐持续温暖上线，让他们吃上一口热饭。详细情况，来听柯桥台的报道。
1: 中午，柯桥万达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热闹起来。外卖小哥甘贵兵走进站点领取餐券后，挑了一份盒饭，坐下就餐。
2: 这边工会给的饭菜比较合口，有荤有素，还有蛋，还有免费的饮料喝，也是比较开心的。
1: 除了在服务站点就餐，也有不少外卖配送员选择领取餐券后前往指定门店用餐。孙浩辰就是其一。
3: 平时的话，一般跑到2-3点钟就随便吃一口，然后就结束了。现在的话，能现在来吃上一口热饭，感觉挺暖心的。
1: 9月下旬，柯桥区总工会正式启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爱心餐专项服务活动，通过行业工会向外卖员、快递员等群体投放共计20000份爱心餐，持续2个月。柯桥区外卖行业工会主席王峰说，
4: 我们首先第一个就解决我们小哥就餐难、就餐时间有冲突，第二的话就餐贵，那我们做了这个爱心餐的项目。
1: 在食品安全保障方面，活动涉及餐食统一采用食品级餐盒，具备密封、防漏、保温性能。各合作

商户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科侨区总工会联合各行业工会开展不定期监督抽查，所有供餐食品按规范留样48小时，实现食品安全可追溯。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

0: 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浙江之声伴您共度团圆假期，聆听多彩中国。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北山来到了9:51，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我是佳佳。那在国庆假期以及即将到来的重阳节，其实最好的礼物呢，就是陪伴长辈出门走一走。由浙江省民政厅指导，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主办，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浙江之声、城市之声联合承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正在火热招募孝亲家庭。那活动呢将于10月18号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举行。现在呢面向社会征集50组子女陪同父母的家庭，成功入选的家庭呢可以参与启动仪式、孝亲公益汇演、逛福彩助老便民市集，现场的提供义诊、便民理发、养老政策咨询、老年防诈骗科普服务，还能够免费拍摄亲情全家福，体验主题游船、观光车环湖游览。那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打开浙江之声或者是城市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时光向暖就可以找到报名入口了。那符合条件的家庭呢抓紧提交报名，先到先得。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即便没有入选家庭名额，活动当天呢普通市民也可以直接前往西湖新天地大草坪，现场呢免费看演出、逛市集。本次活动是浙江福彩践行扶老公益使命的公益行动，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陪伴，传递重阳孝亲温情，期待与大家相约西湖。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制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6: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7: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8: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1: 时间来到了10:03，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我是佳佳。在前段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古镇的宋韵啊，温婉动人。同样呢，海岛的海风也是非常的治愈人心。接下来带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海岛边去寻找秋天。在国庆假期呢，洞头又添了一处休闲好去处。昨天呢，坐落于仙蝶岩大沙澳景区旅游综合服务港顶层的圆满餐酒吧正式开门迎客了。这个地方呢，坐拥一线无底海景啊，一览神州第一屏壮阔风光，为假期出游再添了惬意选择。白天呢，这里是通透的海景咖啡馆，入夜之后呢，切换为民谣酒吧，伴着海风和旋律，填满了海岛的夜间休闲时光。从单点观光到全域休闲，洞头也在不断地放大山海资源优势。这个国庆不妨可以去到洞头赴一场山海之约，在临海露台品咖啡等日落，听民谣吹晚风，沉浸式的感受海岛假日的这份松弛与浪漫。
2: 哎，你拿着吧。

海岛的玩法呢，从来不只是看海风，吹吹海风。那国庆奔赴舟山看海，不妨可以放慢你的脚步，走进沈家门渔港畔的普陀美术馆，赴一场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主题展——舟山普陀特展。这座离海最近的美术馆呢，让千年古画越过岁月烟尘，与渔港潮声相遇，为假期出游添上了一份雅致的人文意趣。那展览呢，是以万象为脉络，设置了沧海入卷、俊英流年等五大单元。唐代李思训《江帆楼阁图》铺展了青绿山水胜景，南宋马远《水图》十二帧写尽了山水之百态，都是不容错过的重磅展品。另外呢，在展馆里还融入了数字互动长卷、声景装置，搭配寻情挑战、节庆手作等等这些特色体验，打破了古今壁垒。那国庆假期期间呢，更是推出了嘉年华系列活动，像刚刚提到的一些限定手作，还有船屋音乐会、非遗市集轮番上演。展览呢将会持续到11月15号。这个国庆啊，在海风和墨香的交织里，尽览千年丹青的浩瀚气韵，解锁海岛出游的全新打开方式。不妨在这个国庆假期，可以去海岛体验这一份特别的新玩法。

0: 不管是古镇漫步还是海岛闲游，想要深度体验当地的烟火与诗意，一处称心的住处是必不可少的。最近呢，四家获评浙江十大心动民宿的院落呢，推出了3天2晚、5天4晚的双档位一价全包套餐，国庆期间拎包入住就可以了，解锁松弛假日。那这四家民宿呢，各有风情，适配不同的出行需求，像杭州余杭、美庐山居藏于竹海之间，包含精修旅拍、送运点茶、骑马体验，适合闺蜜出游带爸妈感受送运；而宁波拙圭园满院的盆景啊，清幽如世外桃源，周边的秋景古道也是层林尽染啊，特别适配想要彻底躺平或者是携带宠物出行的人群。而台州的仙居和宿景林神仙居啊，推开窗就会尽览西山云海，可以免费溯溪戏水，是亲子度假康养休闲的佳选。还有像新昌三家民宿风格也是各异啊，可以轮换入住，带大家深度漫游浙东山城人文。那这些套餐呢，都是涵盖住宿、在地美食以及特色体验的，不需要分头去做攻略，比价定项目，官方严选，品质有保证啊。这个国庆呢，大家可以住进山水之间，慢慢的去欣赏这里的秋光，尽享山间的烟火气息。
1: 畅游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这里行。

0: 10:15，
1: 堵车心别急，必打流命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 住进了山水之间，也不要错过藏在烟火里的市集。那浙江各地也是藏着一大批烟火气和文化感兼具的宝藏市集，带大家一起来解锁国庆假期休闲新玩法。像杭州呢，玩法是最多样的，京杭大运河变身水上流动市集，有四艘主题公交船载着国风非遗，原创首座泛舟河面，你可以边逛边赏两岸运河风光。而小河公园油罐化身巨型的月光灯笼，搭配晚风市集，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啊。还有桐庐千亩金色稻田里开启了戏剧游园会，像首座 DIY 微醺之夜等等体验也是应有尽有。而吴越里历史街区呢，还将上线奇妙夜市集，百余家展位搭配音乐会、无人机送饮品，假期可以说是热闹不停啊。包括周边城市呢，也各有亮点，像宁波慈城古县城赶集玩国风互动，还有呢金华古子城也是集结了百余家商户解锁送运烟火。嵊州呢，海拔877米的山顶市集啊，逛完山径之后，你就可以喝白茶听音乐会，可以说是惬意又放松。那各地的市集时间呢，也是覆盖国庆黄金周，部分的活动将会延续到节后啊。出行前呢，也建议大家来关注当地的官方文旅号来确认详情，大家可以挑一个合心意的去打卡。那国庆假期热闹的不只有文旅市场啊，那受到近期国际金价大幅回调带动呢，杭州各大的黄金卖场也迎来了消费高峰，像婚嫁采购、年轻人月己购金的需求集中释放。不过呢，专家也是提醒大家哈，近期呢金价的短期波动比较大，所以呢投资需要理性的来看待。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2: 目前国际金价在每盎司4200美元下方小幅震荡，受此影响，杭城各大黄金品牌门店的首饰金挂牌价也回落到了每克1100元附近，相比一个月前的高点下跌超过150元每克。在武林银泰周深深门店来挑选金饰的顾客

0: 并不少。市民庄先生说自己是刚需，
1: 要结婚嘛，然后就来买一点五金，龙凤镯啊、套链啊、对戒这些。这个金价最近也有一点回落嘛，挺适合现在购入的。
0: 金价回调叠加国庆消费旺季来临，让不少此前观望的市民果断出手。除了婚嫁三金、五金等热销产品外，年轻群体月季购金的需求也持续释放。轻量款足金吊坠、手链、配饰等小件黄金饰品销量格外亮眼。杭州姑娘素瑶池打算趁着放假给自己买个吊坠，
2: 因为金价跌了嘛，我就说来逛逛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款式。
0: 老凤祥浙江旗舰店销售员袁珊珊说，双节期间门店客流明显增多，尤其婚嫁刚需的顾客下单很果断，一些热门款式非常畅销。
3: 国庆结婚的人会比较多，再加上金价下跌，所以说生意相对会好很多。
0: 对于后市，业内的观点也出现了分化，机构普遍判断短期金价仍然承压，需要重点关注美国非农 PCE 等关键经济数据，但中长期来看，全球央行持续购金、地缘风险等支撑逻辑并没有发生改变。浙商期货贵金属黄金分析师郑红提醒，金饰消费和黄金投资要区分开，面对金价的大起大落，切忌盲目追涨杀跌，理性配置才是关键。
4: 从中长期来看，美国的财政压力和美元信用问题仍可能支持黄金作为配置资产。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投资者应关注影响黄金市场的多种因素，包括全球经济形势、利率变化、通货膨胀预期等。

0: 浙江之声伴您共度团圆假期，聆听多彩中国。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家国逐梦，步履不停，中国人仰望星空的脚步从未止步。位于河北兴隆的郭守敬望远镜能同时为数千颗天体做光谱测序，批量解码星辰的生命密码，铺就中国天文迈向深空的逐梦之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收听打开宇宙之门之追星逐梦。
2: 这是一台超级光学望远镜，它能看到什么？月亮上的环形山、土星环，还是太阳黑子？很抱歉，这些它都看不到。它能做的是收集来自遥远天体的光，通过光谱为天体做 DNA 测序。原理就隐藏在它的名字里。它的全名是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简称 LAMOST。 光谱是人类打开宇宙之门的一把钥匙。
3: 最早的时候其实要追溯到弗朗和费物理学家吧，他就拿一个金属就点着，点着以后呢，他就拿三棱镜那样就看那个光谱，就把那个色散了以后，他发现里头有些线，然后呢他们又去看太阳，里头也有线。
4: 宇宙中不同的天体因为蕴含的元素和化合物不同，发出的光会产生不同的光谱。通过光谱能测定目标天体的温度、质量、运动形态等许多数据。
2: 天体的光谱就是他们的 DNA 序列。可是光银河系就有上千亿恒星，如果要一颗一颗的普查，几千万年也看不完。拉莫斯的诞生给了我们希望。作为一代光谱之王，他可以一次性观测4000个天体，一眼看千星。其中的关键技术在于，他拥有一套我国首创的主动光学系统。上世纪90年代，天文学家苏定强等人提出，通过镜面拼接变形技术，可以实现在望远镜镜筒固定的情况下，只转动反射镜就同时跟踪4000个天体。
5: 从来没有一个望远镜有两块大镜子都是拼的拼接的，从来没有过一块镜子又要变形又要拼接，我们这两个都是首创，这个就是关键技术。
2: 当拉莫斯的开始观测时，由24面六边形镜组成的反射镜 MA 会实时转动跟踪目标天区。此时镜面下的力促动器通过拉顶让镜面发生微米级的变形，将目标天区发出的光线准确反射到由37面六角形球面镜组成的球面主镜 NB 上。 NB 进一步将光路反射到胶面，胶面由4000个光纤定位单元组成，每个光纤定位单元连同一根光纤。定位系统可在数分钟内将胶面上的4000根光纤按星表位置精确定位，最终通过光纤将光传输到下面的16台250通道光谱仪中。
6: 第一个目标过去了，大家看大屏幕，我发目标了。
2: 助战天文学家发送目标，一晚的观星工作正式开始。拉莫斯的至今已经运行12年，获得超过2500万条天体光谱。拉莫斯的用超越时代的创新技术，探寻着人类终极追问的答案：我们从何而来，在哪里，又将去向何方？在拉莫斯的帮助下，人类不断拓展着认知边界。

0: 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500GB 流量。
0: 更可叠加天翼智评、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0: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8: 金秋至丹桂乡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9: 潮玩不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要满格。
1: 北时来到了10:32，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我是佳佳。那在大家一起逛市集的感受这份乐趣的同时呢，还有一半的热闹氛围呢，也在舌尖上。在金秋国庆呢，杭州郊野浸满了丰收的甜香啊。近期呢，临平、萧山、阜阳多地泰丘甜柿迎来了集中采摘季，脆甜无色，摘下即食的限定美味，为假期周边游添上了一抹清甜的舌尖风景。那目前呢，各个产区丰产上市啊，像临平塘溪镇百亩柿园日采5000斤啊，仍然是供不应求，累计订单已经达到20万斤了，采摘期呢可以持续到11月底。另外萧山索前镇的甜柿啊也抢先登场了，当地呢承载着老杭州记忆的软糯团红红柿子也将接种上市。还有像阜阳永安山基地也迎来了丰收，半斤左右的果品呢陆续发售。随着昼夜温差拉大呢，果实的个头和甜度啊也在持续的提升。那国庆假期赴郊野也秋游赏景，不妨呢也顺路可以走进士林去体验现摘现吃的这份乐趣，也把这份秋日限定的清甜收入到大家的假期美食清单当中来吧。大家在尽享秋日舌尖美食的同时啊，千万别忘了提防秋燥的困扰。尤其是在国庆假期，亲友欢聚宴席不断，不少人呢就容易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痒、无咳不痰等等这样的不适感啊。那针对近期大家讨论比较多的秋季健康问题呢，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针灸科主任中医师金慧芳也带来了实用的秋日调养建议，助力大家来健康过年。他呢告诉大家，秋季燥邪当令，肺喜润恶燥，那养生呢重在润与收，所以在饮食上面呢需要避开比较辛辣，还有像一些烧烤啊、油炸以及腥味 温发散食物，推荐大家可以多吃雪梨、银耳、百合、莲藕、马蹄等等这些清润白色的食材。马蹄呢可以搭配银耳或者是百合，尤其是适合比较容易上火、干咳以及失眠多梦的人群，可以清热生津、润肺除燥。除此之外呢，像国庆佳节大家的聚餐吃的比较丰盛啊，容易过量饮食贴秋膘，所以呢建议大家烹饪的时候可以多多选择像蒸、煮、炖，尽量减少重油重盐的菜品，优先可以选择瘦肉、水产品补充优质蛋白，也可以用粗粮替代部分的精致主食，搭配绿叶蔬菜来解腻促消化。海鲜呢也千万不要吃太多哈，如果说你饮食过饱了，那建议大家可以用山楂、麦芽各30克，加陈皮煮水，也可以按揉双侧内关穴来帮助消化。那日常起居呢，建议大家早睡早起呀，做好保暖，睡前呢温水泡脚，运动可以选择散步、慢跑、太极等等这些比较温和的项目，避免呢大汗耗气。那秋日调顺饮食，既能够安心的享受你的假期欢聚，也能够为过冬筑牢健康的底子。也再次提醒大家，在假期期间享受美食快乐的同时呢，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要适量哦。

那不管是国庆假期还是即将到来的重阳节呢，其实陪伴父母出门走一走就是最好的礼物了。由浙江省民政厅指导，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主办，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浙江之声、城市之声联合承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现在正在火热招募孝亲家庭。活动呢将于10月18号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举行，现在呢面向社会征集50组子女陪同父母的家庭，成功入选的家庭呢可以参与启动仪式、孝亲公益汇演、逛福彩、助老便民市集，现场提供义诊、便民理发、养老政策咨询、老年防诈骗科普服务，还能够免费拍摄亲情全家福，体验主题游船、观光车环湖游览。那想要报名参与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打开浙江之声、城市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时光向暖就可以找到报名入口了。那符合条件的家庭呢，抓紧提交报名，先到先得。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啊，即便没有入选家庭名额，活动当天呢，普通市民也可以直接前往西湖新天地大草坪，现场呢免费看演出、逛市集。本次活动是浙江福彩践行扶老公益使命的公益行动，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陪伴，传递重阳孝亲温情，也期待大家一起在西湖相遇。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

0: 服务假日出行。
1: 陪谁来到了10:45，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我是佳佳。那在饮食上面，大家做好润燥调养，出行游玩呢也得注意劳逸结合啊。国庆假期逛景区打卡景点，不少人呢开启了日行数万步的暴走模式，脚底板剧痛，膝盖肿胀也随之而来。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宋斌提醒大家，这类不适呢多为短时间高强度牵拉所导致的过度使用性损伤，出游啊千万别硬扛，科学应对才能够安心度假。那怎么区分普通的酸痛和危险的信号呢？如果说你只是酸胀沉重，痛感模糊的话，那休息之后就能明显的缓解了，没有肿胀、弹响、卡顿，大多数呢是普通疲劳，可以自行观察。如果说出现了定点、锐痛、刺痛，早晨起来或者是夜间，你的痛感加重、活动受限，以及伴随着肿胀、发热、关节卡锁，或者是疼痛持续超过一周没有愈合的话，那就需要及时就医了。尤其是平时久坐少动，或者说假期突然高强度出行的人，以及40岁以上有膝盖或者是脚踝旧伤的朋友们，就是属于高风险人群了，那就需要格外注意了。那真的在旅途当中出现不适的情况，那急性期48小时内优先冰敷，每次呢敷15到20分钟，用隔毛巾来防护啊，千万不要揉搓去加重你的损伤。那到48到72小时之后，肿胀稳定了，然后你再去热敷，可以促进它的恢复。立刻停止长距离的行走，疼痛明显的可以遵医嘱用药，也可以用弹力绷带、护膝、足弓垫来分担你的下肢压力。另外呢，出行前也可以通过靠墙静蹲、臂桥强化下肢力量。那游玩之后呢，也可以拉伸你的足底和小腿，平卧的时候抬高你的下肢来消肿啊。建议呢，每徒步1小时要休息片刻，下山的时候收小你的步幅，微屈膝盖，千万不要被打卡任务所绑架了哈。给你的腿脚也要留足休整的时间，才能够轻松的享受这个假期啊。

0: 向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0: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那再提醒大家，国庆假期享受快乐出游的同时呢，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量力而行。与此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一年也就这么一回，好视力特地给我们的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护眼福利。如果说您感觉到自己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瞅不清，出门迎风就流泪，用眼时间稍微久一点就干涩酸胀的，想揉眼睛的朋友，建议大家可以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能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两瓶叶黄素，平时没有的双倍福利，先打先得，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呢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两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好，15分钟内打进电话，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欢迎来到南宋博物院数字化虚拟展示厅。
4: 哼，二更天还这么热闹，听书的、杂耍的、唱曲的，这难道是宋朝的勾栏瓦肆？哟。前面是个茶坊，
5: 客官，来您瞧瞧我家这茶，这味道出众。哎，您再看看，看看这茶沫，是最佳的纯白。各位，鲁雾汹涌，一盏而起，周回宁而不动，遥盏呐、啊。
6: 穿越千年，从晴窗细乳细分茶的惬意情趣，到以茶会友的国际盛会。从繁华喧嚣的瓦舍勾栏，到数纸城市的宜游宜居，宋韵文化藏在杭州的城市脉络中蕴之绵长，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
2: 浙江之声伴您共度团圆假期，聆听多彩中国。
1: 那关于我们的福利哈、啊，在浙江之声的甄选商城里有高端的滋补节礼，原产地美食美酒，大牌奥莱一站式购齐，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甄选商城，进商城抢购。里头呢有永济里、阳澄湖大闸蟹、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直接锁定了专属蟹田，100%产地直发，每只呢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团购发福利，多买多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打电话或者是扫码兑付，只有1000份，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点击下方甄选商城来选购吧。另外呢，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有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都可以点击我们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甄选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抢购下单吧。

0: 浙江之声伴您共度团圆假期，聆听多彩中国。
1: 北京时间1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2: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十一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钱塘潮鸣，激荡千年。昔日，他伴着诗人的吟诵，响彻长空。
1: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诗。
0: 今朝更与时代共振，冥想永立潮头的气魄。智能仿生手奏响的乐章，春晚舞台上机器人踩响的步点，黑神话悟空的破石而出 ，DeepSeek 敲响的灵感星光，声声新潮，声声铿锵。潮鸣千年声不老，且看今人续风骚。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2: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2: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3: 本时间来到了11:04，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我是佳佳。那刚刚和大家分享了在国庆假期啊出游的过程当中要注意避免暴走，尤其是暴走之后千万不要硬撑着，把自己的腿脚一定要防护好。那不光是长途暴走要注意防护啊，其实国庆假期朋友聚会打卡拍短视频，不少人呢都爱跟着学网红舞步凑个热闹。最近呢，源自安徽花鼓灯的闪身步刷屏了全网，看似是轻松的扭身步伐，却已经让不少盲目跟风的人受伤就医了。那浙江省新华医院推拿科专家提醒呢，这套舞步看着很简单，实则啊需要核心、臀肌、大腿肌群协同发力，才能够控制它的重心平稳。所以普通人呢，大多数只是模仿它的外在动作，双脚固定就猛扭上半身，重心呢瞬间偏移，会让你的膝关节承受巨大的剪切力，极易造成膝、腰、颈部位的损伤。那发力时呢，膝盖会发出啪的一响，随后呢你会感到酸痛发软，关节肿胀，那这就是十字韧带受伤的明确预警了。那临床上的这类运动损伤也并不少见啊，比方说有广场舞爱好者转身发力突发腰痛，确诊腰椎间盘膨出。那也有呢，长期练街舞的老师频繁甩头，导致颈椎慢性劳损啊。所以也提醒大家，国庆假期不管是跳网红舞还是跳广场舞啊，都要先做好热身，结合自身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一旦呢出现关节刺痛、活动受限，就要立刻停止运动，症状持续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啊。

假期有热闹的欢聚，也有安静的成长。在假期里呢，不少家长也会趁着时间去陪孩子到户外学习充电。那很多家长想带孩子去看日出的，那国庆去哪里看？不同城市几点会迎来第一缕阳光呢？在深圳大学附属中学的初一地理课上啊，这些问题不用翻书查，只要拖动三维地球模型，晨昏线缓缓移动，抚远、北京、拉萨等城市依次天亮，昼夜更替的规律一眼就看懂。那这是地理老师陈琳靠着 AI 智能体自制的互动课件，把抽象的知识点呢做成了可以拖拽的三维工具，连等高线、山体地貌都能够缩放观察。学生上课的时候直呼啊，哇，真切地感受到祖国幅员辽阔了。那正如老师们所言， AI 只是工具，那背后其实是老师常年的教学经验和用心，用技术拉长了教育的半径。所以在这个假期，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也可以在家里研究研究这些 AI 智能体啊，看看能和我们的学习结合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亮点呢？

0: 11:15。
1: 潮玩不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要满格。
2: PPT 可别简单理解成是 PowerPoint 的缩写。在职场，这首字母 P 是拼演技。
3: 方案不够炫，动画音效京剧往上堆啊！综艺式汇报我也行。
2: 中间的 P 是拼胜负。
3: 业务能力大小暂且不说，台上咱必须是头部。
2: 最后这个 T 是实打实的特头疼，
4: 调格式、找配图、抠细节，熬到两眼发直。
3: 外包，也好几百块呢。
5: 浙江掀起的屏幕中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行动，正在
6: 推动 PPT 减量、减费、减负，防止脱离实际。
7: 汇报要精简，好格看实际。
8: 别让非必要的形式捆住实干的手脚。
9: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那爱国主义教育不只是手抄报，这个假期啊，全省各地学校、纪念馆、红色基地纷纷推出了红色剧本、实地寻访、 VR 体验等沉浸式新玩法，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物，丰富假期生活的同时，也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1: 在位于西湖区的杭州军修展馆里，一场跨越时空的红色探秘之旅正在进行。来自桐庐县中山小学、东西小学的100多名师生化身侦查员，穿梭在展柜间搜寻线索、破译密码。这部红色剧本以军修干部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参战经历为蓝本，由浙江树人学院大学生团队参与主创，设计了焦土上甘岭、血色孟良崴等解谜关卡，将历史事件转化为闯关任务，让红色精神在寓教于乐中走进孩子们的内心。杭州市军修活动管理中心主任韩冰说，
12: 和传统的红色宣讲相比啊，沉浸式的剧本体验，它提升了学生对红色历史主动探究、主动学习的意愿，在游戏互动当中啊，学习思考，体悟红色精神。
11: 如果说剧本杀让红色历史在互动中活了起来，那么走进真实的革命遗址，则让孩子们在触摸岁月痕迹中读懂了军民同心的抗战史。国庆期间，杭州余杭区卢鸟小学的孩子们走进当地的新四军随军被俘场旧址，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旧址完整还原了1945年新四军设立被俘场时的生产生活场景，集中陈列着当年战士们用过的煤油灯、旧灶台、布满磨痕的缝纫机等老物件。孩子们一边聆听讲解，一边驻足凝视。学生华子嫣说，
13: 我们回去要好好学习，现在已经也没有那些炮火了，但我们可以长大之后做一些好事情，为祖国也出一份力气。
11: 随着科技的发展，红色教育的载体正变得越发丰富多元。在湖州安吉，一座曾是粟裕将军指挥新四军反顽战役的清代老宅姚家大院，如今被大学生团队以 VR 体验等创新形式重新唤醒。戴上 VR 眼镜，游客便能穿越到长征战场，身临其境走过雪山草地，感受红军战士的艰难与坚韧。浙大城市学院艺术与考古学院教师、姚家大院红色文化研学基地项目负责人李游说，
14: 我们还设有军事的打靶、 VR 大空间体验、跟我走长征的一个沉浸式的红色体验内容，引入了更多的数字化和青少年感兴趣的一些活动形式，去丰富整个红色宣传和红色游览沉浸式体验的这样的一种游览方式吧。那么在玩的同时了解这段烽火岁月，加强游客和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这种情怀。
11: 不仅大中小学生能参与沉浸式红色研学，学龄前孩子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红色基因。国庆长假第一天， 玉环市楚门中心幼儿园组织大班160多名孩子开展重走长征路活动，孩子们头戴红军帽，斜挎小背包，化身小小红军，走进东方中小学革命史纪念馆，一张张泛黄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

0: 无声讲述着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故事。活动负责人林兆一说，
1: 我们结合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把爱党爱国、崇敬英雄的红色教育融入研学体验之中。下一步，我们还会持续将红色文化融入日常课程、游戏和家园共益之中，用孩子能懂、能参与的方式持续浸润，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浙江之声伴您共度团圆假期，聆听多彩中国。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欢迎回来，本时来到了11:21。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我是佳佳。那制造强国的根基，藏在微观世界里的每一次突破。坐落于广东东莞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就像是一柄精准的超级探针，穿透物质表层，解锁原子结构奥秘，为材料、生物等多领域科研筑牢底层支撑。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收听《打开宇宙之门之超级探针》。
5: 我们能看到的微观世界的极限在哪里？光学显微镜能看到的极限是0.2微米，电磁显微镜的极限是0.08纳米。使用电磁显微镜，我们可以很轻松地看到细胞或病毒等的表面结构。但如果想要了解物质内部原子和分子尺度的结构，我们还需要新的超级显微镜。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这片依山而建的白色建筑群就是中国散裂中子源。这是一座探索微观结构的超级大科学装置，在这里用来观察微观世界的工具就是中子。
6: 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又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组成，而原子核则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中子体积小，质量大，不带电，因而可以轻松穿透物体而不会产生破坏。当它穿过被研究的样品时，可以不受阻碍地靠近样品原子核，发生碰撞并散开。
5: 假如有一张我们看不见的网，如果我们不断地向它扔出小球，有的球会穿网而过，有的则会被网绳弹射回来，我们就可以通过计算分析每个小球的轨迹，还原这张网的结构。同样，通过分析中子穿过样品时发生散射的轨迹，科学家可以重建样品分子和原子的位置关系，并通过计算中子散射时速度和能量变化，反推物质的微观运动。因此，中子就成为探测微观世界的超级探针。
7: 利用中子做探针的话，那就要首先产生高通量的中子。散裂中子源就是用来产生高通量的中子，并且利用这个中子来开展物质结构的研究。
5: 中国散裂中子源是通过将质子加速到接近光速去轰击金属钨来产生大量中子的。
6: 钨，原子序数较大的元素，原子序数越大，用它来做轰击的靶子，产生的中子数量也就越多。
5: 每个中高能的质子轰击钨靶时，可以释放20至40个可用的中子。被轰击出来的中子产生的中子束流，即将进入下游的溥仪，开始发挥自己强大的观察微观世界的能力。溥仪其实就是科学家们使用中子来观察样品结构的实验站。这些不同颜色的巨型腔体就是溥仪，每种颜色代表一条溥仪，每条溥仪就是一台超级显微镜。不同的溥仪可以进行不同的实验，可以是化学的、物理的，或者是材料科学的等等。今天来自于南方科技大学的实验人员正在通过中子测试锂电池材料的结构。
8: 那么通过这个缝你就知道它的晶格间距，你就可以去修结构。
5: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可以知道锂电池材料的微观结构，也就是电池材料里面原子是如何排列的。建立这些原子排列信息和电池性能的关系，进而提升电池的充电性能。通过中国散裂中子源这枚超级探针，让我们在材料结构的微观世界中看得更清，探索得更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2: 金秋至，丹桂香，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3: PPT 可别简单理解成是 PowerPoint 的缩写，在职场这首字母 P 是拼演技。
4: 方案不够炫，动画音效京剧往上堆啊，综艺式汇报我也行。
3: 中间的 P 是拼胜负。
4: 业务能力大小暂且不说，台上咱必须是头部。
3: 最后这个 T 是实打实的特头疼。
5: 调格式、找配图、抠细节，熬到两眼发直。
4: 外包，也好几百块呢。
6: 浙江掀起的屏幕中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行动正在
7: 推动 PPT 减量、减费、减负，防止脱离实际。
6: 汇报要精简，好格看实际。
8: 别让非必要的形式捆住实干的手脚。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8: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2: 前方到站。

0: 很动听的一首歌曲来开启我们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啊，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您所听到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各位好，我是雪莲。我最骄傲的颜色是来自山河，如泼墨般的国色，流传千年的故事滋养着我，为它临摹，为它着色。在我们这个时段的开场，我们送上的是这首国色的歌曲。在清澈的童声当中，山河画卷徐徐展开，传递歌声，祝福祖国。
1: 看这里。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 FM 101.6 浙江之声的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当中，跟大家道一声国庆快乐，节日快乐，各位好，我是雪莲。接下来呢，我们要共同认识一位88岁的院士啊。88岁的院士说，实验数据比他个人更加重要。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奔德院士，用一生主持研制我国机载火控雷达，铸就了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研究相控阵时，为了看懂英文资料，他从零开始学英语，连吃饭排队都在背单词。然后2个月之后，他就可以看懂英文的文献了。国家需要，再困难他也得迎难而上。他所说的，向院士致敬。
2: 奔德院士荣获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3: 中国第一部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就是他主持研制的，
4: 让这些战斗机看得清、看得远、打得准，
5: 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6: 我今年88岁了，和雷达打交道已经有63个年头，生命如果能延长，应当就是精神的延续。这些年去过很多的学校，结交了很多忘年交，青年朋友们的问题特别珍贵，是我最想保护的。
7: 今天我很开心，
8: 今天是意义非凡的一天，
9: 我即将见到我心目中的偶像，
10: 见到心中最闪亮的明星。

0: 见到你们很高兴，尤其在这个举国欢庆的国庆节，你们是国家的希望，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
1: 我之前在学校去听过你的课。
0: 江苏省内的各县我差不多都去过，给小学中学讲讲科普，

0: 10年时间，我基本没休息过星期天。国家需要，再困难也得迎难而上。记者这趟飞了2年，遇到2次比较严重的故障。一次，一个发动机起火了。你说不害怕那是假话，但是更多我想到的是，所取得的数据比我个人存在更重要。
1: 谢谢，谢谢。
2: 我们做微波光子雷达，很多人说我们是换道超车。从无到有和换道超车谁更难？
0: 从无到有是一个质变，是创新。我们当时国家机载雷达只能看20公里，不能往下看，只有用脉冲波波的技术，它是解决地闸波的唯一的办法。当时世界上只有个别国家掌握了，我们想买人家不卖，那只有自己努力。战斗机再好，没有雷达你不能打仗。弯道超车属于追赶，是提高性能，这是2类性质的问题。国家需要，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是我努力的方向。
3: 其实我们学院里边有很多的学员都有很多话想对您说，很遗憾他们今天没有机会来到现场，但大家录制了一个视频。
4: 人在阵地战，人在天线转，人在情报通，
5: 人拿反武力，服务新中国。
6: 敬礼。
0: 学得文武艺，服务新中国，这是我年轻时候立下的誓言。今天是新中国成立77年，这个时代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我们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造就了我们的梦想。一代又一代青年将会接过我们的接力棒，闯出属于新时代的新世界。涓涓不涉，是为江河；源源不断，是为奋斗；生生不息，是为中国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节日快乐，大家，这个国庆假期大家有什么样的安排呢？有很多朋友可能早早已经在路上了，还有的朋友说早早已经出发了，是不是？中秋假期加上秋假再加上国庆假期，整整有13天了，时间长到自己都有点恍惚了。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像我们一样啊，可能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当中啊。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了，很多人在这金秋时节饱览祖国的山河锦绣。在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就迎来了客流高峰了。预计昨天啊，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昨天呢，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有2520.4万人次，创单日的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有2039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公路方面呢，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的流量预计有6280万辆次啊。全国的民航昨天呢，运输旅客约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所以你是其中的哪一位呢？

0: 潮玩不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要满格。
1: 今天出门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天气好像是有一些些变化了啊？如果说你在秋假的时候已经出发了，或中秋的时候已经出发了，这两天刚刚回来发现说我去的时候还是夏天，怎么回来就是秋天了呢？在接连冷空气的影响下，我国北方呢是秋凉如水，南方呢秋意显现，赶紧把厚衣服要开始翻出来了。从今天到四号啊，新一股的冷空气来袭了，西北、华北、黄淮、江汉等地的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有8到10度。6号到8号还会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这股冷空气呢主要是影响我国北方，冷空气也将带来降水。今天晚上开始，华北还有东北啊都会出现降水，海拔较高的地方呢还可能出现雨夹雪或者降雪。今后的三天，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天气。刚刚看到新闻啊，也说这个大兴安岭那边已经开始下今年的第一场雪了，所以大家啊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现在除了热带地区的话，相对这个温度变化不是很大，其他的地区啊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所以及时的增衣啊。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

0: 与好友欢聚化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2: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3: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2: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3: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4: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在杭州小营街道，有一条专为老年人定制的街，
2: 巷头是 IT 维修服务中心，紧挨着的是康养驿站和老年食堂以及共享洗衣房，而服务老人的也是一群银龄公益使者。
3: 我退休了，我退休之后我就加入了我们社区的志愿者队，
4: 在15分钟生活无权，让我们老百姓生活更便捷更方便。
1: 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4: 打造就是社会参与的阵地，共富共治共享，
1: 发挥银发力量，共建共治共享我们的美好社区生活。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1: 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这个假期大家去哪里出行呢？世界辽阔，每一次出发都是成长的印记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一场跨越年龄的趣味对话，聆听大小朋友心中那些关于远方的畅想。小朋友和大学生给出了一些答案，假期你去哪儿呢？来听听看他们是怎么说的。也欢迎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当中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假期您是打算去哪儿，或者咱已经回来了，也可以分享一下见闻。

0: 次你真想去哪？
1: 我想去胜利的北京天安门广场。
2: 我也很想去哪？
0: 我也超想去北京，听说那里有金圣叹的秋天限定美景。说了假期，你遇到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1: 我和姐姐去了动物园，看到了很多动物，有袋鼠，有海豚，还有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金丝猴。
0: 我最难忘的事情是带一些朋友徒步登上了江西武功山，虽然过程很累，但是看到美丽的风景，什么都值了。
3: 哎，菜菜，我们的假期要开始了，你有什么安排吗？
2: 是出去玩，去我外婆家玩。
3: 那边有什么好玩的吗？
2: 我可以去我外婆家那里蹭饭吃，可以吃到我外婆做的毛豆和梭子蟹。那你有什么安排呢？你的假期里想吃些什么？
3: 因为我的家乡呢是在嘉兴，所以我觉得我们嘉兴的烧麦还有粽子值得品尝了。有机会我可以带你去尝一尝。
2: 好呀。
3: 哎，菜菜，那你希望在你的假期里能有什么收获吗？
2: 我希望可以去果园里摘番茄和我的果子，回家泡水喝。
3: 哦，是个很不错的想法。我的假期我希望能有一场很轻松的旅行，然后可以不用想任何东西啊。
2: 那就让我们开启愉快的假期吧。
4: 萌萌，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1: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小护士，帮助别人看病。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4: 我想成为一个没有烦恼的大人。
1: 那你想当什么职业呀？
4: 我想成为一名老师，为更多的孩子传递知识。萌萌，这个假期好长呀，你想去哪里玩呢？
1: 我想去朱中城和游乐场玩，因为能给朱中城过他的18岁生日，还能体验到不一样的职业。姐姐，你的假期想去哪玩呀？
4: 我想要去杭州西湖，带上我的小相机，拍很多漂亮的照片。
5: 畅游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这里行。

如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你

0: 12:15。
1: 堵车心别急，地道有医学，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0: FM 101.6浙江之声正在播出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在我们的国庆假期啊，大家除了出行之外呢，还有很多的选择。很多朋友又说最近的电影也很好看啊，还有朋友呢在家里买买买，您可以点开我们浙江之声的微商城，浙江之声的甄选商城，高端滋补节礼，原产地美食美酒，大牌奥莱一站式可以购齐啊，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您可以微信关注浙江之声，点击下拉菜单甄选商城，就可以进商城抢购了。我们看到有大牌的冲锋衣，多款多色随你挑，还有呢超值性价比的原切骨刺、眼肉、牛排等等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可以了解一下。
2: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在这里有浙江大地的丰收盛景，有江南水乡的团圆韵味，更有文旅推荐、出行指南、便民资讯等贴心服务。用声音串联家国情怀，用陪伴温暖假期时光，与您共赴明月之约，同贺祖国华诞。

0: 这两天呢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国庆假期的选择，在这个十一假期真的消费市场非常的火热，演唱会周边店的人气很爆棚啊，戏剧节、好戏连台、非遗夜游接连上行，各大商场、特色商圈各出新招，引流聚客。所以您去了哪儿呢？
1: 在萧山亚奥天地商场三楼，近期落地杭州的 F4 世界巡演周边店里人气爆棚，手机挂绳、帽子、购物袋等衍生产品摆满货架，官方自提点钱，粉丝们提前线上预约，现场快速提货。演唱会强大的流量虹吸效应，让周边消费成了最近最火的生意。台州歌迷吴霞说，
2: 不管是舞球啊，然后衣服啊、包包啊，反正这些只要出新的都会买。
1: 周边店靠的是偶像的号召力，杭州国大城市广场聚客靠的是商场自己搭起的舞台。2026国大戏剧节在国庆当天就安排了7场演出，整个假期更是好戏连台。杭州国大城市广场总经理邹晨说，如今的商场不只是消费吃饭的地方，更要为顾客提供情绪价值。
3: 国大戏剧节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也是对我们的商场的一个经营呢做一个赋能，希望那个国庆节呢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能够就是保证呢我们的客流增长同比呢是在5%以上的一个增长，对外营业额的话呢我们预期呢是在8%到10%的增长。
1: 如果说国大把戏剧搬进商场，那么安吉奇幻加勒比则把舞台搭进了山水与夜色之中，景区聚焦大型演艺与夜游经济，推出非遗百戏大赏。配套的开元加勒比度假酒店300间客房已经满房，酒店总经理钟林宇说，
4: 包括将近100场的非遗式的演说，非遗主题 NPC 的妆造，以及我们的烟花秀、打铁花、花灯巡游。NPC 阵容的话，从起初的30人左右，应该会增长到60人左右，也是邀请到了很多明星嘉宾。
1: 商场有戏剧，景区有非遗，服务区则把打卡抽奖完成了新的消费节点。嘉兴服务区国庆期间新增 NPC 打卡点位，把打卡范围延伸到3楼餐饮门店，拉长丝城动线。完成打卡还能100%中奖，联动南湖文旅送出景点门票。浙江交通集团嘉兴服务区经营管理员雷兆云说，
5: 结合我们这个国庆假期的整个活动啊，我们整个的一个入区率的话呢，我们预计从13%能够提高到15%。我们整体的一个休闲餐饮，我们预估比去年国庆的话呢，预计能够增长15%左右。

0: 北京时间1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

0: 起。现场设有校青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校青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1: 我升级当爸爸了，
2: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3: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3: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行，就听你的，
4: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撕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0: 长长的13天的假期，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啊，这个假期到底应该怎么过，应该怎么去好好的运动一下，或者劳逸结合一下，家长呢也在做这个功课啊。除了孩子们的出行之外呢，还有就是孩子们在家里的时间用电子产品啊，或者看很多的综艺啊，看很多的一些书籍啊，其实都是一样的，或埋头啊，这不好的这个用眼习惯啊，都会让眼睛非常非常的劳累啊，或者说呢会看不清啊、会有点模糊啊、或者说会有甚至有一些痛刺痛等等啊，所以平时的养护很重要。4008331912，您可以记住这个电话，好视力青少年眼贴是专门为孩子研发的眼贴，可以让孩子们真的瞬间的缓解视疲劳，会发现眨眼眯眼揉眼减少了，眼睛更清亮更有神了，专注力也提升了。4008331912，4008331912，而且双节同庆福利多，今天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的青少年眼贴，额外再送整整2大盒的叶黄素指引啊，非常丰富的叶黄素和原花青素。4008331912，4008331912。今天有很多朋友说，一出门感觉真的好像是冷空气要来了。其实冷空气一波一波的在进行当中，只是到我们现在真正的体感上感觉有点凉，好像这两天比较明显一点啊。那么到了秋天，是不是要秋捂春冻呢？那真的是春捂秋冻啊，对，春捂秋冻。但其实秋冻并不是刻意的去挨冻，关键呢是要顺应气候，在气温变化啊平稳、身体健康且感觉舒适的前提下，也不用急于的说我现在就要把毛衣啊、厚外套全都穿上了啊。咱们可以根据气温变化逐步调整，日均气温15度可以作为我们秋冻的参考临界线。当日均气温持续稳定在15度以上的时候，健康人群呢可以适当的放缓添衣节奏，让身体在凉爽的环境当中自然的调节，去激发自身的防御机制。一旦日均气温连续低于15度了，我们应该果断的停止秋冻，及时的增添衣物，切勿再盲目硬扛。也就是说啊，这两天咱们稍微可以扛一扛，温度还没有下降这么厉害，而是有一种秋天的凉意啊，闻着桂花香，可以赏着这个秋叶，感受着秋意，其实是比较舒服，体感上比较舒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还是可以稍微动一动，但是要注意15度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
1: 我们也都藉住呢个机会，怀缅过去，展望将来，希望在座所有朋友都好似我哋温娜一样，选择快乐。

0: 人生是变幻无常的。
1: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

0: FM 101.6浙江之声的国情特别节目正在播出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在这两天呢，大家也很看到很多密集的一些信息的叠加啊。那么有一些网传的文旅信息，可能都是需要大家擦亮眼睛，好好去关注一下的。我们共同来看一下啊，到底有哪些信息？比如说像网传的平原宫口令就可以购买低折扣机票，实际上呢，机票价格为航空公司统一投放啊，低价购票是不靠谱的。还有部分的社交平台上的世外桃源民宿图，图片精致，但是呢又没有真实的房源，实际上是 AI 生成的。所以假期出行订房订票也要仔细的甄别信息。那具体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辨别，到底有哪些的这个信息漏洞我们可以去捕捉到的啊？来关注一下。
1: 折扣机票只需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或小程序中搜索一串数字，就能找到机票福利价。这种操作靠谱吗？
2: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1: 出游高峰，社交平台上涌现一批标注新开业、假期有房，而且堪比世外桃源的民宿图片。但是网友发现，同一张民宿图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又跑到了长白山。拿着图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得到的回答出奇一致，订完了然后话锋一转，开始推荐别的房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

第二十八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啊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比如说问预订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0: 浙江之声伴您共度团圆假期，聆听多彩中国。
1: 刚刚我们说到呢，有一些网传的文旅信息啊都是假的，可能要关注一下。还有呢，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居民购房贷款利息新政，从昨天开始实行了，满足条件的首套商业房贷可以享受财政贴息。那么什么样的购房者能够拿到这一笔红利呢？免申就可以享受，真的可以直接落地吗？对于杭州，对于浙江全省的楼市又会带来怎样的拉动作用呢？一起聊。
2: 根据政策，享受贴息必须要满足几个硬性门槛。新发放的首套商业房贷，房屋建筑面积小于等于120平，且总价小于150万元。针对这类购房者，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多家银行已发布公告，贴息不需要客户提出申请，如果客户的贷款符合房贷贴息条件，可实现免申即享。中国银行住房与消费金融部主管王翔宇说，
3: 贷款发放后，在客户正常还贷时，我行将自动在每期应还款金额中扣除贴息金额，并通过短信、手机银行等渠道告知贴息享受情况。
2: 但也有宁波银行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政策细则还未明确，对于杭州地区首套房是否按行政区划独立核算等信息还需确认。
4: 目前还没有最新的政策给到我们，这个业务要怎么办，这个可能需要就确认好这些具体细则之后，最快可能也要节后了。
2: 在杭州主城区，150万元以内、120平米以下的主要以朝晖、翠苑、大观、彩荷等老小区的二手房为主。老家在安徽的新杭州人肖成龙刚在翠苑买了房，
5: 总的价格是143万，贷了近100万。那现在国家不是有个新的政策，贴息1个点，相当于现在的房贷利息就少了个点。那刚才自己算了一下啊，利息就是可以少5万块。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这是实实在在的好事情。
2: 从目前的市场情况看，政策主要惠及的是全国3-4线城市，客群也以刚需用户为主。位于台州黄岩的金开兰城江上云起楼盘，主打89方到108方的小户型，均价在15000左右。销售员张芳菲说，
6: 客户群体都是偏年轻的，那么这个政策到现在的话呢，咨询的客户还是非常多的，我就已经陆续有客户已经在下单了。
2: 中金公司研究部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表示，虽然目前市场热度还没有明显变化，但浙江政策对市场释放了积极信号。
7: 这次的贴息政策呢，是首次中央财政对个人的房贷进行补贴。根据我们的测算呢，每年能够支持的贷款规模占到新发放贷款的30%到40%，每年能够减少居民利息支出的规模大概是180亿元左右，所以能够起到一定的托底作用。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0: 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机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6: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Le parchemin à toile numérique, l'ancienne civilisation du
2: Zhejiang. Mon Dieu! Je suis assise dans mon appartement à Paris.
3: 我坐在巴黎的公寓里，手指一点，竟然走进了浙江的博物馆。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
4: 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5: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
6: 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A 区三排十二座。
7: 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绸伞，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8: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潮玩不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要满格。
11: 一见花落池边，听一听叹。
12: In this song, we're going to practice the sounds that letters make. Are you ready? Let's go.
13: A, apple, apple.
14: B, 感觉切换频道了是吗？
12: Ball.
14: 非常适合这个早教的一首歌曲啊！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的国情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雪莲。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想到就是最近看到一条消息啊，的确要跟大家同步一下，说有些儿童面条含盐量比普通面条更高。你有没有专门给孩子买一些儿童专用的食品，儿童专用的一些东西啊？写上儿童之后，好像就感觉更安全了，更营养了，更健康了。专家表示呢，移花接木的套路才儿童食品里面最常见。实际上目前针对3岁以上的儿童食品并没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市场上所谓的儿童食品呢，是部分商家基于营销需求提出的概念。这类食品只是把包装做小了，图案做得更可爱了，里面东西未必适合孩子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多长个心眼，主要还是要看它的配料表到底是怎样的。那吃吃喝喝我们继续说一说吧，放假了，开心的日子啊，可以吃点，可以喝一点，只是呢自驾的这个朋友啊，还有这个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或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然而呢，有商家宣称说喝无醇啤酒不算酒驾，大家有听到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吗？或者说啊，有朋友在劝你喝酒的时候就会说到说，这无醇酒啊，无醇的这个啤酒肯定是没有关系的，喝点儿没事儿的啊啊，然后呢，这个饮用无醇啤酒后开车会不会构成酒驾的话题，最近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无醇啤酒是不是等于零酒精？喝无醇啤酒真的不会构成酒驾吗？我们来听听看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说法？

0: 不算酒驾，随后饮用无醇啤酒后开车。无醇啤酒是不是等于零酒精？来看看交管部门的说法。
1: 无醇啤酒真的完全不含酒精吗？记者走访超市看到，一款无醇啤酒外包装标注每100毫升酒液中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这正是现行国家标准对无醇啤酒的规定。市面上普通啤酒酒精度大多在每100毫升3-5毫升，二者酒精含量差距明显。交警提示，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依然存在酒驾风险。
2: 根据国家标准，无醇并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零酒精，只是酒精的含量比较低而已。如果过量的饮用，或者因个人的体质导致代谢不同，酒精就会在体内形成累积效应。饮用无醇啤酒之后驾车出行，就有可能会被测出体内含有酒精。
1: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20毫克，就达到酒驾认定标准。数值达到每百毫升80毫克，则属于醉驾。交警提示，当我们短时间内大量饮用无醇啤酒，加上一些人酒精代谢能力较差，仍可能导致体内酒精累积，达到甚至超过每百毫升20毫克。此外，即便达不到酒驾认定数值，但是体内酒精依旧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反应能力，这时驾车出行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2: 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提醒您，无论您饮用的是否为无醇类的酒饮品，只要您有饮酒行为，就请不要驾车出行。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2: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3: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4: 买手机来电信，
3: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4: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3: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4: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3: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4: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3: 中国电信。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2: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1: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2: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1: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13: In this

FM 101.6浙江之声的国情特别节目正在播出当中啊！各位好，我是雪莲。十月的星空呢，也是格外的热闹。说本月12号，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就这颗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太阳的光芒里面啊，只有它跑到了离太阳最远的位置，才会短暂现身。那这一次呢，也是今年最后一次我们在傍晚可以观测到水星的机会了。不过本次东大距的观测条件不是特别好，可能需要有好的天气条件，日落之后半小时左右，西方天空用望远镜耐心寻找，有机会可以看到难得一见的水星。再来分享一下，这一次在我们国庆假期啊，要坐高铁出行的大家，国庆假期运输大幕开启了，长三角高铁呢也迎来了出行的客流高峰。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其所属的华铁旅服公司将于应该不是将于了，是已经于昨天推出了一碗好饭的系列餐食新品。里面有什么样的菜呢？说专门是有秋令养生的膳食，有3款养生膳食啊，结合秋季的时令特点，选用药食同源食材，注重营养均衡。同时呢，还有6款便当。零食方面也增加了不少，还有限制的茶饮也增加了新的口味，而且还会有一些优惠折扣啊。另外呢，我们记者今天从杭州机场了解到，昨天凌晨1点，杭州机场以民航最高礼遇水门迎接喜马拉雅航空加德满都航线首个进港航班 H9225， 3:18的出港航班 H9226， 搭载154名旅客起飞前往尼泊尔，标志着杭州机场正式开通了杭州和加德满都的直飞航线。这是我们浙江首条直飞尼泊尔的航线，更是杭州机场首次实现亚洲各大区域航线的全覆盖啊！那长期以来，杭州旅客前往众神之国尼泊尔，大多呢我们需要辗转一下，去广州啊、昆明啊等等中转一下，单程往往要耗费一整天。那随着我们现在直飞航线落地了，旅客全程的飞行仅需要6小时到7小时，落地呢就能够邂逅喜马拉雅山路的日照金山。那这次新航线直飞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补齐了杭州机场亚洲境外航线的最后一块拼图，就首次实现了全覆盖嘛，从东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到南亚啊，整个版图连点呈现，连线成网了。

0: 好玩不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要满格。
1: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笔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北京时间1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1: 家国万里，明月同回。在国庆节啊，在世界各地的浙籍侨胞们也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共庆佳节，抒发浓浓的爱国情怀。
2: 家国万里，侨心相连。在意大利罗马，不少中餐馆和华文学校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欢度国庆。意大利中国总商会名誉会长、温州籍侨商黄志晓说，
3: 我们依托浙江省侨办、省侨联主办的这里有爱天涯共此时为侨活动的平台，各侨团、各华文学校以及中餐厅都以不同的方式举行节庆的一种活动。我们将全力引领海外新生代参与侨团活动，培养新生代的爱国情怀，会全方位的向国际友人展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美食、中华武术及国内旅游的资源，为中意两国的经济文化贡献侨界力量。
2: 在阿塞拜疆，当地侨胞举行了庆国庆、同胞联谊会等活动，让海外游子深切感受到祖国的温暖与节日的喜庆。阿塞拜疆华侨华人协会会长、浙江青田籍侨领包礼军说，
4: 我们这边当地华人圈节日气氛很浓，我们阿塞拜疆巴库这个长城饭店中餐厅还挂起这个中国节红灯笼，推出这个节日套餐。特别值得骄傲的是，阿塞拜疆阿利耶夫文化中心国庆节点亮我们中国国旗的灯光，自豪感特别的强。
2: 在俄罗斯莫斯科，街头侨味浓郁，氛围热烈，旅俄华人们自发开展各类庆祝活动。绍兴人杨浩在当地工作已经一年多，在街头邂逅国庆庆祝活动的那一刻，浓浓的家国情怀瞬间涌上心头。
5: 没想过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啊，能看到这么热闹的国庆活动，特别是现场升国旗、唱国歌，侨胞们欢聚一堂，展示咱们的传统文化，氛围特别温暖。孤身在外打拼，这一刻真的特别想家、想祖国。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越来越好。
2: 国庆节当天，在西班牙马德里，一座名为《两种文化相爱》的唐人街大牌坊正式揭幕，标志着西班牙最大的华人聚集区乌塞拉迎来了全新的文化地标。牌坊的落成也开启了一条马德里河畔的中国特色文化步行路线，沿途融入了锦鲤图腾、十二生肖和中国特色植物。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名誉主席、浙江青田籍侨胞陈建新说，这座牌坊是连接中西民间交流的重要桥梁，
6: 将见证中西文化交流与社区发展的新篇章。支持国庆佳节之际，乌塞拉中国城侨界联盟通过传统文化展示、文艺演出、民俗体验、美食交流等形式，与广大侨胞及西班牙社会各界朋友共同感受中华文化之美，

浮浮沉沉，世事颠颠倒倒，一颗心阴阴冷冷，感动越来越少。繁华色彩光影，谁不为他迷倒？笑眼泪光看自己。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 这个假期有没有选择去看部电影呢？哎，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说，哎，为什么这个电影院的座椅都是用红色的？这是什么样的讲究吗？
2: 你有没有发现，几乎所有电影院用的都是红色座椅？这可不是为了喜庆，原因很反常识。电影一开场，灯光变暗以后，平时很抢眼的红色反而会变得很不显眼。这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有两套看东西的系统，光线亮的时候主要靠视锥细胞让我们看清各种颜色，可环境变暗之后，眼睛会更多依靠另一类专门负责夜视的视杆细胞。有意思的是，视杆细胞对蓝绿色光比较敏感，对红光却很不敏感，这种现象被称为扑坑野效应。所以灯一关，红色座椅就会越来越暗，慢慢退进背景里。要是换成亮绿色、亮黄色，前排一排排椅背反而更容易在你余光里刷存在感。这时候再看电影院另一个经典设计就更有意思了，安全出口偏偏采用绿色，就是生怕你看不见它。看电影无聊的时候，你有被它吸引过吗？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5: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

0: 贴息再升级，十一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1: 一卷书香，漫度美好假期，品读佳作，书香伴假日。

0: 有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和大家聊到了我在去年的5月初去了一趟安徽。在安徽淮南我们乐龄芳华老年中心里面，负责人小江和我讲述了一件发生在他们中心里面杨叔叔和韩阿姨这两位老人之间的故事。杨叔叔71岁啊，韩阿姨呢66岁。杨叔叔的老伴儿啊，在2015年6月1号那天呢，由于当时杨叔叔开着电动三轮车拉着老伴儿去花市买花，就为了抢那几秒钟的红灯，被疾驶而来的摩托车给撞飞出去了。结果呢，导致坐在他车上的老伴儿啊，由于伤势过重离开人世了。杨叔叔为此呢懊悔自责不已啊，认为自己的鲁莽啊害了老伴儿的命，每天都是活在深深的内疚、痛苦还有自责当中。后来自从在2017年呢是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之后啊，也是在我们工作人员耐心的劝慰和疏导之下呀，逐渐的走了出来。尤其是通过我们每个月3号 下基层走访到户去帮助老人的过程当中。他呢是作为了一名爱心志愿者结识了韩琴韩阿姨。由于韩阿姨呀、长得各方面都和杨叔叔的老伴太过相似，所以杨叔叔在了解到韩阿姨的经历过往以后，决定要长期帮助她。从最开始啊，在背后啊偷偷的默默的帮助，再到后来呢，韩阿姨知道杨叔叔所做的一切，无比的感动。两位老人再次见面以后啊，互诉衷肠，成为最好的朋友。韩阿姨更是把杨叔叔啊当作大哥看待。杨叔叔从认识韩阿姨以后呢，每天哪都无比的开心快乐。他感觉照顾帮助他呀，就能让自己更加心安。他始终认为，在冥冥当中能够遇见韩阿姨，啊，竟然能和自己的老伴的模样、长相啊，还有各个方面都如此相似，一定是老伴生命的轮回，又让他遇见。所以说，在看到韩阿姨生活那么苦啊，他不忍心，一定要帮助照顾他。所以两人这两年呢，无论是在广场、公园啊，还是来我们芳华中心呢，都是一路陪伴，有说有笑的聊着，成了最知心的朋友。我们淮南芳华中心的工作人员呢，看他们两个既然如此有缘分呢，也想着啊，能再撮合一下，能让他们两个再进一步啊，成为晚年生活的伴侣，结合到一起共度余生。但是每次呢，韩阿姨都是委婉地说呀，她和杨大哥就是最好的朋友，她是哥，我是妹，啊，能够彼此在精神上、心灵上有个伴侣，那这就是最开心、最快乐的了。当然，工作人员也知道啊，韩阿姨不愿意再考虑婚姻呢，一个是自己都这么大年龄了，啊，再一个呢，就是不想再进入婚姻了。因为他年轻时候那段婚姻呢，太不幸了。两个人是从小青梅竹马的爱情，到了中年呢，还能被丈夫无情的抛弃，所以他的心呢也是死了。但是对于杨叔叔而言呢，他其实啊是渴望能和韩阿姨结合到一起，共度余下的晚年时光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源于去年的4月23号这一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很突然，让所有人都震惊了。事情是这样的啊，就在去年的4月23号那天早上，啊，杨叔叔和韩阿姨呢，和往常一样啊，相约好时间就到龙湖公园的湖边去晨练。但是他们去的比较早啊，湖边呢人很少，他们两个就想着啊，先在湖边转两圈啊，走走步。结果还没走到一圈的时候呢，韩阿姨突然被脚下的台阶给绊了一下，因为他们是紧挨着内湖的这个小路走的，当时被台阶突然绊一下呢，一个闪身就掉湖里了。杨叔叔就和韩阿姨相差几步之遥，可是没来得及抓住他。当时杨叔叔一看韩阿姨掉湖里了，根本就没多想，一个转身也跳进湖里了，想要去救韩阿姨。大家想啊，一个70多岁的老人啊，本身还不会水，去救另外一个老人，那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呀？而且那个湖水啊很深，工作人员讲啊，他们掉下去的位置啊起码有

0: 十几米深。两位老人当时在水里就不住的挣扎呀，呼喊呐，扑腾着，可是都无能为力呀。眼看着韩阿姨和杨叔叔两个呀，逐渐就被水淹没了头了。结果呢，就在他们两个都被水淹没的时候啊，被岸上其他晨练的人给发现了。可是湖水太深，都不敢下去。有人呢，就快速的往游船那边跑去喊人。等到游船上的工作人员赶到的时候呢，就看见韩阿姨还在那偶尔扑腾一下，已经看不到杨叔叔影子了。大家就七手八脚的就把韩阿姨给捞上来了。那此时的韩阿姨已经喝了整整一肚子的水，已经昏迷了。岸上的人呢，赶紧给她控水抢救。游船工作人员又返回去啊，就去找杨叔叔。可是遗憾痛心的是啊，他们足足在那片附近的水域啊寻找了半个多小时，才把杨叔叔给找到。啊，可是杨叔叔呢早已经溺水而亡了。把他抬到岸上啊，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此时呢，韩阿姨由于抢救及时，已经恢复了意识。看到当时躺在旁边的杨叔叔，顿时就又哭晕了过去了。可是无论怎样呢，120医务人员赶到的时候呢，就只能把韩阿姨救下来了。那么杨叔叔啊，永远的就离开了人世了。小江当时跟我讲啊，当他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都无比的震惊，太突然了。一切都好好的，正常的两个人突然间就阴阳两隔了。小江说，他们所有人呢，对杨叔叔突然离世都无比的悲痛。老人心肠太好了，太善良了。从加入到我们芳华中心，那不单单是对韩阿姨帮助，还有其他很多的孤寡老人呢，都得到过杨叔叔的帮助。他用他的大爱和大善感染感动着身边无数的人。当时的韩阿姨那更是悲深痛苦啊，说是自己啊害了杨叔叔，她也不想活了，多次的想要投湖自尽。那几天呢，我们工作人员呢不放心韩阿姨啊，千万别再想不开，再让悲剧重演，就把韩阿姨接到我们中心，想让她在我们芳华中心呢住几天，好好的安慰劝导他，千万不能再做傻事儿。小江说，杨叔叔刚去世那两天呢，韩阿姨情绪啊特别不稳定，总想偷偷跑出去啊，去公园湖边呢，要去找杨叔叔。正在大家都发愁啊，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就在4月28号那天，啊，也就是杨叔叔刚刚过世啊第五天。
1: 堵车心别急，地道有秘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0: 小女儿呢是来到了我们芳华中心，进屋以后看到了我们，又看到了韩阿姨以后，她的小女儿那双已经哭肿的双眼看了韩阿姨半晌，突然间就又哭了起来，一边拉着韩阿姨的手一边说，想，真想，你真像我的妈妈，我爸爸这辈子最爱的女人，这回爸爸真的是去陪妈妈了，他一定是想妈妈了，爸爸把你当做我的妈妈了，可是又不能陪你了。说着说着呀，杨叔叔的小女儿又把韩阿姨搂在怀里，哭得像个孩子一样。等过了一会儿啊，他们彼此都稳定了。杨叔叔的小女儿从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个小录音机，他说这是在爸爸卧室的床头发现的， 然后交到了韩阿姨手里，并把这个录音机打开了。当所有人都听到了录音机里又一次传来杨叔叔的声音时，所有的人都哭得泣不成声。那个小小的录音机里啊，传来了杨叔叔温暖又温柔的话语，说：秦，请允许我用这样的方式称呼你。我也只能把我的一些心里话对着这个小录音匣子和你说。我这一辈子啊，只深爱过一个女人，她叫刘素梅，就是我老伴儿，和我牵手走过大半生的女人。原本我以为啊，她年轻时候跟我吃过所有的苦，能换来老年我对她的甜，让她享受晚年的福。可是天不遂人愿呐，偏偏让我在63岁就失去了你。你只陪伴了我45年的时间，而这一切又是我一手造成的，让我的人生从此不再圆满。没有你的陪伴，我以为我的余生将会永远活在对你的思念还有自责当中。但是偏偏呢，又让我在69岁啊又一次遇见了你。我开始相信生命的轮回，你却换了个名字叫韩琴。你一定是不想再见到我，不想再受到我的伤害。可是让我又偏偏遇到了你，我怎能不担心不惦记。这次的遇见就是我赎罪的机会，你可以把我当作朋友，我对你的爱也是没有勇气说出口。每一次见到你的样子啊，心里都无比难受。我想让你离开那个阴暗狭小的房间角落，不再遭受任何的艰苦和磨难。我想让你住进我的家里，我想让你住进我的心里。感谢上苍，感谢我们遇见，有你的陪伴我无比的温暖，有你在的每一天我此生无憾。当这一段录音听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不住地抽泣着，韩阿姨更是失声痛哭，不住地捶自己的胸口。当时杨叔叔的小女儿搀着韩阿姨小声地说：以后我就喊你韩妈妈吧，爸爸对你的爱没有继续下去，他去陪我的妈妈了，而您一定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因为我爸爸希望有你住进他的家里，住进他的心里。您同意愿意吗？韩阿姨用力地点着头说：愿意，我愿意。当时我听完小江和我说完两个老人之间的故事以后啊，我也是深深地被感动了。越是到了老年，越希望自己身边有个知心的人，愿意听你倾诉心声的人。这个人可以是最好的朋友，最亲的家人，也可以是最知心的爱人，也就是老伴儿啊。人到老年了，就像杨叔叔录音说的一样，爱也许无法再一次的说出口，但是心里那份对爱的热情依然不减呐。都希望自己不再

0: 孤单，又两人相伴。尤其是一些独居丧偶的老人，他们大都内心渴望着自己到晚年能够再遇到一个合适的伴儿，彼此慰藉，不再孤单。可是源于诸多原因，难以启齿。考虑到周围人背后议论，家庭子女的阻拦，传统婚姻观念，家产遗产的分担，都成了这些丧偶独居老人的心病啊，让他们人生晚年没有实现真正的圆满。就像我总说的，我们人生在世一直追求的就是圆满。从出生开始啊，就画圆儿，画我们人生的圆儿，向圆满去画。青年时期在画圆儿，中年时期在画圆儿，到了老年呢，还是在画圆儿。那我们说，人生既然每一个时期都在画圆儿，那么到底到了哪个时期才能称作是圆满呢？更准确的讲，就是我们到了什么时期才能称得上是接近人生的圆满呢？是年轻的时候，还是年老的时候啊？一定是年老的时期才能称得上是接近人生圆满，是吧？因为人从出生开始啊，才有画圆的第一笔，刚开始有起点，那没有圆满可言呐。即便是随着年龄增长啊，我们不断从我们的人生画圆当中啊，向我们自己空空的圆圈当中去填充各种东西，你包括知识、财富、事业、亲情、友情、爱情，哎，这都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人生的这个圆儿越画越圆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圈进来的，对吧？那么在我们人生还没有到达终点之前，我始终都是在不停地画着人生的这个圆儿。我们还真就不知道啊，我们人生的这个圆儿里啊，还将添加多少圆满的拼图，对吧？要不怎么老话讲，盖棺定论呢？我们只有到了人生暮年的时候啊，和我们画圆的这个起点无限接近的时候，才能回首这一生，我们所画的这个圆有多大，有多远。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清晰地看到自己圆圈里能剩下的、能留下的东西啊，还有多少。然后再问问自己啊，对于这样的结果满意不满意啊？满意则是圆满，不满意则是遗憾呐。我曾经接触过这样一位老人啊，那这人呢，我相信我们乐龄芳华的老听众啊应该能记得他。他就是小叔最早的生意合伙人啊，也是带着小叔开始做牛马生意的贵人，次旦多杰大叔啊。这件事儿呢，就是发生在多杰大叔父母身上的。多杰大叔的父母呢，是在祁连山牧场上啊，他们是一对淳朴善良的夫妻。老两口呢，一生养育了四个儿子，多杰大叔是排行老大。那我们说，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呀，两个人要养活四个大小伙子，那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儿啊。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多杰大叔的母亲就在每一次大叔父亲放牧的时候，就把家里的一半的簪吧给多杰大叔的父亲带上。因为在他心里啊，男人是壮劳力，要吃饱才能照顾他们一家老小。剩下的粮食呢，自己也舍不得吃， 偷偷的就都留给正值上学长身体的儿子们吃。多杰大叔说，很多时候啊，自己的母亲一天就能吃上一口糌粑，还要拖着饥饿的身体照顾他们兄弟四人的生活。多杰大叔说，在他16岁的时候啊，由于自己的父亲啊要出去放牧呢，好久才能回来一次。而在这个时候啊，他亲眼见过啊有人给自己的母亲送过粮食，想让母亲呢跟他父亲离婚，然后跟那个人一起生活。这样一来，他们娘五个就不用饿肚子了。但是呢，都被多杰大叔的母亲呢拒绝了。母亲对他们四个人说，做女子一定要从一而终，即使我们日子再苦啊，也不要生出外心，因为苦日子啊，它都是上苍在磨练我们的一种方式。你们阿爸辛苦离家放马，为的就是让我们一家人不饿肚子，这是男人的志气。阿妈在家照顾好你们兄弟四人，不离不弃，这就是女子的德行。阿妈永远希望我们这一家人完完整整，不离不弃。日子啊，虽然过得苦，但是只要一家人一条心，再苦的日子也一定都能过去。多杰大叔的父亲呢，每一次回来的时候啊，都会带回来一些吃的，包括出门前带上的糌粑。父亲会说，是帮助老乡，老乡报答的。其实母亲心里清楚啊，父亲是自己啊不舍得吃，省下来的。因为在那个年代，谁家粮食都不够吃啊。多杰大叔说，这就是他从小看到的父母的爱情，所有的甜言蜜语都已经融入到生活当中了。我惦记你吃不饱，你担心我挨饿，我想着你在外面不容易，你念着我在家里更辛苦。后来随着多杰大叔兄弟四人呐，渐渐长大了，一家人的日子呢也是越过越好了。直到后来呀，多杰大叔做上了贩卖牛马的生意，这一大家子啊都过上富裕生活了。可是就在他们想让父母过上好日子的时候，一直非常坚强的母亲呢突然就病倒了。但是兄弟四人都是忙于生意啊，包括四兄弟的媳妇儿啊，想要照顾婆婆。
1: 北京时间14:30，
2: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0: 都被多杰大叔的父亲拒绝了。多杰大叔的父亲说，你们还有孩子和生意需要照看呢，我呢年岁也大了，也不能做什么了，啊，我完全可以照顾你们的阿妈。就这样啊，多杰大叔的母亲从生病到离世，整整4年多时间。多杰大叔的父亲是一直是在床前床后啊，精心照料着。直到多杰大叔的母亲生命最后的时刻，啊，也没遭到多大的罪。其实我们常说呀，病痛病痛啊，得病的人呢让病折磨的肉体上很痛苦。但是在喜儿我看来呀，即使是肉体上的痛苦再大，他也抵不过得病以后没人理解关怀照顾，那种心理上的痛啊更严重。尤其是深受慢性疾病折磨的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啊，他们都希望自己的病啊能够快点

好起来。他们更希望得到家人的理解、体贴和照顾。这也是我常说的，只有感同身受，才能相互理解，才能解开心结。我得过病啊，我知道病给我身体上带来的这种痛苦，我可以用各种方法来缓解。但是我内心那种等死的那种心情啊，是任何方法都缓解不了的。这个时候，家人、亲人的关心、理解、照顾，那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见到很多得了重病的，最后也没有遭任何罪就离开的病人，100%呀，都是家人体贴照顾的非常好。所以说在精神上啊还是肉体上啊，就都没有承受太多太大的痛苦。多杰大叔啊没有说过自己母亲得的是什么病，但是他说自己母亲在弥留之际，多杰大叔他们兄弟四人都围绕在母亲身边的时候啊，母亲要求父亲抱着自己，然后对父亲说了一句，当初你什么都没有，我嫁给了你，你有我，我也有了你。日子再苦，我也愿意陪着你。现在你有孩子，有牛羊，什么都有了，可惜我陪不了你了。这个时候，堕界大叔的父亲早已经泣不成声，紧紧地把多杰大叔的母亲抱在了怀里。斜躺在父亲怀里的母亲微笑着说，能在你的怀里死去，我很幸福。这是多杰大叔的母亲对父亲说出的最后的一句话。多杰大叔的父亲也在母亲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来，再加上兄弟四人呢都是做牛马生意的，根本没时间陪伴父亲。时间久了，多杰大叔的父亲啊渐渐的在孤独当中出现了身体的问题，曾经还一度起不来床。兄弟四人的媳妇儿呢也是轮流照顾啊，但毕竟啊因为公公媳妇儿的这个关系啊，照顾起来他不是很方便。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个名叫桑姆的女人来到了多杰大叔父亲的身边，主动的要求照顾他。这个名叫桑姆的女人呢比多杰大叔的父亲呢只小了2岁啊，因为之前呢多杰大叔对他们一家有过多次的帮助，一直是心存感激。再加上自己的丈夫也过世2年多了，和多杰大叔的父亲呢彼此都很熟悉，照顾起来也方便。结果啊就在桑姆的照顾之下，半年以后，多杰大叔的父亲呢身体渐渐的就恢复了，渐渐的也从失去老伴的痛苦当中走出来了。那么多杰大叔的父亲之所以能够恢复健康，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那就是桑姆的照顾。为啥说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啊？也正是因为桑姆半年多的照顾啊，慢慢的让多杰大叔的父亲呢，从心理上又感受到了有家的温暖，有伴儿的陪伴，自然是对桑姆心中也产生了好感。桑姆之所以愿意主动照顾他呢，也都是源于对他的好感。一个死了丈夫，一个没了老婆，两个孤单的人呢，走到一起是再正常不过了，而且彼此还都很了解，啊，还比较合适。那么就在老人呢，要跟儿子多杰商量这个事儿的时候，就被他们兄弟四人异口同声的拒绝了。
老人的身体确实是在桑姆的照顾下好起来的。但是暴打一个人也不代表一定要娶人家呀。况且兄弟四人从小就记得啊，母亲说过从一而终的那句话。自己母亲那么难的时候都没离开父亲呢，母亲刚走不到一年，父亲就要再找一个老伴儿，这是多对不起母亲呐。另外呢，这个桑姆也有孩子，而且孩子过得还不是很好。啊，我们在生活上帮助帮助，在钱财上帮助帮助，那都没有问题。但是这要重新组建一个家庭，那以后他们哥四个又多一个老人需要赡养，甚至桑姆一家子都需要他们来照顾了。所以兄弟四人呢，啊，同意给很大的酬劳，但是不同意父亲再婚。一时之间呢，左邻右舍呀，流言蜚语呀，再加上兄弟四人不理解，那么多杰大叔的父亲呢，就没有再提再婚的事儿。后来多杰大叔兄弟四人索性啊，就把父亲接到自己身边，轮班啊，在他们兄弟四人家里住。这样一来呢，可以更好照顾自己的父亲；二来呀，断了父亲再婚的想法。结果没过多久啊，老人旧病复发，不到一年的光景就过世了。多杰大叔给老人收拾遗物的时候呢，意外发现了一封信，老人自己写的。信的内容是这样的：我曾经有一个温暖的家，家里有妻子和四个儿子。后来四个儿子都相继找了老婆，生了孩子，有了自己的家庭。那个时候我家里啊，就剩下我和妻子了。后来妻子离开了，我的家也没了。你们都很孝顺，我能有你们四个儿子很幸福。多杰大叔说，当时他们兄弟四人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啊，还以为父亲说的自己没有家了，是因为对母亲的思念。所以兄弟四人呢，谁也没有在意这封信。直到五年前啊，就是2018年6月份，已经74岁的次丹多杰大叔，在他自己啊老伴儿过世两年之后啊，又重新找了一个老伴儿。我那个时候正好在青海，我还特意去探望他们啊。我刚才所有讲的多杰大叔他父亲的那些事儿啊，就是当时多杰大叔跟我说的。多杰大叔跟我说，扎西桑哥啊，你做的是老年福利事业，你对我们老年人应该很了解。我年轻时候啊，不理解阿爸说的那句，阿妈走了，他的家就没了，是什么意思？直到我妻子离开我以后啊，我才知道，原来孩子对我们再好，始终是有芥蒂的。孩子都是各忙各的开始工作的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里待着，那种感觉真是非常孤独。只可惜我到了这把年纪呢，才体会当年我阿爸说的那句话。当初我要是同意阿爸娶了桑姆，可能阿爸呀就不会走得那么早。还是当初我太自私了，只考虑自己的名声，自己的财产，根本没考虑到阿爸的感受。当时的我知道啊，多杰大叔是想从我这里找心理安慰，我就顺着他的意思啊，解释说，时代不同了，现在我们对鳏寡老人再婚问题啊，已经看得很开明了，而且国家都支持丧偶的老人再婚组建家庭。您再重新组建家庭啊，无论对您的孩子啊，
还是对您自己未来的生活呀，那都是百利无一害的。但是当初啊，您家爷爷要再婚，在他那个时代。

啊，老来有伴儿啊，也是人生圆满的一块最重要的一部分呐。多杰大叔听了我的话之后呢，也是不住的点头。很显然，他又开始在自己圆满的一生当中，添上了一笔人生暮年的缘分了。其实，针对老年人再婚的问题呢，在目前的社会当中啊，其实已经比较普遍了，尤其是在我们乐龄芳华啊，大部分的老爹老妈啊，因为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原因，另一半走得比较早的，现在又独自一个人生活的，那有的呢已经重新组建家庭了啊，有的也没有找。总的来说呀，老人再婚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那么这个取决于我们从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件事儿。那我从事了20多年的老年福利事业啊，从我的角度来看，老年人再婚好处啊，实在是非常明显的。首当其冲啊，那就是让自己不那么孤单了。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里面啊，就有因为另一半走得比较早啊，儿女又常年在外上班，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在这样的基础上啊，其实孤独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常态。老人再婚呢，他可以给自己带来新的伴侣和家庭，缓解孤独和寂寞，从而增加生活乐趣和幸福感。啊，也提高老人的身心健康，减少患病和死亡的风险，还能非常明显延长自己的寿命。不仅如此啊，我们要是站在子女的角度来看，老人再婚也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呐，让子女更加安心在外面工作。虽然说百善孝为先，但毕竟现在的年轻人嘛，工作压力呀、生活压力呀，那是非常大的。啊，那么如果说父母再婚，有老伴儿的陪伴，这种矛盾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了。啊，是吧？也可以增进亲情的关系。当然呢，还有老人丧偶之后啊，一直没有再婚，也一样过得不错的。但这其中呢又有不一样的地方。你像我天宝小叔啊，自己一个人过了一辈子了。到如今已经80岁的年纪了，每天呢依然过得非常充实。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啊，我的天宝小叔一直都是有自己追求的人生目标的。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懂得自找有乐儿。啊，独自享受生活。所以啊，他可以很好的缓解自己的孤独感和寂寞。但是对有的老人来说呢，啊，他本身可能没啥生活爱好，啊，一个人生活就很容易出问题，尤其是心灵问题。长期的寂寞感呢，还有可能导致老人会引发老年痴呆的这些问题。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呀，那么老人再婚呢就非常有必要了。所以说老年人再婚与否啊，很大程度上啊是要看老人自己情况啊，是不是能适应一个人生活呀，有没有自己的生活爱好啊，是一个人生活更好，还是渴望两个人生活。那么对于很多子女来说呢，啊，之所以啊就反对老人再婚，很大的程度上啊担心新的家庭问题和矛盾。就像我节目刚开始说的，财产分配呀、赡养老人呐、这些问题。同时呢，老人再婚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流言蜚语，是吧？包括周边邻里的歧视偏见。所以说，再婚这件事儿，它是需要老人有一定。

0: 的勇气和信心的。因为在某些地方啊，道德束缚的还是比较严重的。你就像多杰大叔的父亲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呢，就是受困于道德的约束，最终是没和桑姆走到一起。同样，早些年有一部电视剧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叫《篱笆女人和狗》啊，里面的童锁的父亲最终是因为受到舆论，没能和枣花娘走到一起。所以老人再婚呢，他还非常考验另一半的生活习惯、价值观，还有另一半子女的道德和行为。比如说有些地方的老人，他可能会比较注重钱财，把这个东西看得比较重，甚至说另一半去世之后啊，以各种原因会赖上对方的儿女。这种情况啊，是多数的持反对老人再婚儿女最不愿意见到的场面呢。我们乐龄芳华呢，是有一个冯大爷。老伴去世之后啊，儿女虽然是都反对，但是呢，他找了一个比自己小十多岁的老伴儿。婚后呢，给对方的儿子娶了媳妇儿，办个工作。但是后来呢，冯大爷再婚的这个老伴儿啊，房子动迁了，一下子得了不少钱，结果钱还没下来呢，这个老伴儿就和冯大爷离婚了。冯大爷跟我说这些的时候呢，心里也是非常委屈，最终留下一句话：厚到一起的终究不是一条心。但是我想说的是呢，每一个家庭的建立，每对夫妻的结合，都是想把日子往好了过，想让对方成为自己的终身伴侣的。但是这个日子啊，它是过出来的，感情是培养出来的。如果不会过日子，不会培养感情，那就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那也断然不会修得圆满呢。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身边人再婚失败，就否定我们追求人生的圆满。跟一个离过婚的人谈婚姻，那你得
1: 烈性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1: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2: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1: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2: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都是婚姻的不好啊。所以总的来说呢，老人再婚优点还是大于缺点的。但是唯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啊，如果老人再婚找的另一半是那种专门图钱财的对象，那这可能会引发老人和儿女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如果经常在耳边煽风点火、闲言碎语的，甚至有可能引发老人和儿女的决裂呀，造成更大的家庭悲剧。老人再婚并不是不好啊，一定要注意甄别再婚的对象。这就和我们今天的年轻人结婚是一样的，一定要甄别对方的价值观和人品呢。一旦遇到那种见钱眼开的，儿女一定要给老人做好思想工作，劝老人再换一个对象啊。不是否定再婚，而是否定再婚的这个人。如果说遇到双方都是贤良淑德的老人，那么这个时候老人再婚呢，基本上可以说是非常幸福的晚年生活了。但是这样的另一半儿啊，其实啊，在任何年龄段呢，都属于可遇。

0: 与不可求的。缘分这个东西在任何时候都非常重要，它总是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突然来临，又以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方式突然消失。对于每个人来说呢，真正重要的就是缘分来临的时候啊，要抓住，要把握呀。我在开办乐龄芳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面啊，我们全国各地乐龄芳华中心里面已经有很多老年丧偶的老人呢重新找到了另一半，而且他们生活的也非常幸福，也都真正的实现了人生圆满。在我们银川乐龄芳华就有这样的一对老年情侣，钱学正和董凤芝夫妇。钱学正啊，钱大叔，他是一位退休领导，老伴儿呢前些年突发心梗过世了，子女工作呢虽然都不错，但是由于太忙了啊，即便是节假日他也很难跟老人相聚在一起。女儿也劝钱大叔啊再找一个老伴儿，省得他们惦记。那么钱大叔心里呢也是想再找一个老伴儿，起码出门回家有个人陪伴呢。但是由于钱大哥比较有性格啊，做事儿呢始终都是规规矩矩的。啊，自己吸烟，但是说从来不允许家里有烟味儿。尽管是一个人住，每天家里啊打扫的一尘不染呢。直到76岁了，啊，那被子啊还在叠豆腐块呢，行走坐卧处处都彰显着独特的气质。结果就是因为自己太有个性了，所以说一直啊遇不到合适的。不过非常幸运的是呢，钱大叔在了解到我们乐龄芳华，了解到喜儿我的身世经历之后呢，加入到了我们的乐龄芳华。他说跟随我们的芳华的工作人员做做善事儿啊，行善积德呀，那也是一种排解孤独寂寞的一种方式啊。毕竟自己的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儿女也不需要自己帮衬啊，一个人怎么开心怎么生活，孩子也不干涉，而且所有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都是因为心中的善念和爱才将我们吸引到一起的。所以在乐龄芳华呢就结交了一些新朋友啊，而且还不累。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董凤芝董阿姨进入了钱大叔的视线里。董阿姨原本呢是居住在农村的，后来老伴去世之后呢，孩子就把她接到市里一起生活了。刚开始的时候董阿姨带孙子啊，照顾孩子一家，生活也挺充实的，那也从来没动过说再找老伴儿的这个想法。但是随着孙子啊已经上大学了，孩子一家也都出去打工了，从前的四口之家一下子就剩下董阿姨一个人了，内心的孤独感也就来了。那么在这期间呢，儿子媳妇儿啊也劝过董阿姨再找一个老伴儿吧，因为儿子一家也是常年在外地打工，一年到头呢也回不来几次，根本就没时间也没有能力很好的照顾老人，所以就希望董阿姨能够找一个心地善良的会照顾人的啊，能在老人身边彼此慰藉互相照顾的，这样老人不遭罪他们也省心呐。啊，可是别看董阿姨是农村人，但是呢她是一个有生活洁癖的人，从前在农村不管农活多累呀，家里家外那是打理的井井有条，所以在董阿姨眼里呀，除了自己已经过世的老伴之外，所有人那都是邋里邋遢的，他接受不了。 亲家呢也是给董阿姨介绍了几个，但是都被董阿姨拒绝了。直到在我们乐龄芳华呢遇到了钱大叔，董阿姨被钱大叔精致的穿戴、特殊的气质吸引了。后来是连续有半年多的接触吧，两个人最终走到一起了。2019年的春节呀，两家子子女欢聚一堂，为两位老人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婚礼。到现在，老两口依然是相敬如宾，生活美满。说实话呀，这两位老人的红线儿啊，还是我们乐龄芳华给牵的呢。因为善和爱，两个人相聚在乐龄芳华；因为缘分，让两个人走到了一起。所以说，老年人再婚没有利或弊，有的只是两个晚年孤独的灵魂相互找到了慰藉心灵的港湾，也是两个追求人生圆满的人将各自的缘儿融合到了一起，重新开始画出属于他们二位乐龄晚年的圆满呐。哎呀，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老年人再婚的问题呀，我喜儿呢也是由衷的祝福所有的内心空虚、渴望陪伴的独身老人，能够在自己的晚年呢，遇到陪伴自己共度余生的伴儿。我自己再过个十几二十年。
1: 北京时间14: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以后啊，恐怕人也老了，路也走不动了，很多事儿啊，也做不了了。到那个时候啊，要是遇到适合的人，保不齐我也给自己找个伴儿，也避免自己晚年呢太过孤单。亲朋好友的陪伴到什么时候都不如自己的枕边人老伴儿。与老伴儿相扶到老的人生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圆满的。所以才有了那一句。
2: 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4: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5: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4: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2: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啦！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8: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9: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0: 15:15。
1: 堵车心别急，并打流鼻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0: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0: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笔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燃情5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论网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1: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0: 15: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8: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9: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0: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2: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3: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3: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4: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

镜共赴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连小朋友都不如。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和手机客户端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 在这里，有浙江大地的丰收盛景，有江南水乡的团圆韵味，更有文旅推荐、出行指南、便民资讯等贴心服务。用声音串联家国情怀，用陪伴温暖假期时光，与您共赴明月之约，同贺祖国华诞。

0: 节日快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的国庆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雪莲。一转眼已经到下午的4点钟了啊，各位在路上的大家，回家的各位啊，或者说在这个假期有什么要安排，大家啊，时不时的在电波里面还能够相遇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当中打个招呼。在刚刚啊，我们的这个运动板块，我们的亚运会的体育的内容有很多更新啊，有非常多的好消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2026年的亚运会网球女子单打决赛，中国选手王希雨战胜队友张帅获得冠军，这也是我们中国队在该项目上实现6连冠，连续3届亚运会包揽冠亚军，点赞。还要关注一位我们17岁的小将啊，17岁的中国小将叫做陈瑜杰，他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就收获了3金1银，田径4x100米混合接力决赛，陈瑜杰他上演了极限逆转啊，反超泰国队率先撞线。他回忆说，我跟泰国队选手比了很多年了，在他了解的基础上进行追赶啊，说大家赛后跟4只小猴子一样嗷嗷乱叫啊。其实他同时呢还在备战高考和奥运，我们也一起走进这17岁的姑娘的这个世界。
1: 项目收官日，4x100米混合接力这个新设的单项开跑，第四棒交接到陈瑜杰手中时，中国队处于第二的位置。
2: 看看现在反超来到第一位，看看陈瑜杰最后一棒能不能追回来。陈瑜杰在往前加，
3: 加速，陈瑜杰，陈瑜杰，
2: 陈瑜
3: 杰，加速，陈瑜杰，
2: 超过了泰国队。
1: 最后一棒，陈瑜杰完成了极限逆转，以0.09秒的优势险胜泰国队夺冠。
4: 赛后采访的时候，说你接过棒那一瞬间，虽然是落后，但你觉得说能赢，就那个是对于这种技术上的感觉，还是一种心理上的鼓励？
5: 就还是一种对于局面的一个可掌握性吧。就是因为我跟他，就是泰国队这个第四棒的选手，也是，比了很多年的赛嘛，他的整一个节奏跟速度，我也大概能。比较了解，所以还是在对他的了解基础上再进行一个这个追赶吧。我觉得在接力上还是很完美吧，大家都得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成绩，包括也是我们亚运会历史上混接的第一枚金牌嘛。
4: 怎么更
5: 有自信？就是大家在赛后就是感觉跟中国队养了4只小猴子一样，在那嗷嗷乱叫吧。
1: 敢拼敢赢，敢为自己喝彩，赛场内外陈瑜杰都充满了松弛感。赛事期间，一段他裹着小花被在训练场小憩的视频也在网上走红。
4: 那个小花被睡觉的那个状态是其实是放松吗？
5: 那个状态其实是昏迷吧，可能
4: 昏迷啊，就是自己调节的一种状态。
5: 对，还是就是调整我们个人状态的一个这样一个形式吧。
4: 当时有媒体采访的时候，你也说其实做梦都在想比赛的事情。
5: 我觉得紧张跟放松都有吧，然后紧张嘛是因为你要上比赛就跟上战场一样，紧张会让你更加的有更好的成绩吧。放松的话还是就是等到真正在跑的过程中还是很放松吧，整个动作什么衔接。
4: 像比赛结束完之后，你最想做的事情会是什么？
5: 我觉得还是回去好好陪陪自己的父母吧，因为在高强度备赛期间，一般都是好几个月，就是出去集训嘛，能很少会见得到他们，所以还是希望可以在比完赛之后这一段这个调整期，可以尽量多陪陪他们，弥补一下吧。
6: 妈妈，我有出息了，因为我觉得我终于有比我爸妈牛的一项了。他们以前一直觉得，就是一直跟我说他们怎么样，然后呢，我觉得我现在终于要碾压他们了。
4: 你父母也是从事田径？
5: 以前是运动员，现在没有。我的训练还是我父母全程托付给教练了。练短跑其实就是还是5年级吧，当时教练觉得我网球练了这么多年，感觉有点瓶颈什么，要不要来转练练田径试试看？当时也就是当一个兴趣班啥的，结果练着也就这样了。
1: 练着练着就参加了亚运会，跑着跑着就跑上了领奖台。9月25号晚上，女子100米飞人大战，陈瑜杰个人亚运首秀即夺冠。但其实他与亚运会第一次亲密接触是3年前作为火炬手 在杭州亚运会参与火炬传递，那时候他跑过的距离也正好是100米。
5: 我参加火炬手都只是在就是城市里面，然后跑个100米左右，举火炬嘛，然后得跑得慢慢的。但可真正这次比赛到了场馆里面，真正以参赛选手的身份站上去，还是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吧。
1: 火炬手、运动员、高中生、冠军、小孩姐，陈瑜杰在教室和跑道间不停切换角色。
4: 学业和体育这块能兼顾吗？压力大吗？
5: 我觉得还好吧，然后高三的话确实会是有一些压力，就还是希望就是等回去之后补好自己的，补上自己的课程，然后考个自己喜欢的大学就行。
6: 高考加油，先高考加油，然后在健康的情况下再考虑突破11秒吧。
1: 接下来他将同时面临备战高考和备战奥运的双重压力，还有即将在北京开赛的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但是对于未来的具体成绩，陈瑜杰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目标。
5: 没有目标就是最好的目标吧，还是就是不管往东西南北哪个方向走都是往前走嘛。
7: 在这里有浙江大地的丰收盛景，有江南水乡的团圆韵味，更有文旅推荐、出行指南、便民资讯等贴心服务，用声音串联家国情怀，用陪伴温暖假期时光，与您共赴明月之约，同贺祖国华诞。

0: 16:15。
1: 堵车心别急，地道有秘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0: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3: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2: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3: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2: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0: FM 101.6浙江之声的国庆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我看外面已经开始下雨了，我说的是杭州的外面，窗户外面已经开始下雨了啊。所以您现在所行经的这个路段天气怎么样呢？在这个国庆期间啊，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出行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当中。说国庆假期的首日啊，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60.4%，这也是创历史节假日的单日新高了。假期充电需求进一步的集中释放，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设施运行也总体平稳，切实的确为新能源汽车长途出行提供了补能的支撑。那下一步呢，国家能源局将会会同有关方面继续加强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监测调度，持续保障好大家11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的充电需求。但是如果说您要去某个景区的话，可能还是要提前先规划一下啊，根据交通运输

部的介绍，分析预测今年国庆假期七天的客流预计会达到21.3亿人次。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我们梳理发现浙江多个热门景区的门票预约火爆，部分日期甚至已经约完了。比如说杭州灵隐飞来峰，小程序显示杭州灵隐飞来峰景区10月2号的门票约满，3号4号可候补，5号到7号尚可预约。那景区也特别提醒已经预约的游客啊，咱们今天5点钟之后啊就停止核验了，就无法入园了。如果说还堵在路上的话，可能要及时的取消一下啊。再来看一下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微信公众号也发布公告了，今天啊满了啊，明天也是接近饱和了，所以计划出行的游客要合理安排行程，建议可以先前往沈园景区鲁迅故里向东250米参观。我们有一场的活动也在沈园举办过，特别美，在里面是别有洞天的啊。或者咱们可以选择其他尚有余票的景区参观，像东湖景区啊、兰亭景区啊、陆游故里等等，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些景区的目的地。看一下神仙居，台州神仙居景区微信公众号也发布了限流公告，神仙居景区10月2号的客流已经达承载的上限，景区呢将关闭10月2号线上线下售票以及免票通道，并采取限流措施，已经成功购票的无需换票啊，可凭本人的身份证按预约时段就可以有序入园了。金华双龙风景旅游区也是发布了限流公告啊，说3号的游客预约量已经达到单日最大的承载量的80%，已经启动了黄色预警机制，关闭了线上平台的购票渠道，保留景区线下的购票渠道，大家可以预约10月4号及之后的门票啊，合理的安排时间错峰游览。像这个台州也有些景区也有公布相关的一些信息啊，宁波的松兰山滨海旅游度假区也发布了大流量的预警通告，已预约的不要爽约啊，未预约的赶紧调整行程。有朋友听完我们这个消息之后也说了，大家的旅行热情真的是好高啊。今天是2号啊，所以接下来的5天还可以好好安排一下，大家有什么样的选择呢？说出来可以让我们错一下风。

很熟悉的一首歌曲，老歌新唱。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的国庆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雪莲。在以前上节目的过程当中啊，特别动力周末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个音乐做我们的这个节目的 BGM。 每次我这个音乐一响，很多听众都知道我来了，所以还有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我来的，有这样的一个连锁反应的听众在听我们节目吗？在这个假期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呢？您出行在路上啊，我们浙江之声陪您在路上。如果说你有远行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天气变化了。昨天呢，第一波冷空气已经叩开了杭州秋天的大门，杭州的秋天真的来了，我们正式入秋了啊！那今天呢，湖州和嘉兴说我们也来了，迫不及待地加入到了秋天的阵营当中。今天早晨的浙江啊，染上了一层清浅的凉意，全省大部分最低气温呢在19到22度之间徘徊。晨风拂过的时候，早上出门的小伙伴，咱们是不是都不约而同穿上了长袖？哎，我是早上出门，我现在还没有出门哎。就是我早上进了台里之后，我到现在还没有出过台里，我不知道外面的天气现在怎么样了。是总归现在又下了雨，应该可能凉意会更加明显一些些啊，体感上会有很明显的变化。杭州市气象服务中心说，昨天呢是降温首日，地面墙体还储存着盛夏残留的热量，能够持续的缓释暖意，削弱人体的散热速度，体感呢相对还是比较温和的。而经过一夜冷却之后，到今天建筑地表温度都是明显下降了，阴冷感就变强了。第二波冷空气已经蓄势待发，准备在3号到4号强势登场，到时候冷暖气流同台飙戏啊，自北而南影响我省，他们两个一碰到什么情况呢？那就会下雨。所以3号浙北和浙西地区部分有中到大雨，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4号全省阴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什么时候天气会好起来？5号全省天气逐渐转好，终于安静下来了。哇，从5号开始啊，我们天气真的是太舒服了，也开始上班了。那个时候阳光重新上线，晾晒衣物、出游踏秋都可以放心的安排起来了。那气温呢，也正式要开始跟着换季了。凉意开始十足，特别是4号到8号最低气温呢会降至15到16度，6号开始，咱们温度就开始上升，所以呢昼夜温差会持续的拉大，所以啊，秋意渐浓，桂花将香，长袖和好心情都准备好了吗？Angelina 尽情的起舞吧。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1: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北京时间16: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6: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5: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6: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暖度。
9: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的国庆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雪莲。我们每次出行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多多的这个维度啊，或者说也会有自己要牵挂的很多东西。那现在很多年轻人或家庭出行的时候可能还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宠物，家里的宠物到底应该怎么办啊？就是在养宠人的这个家庭当中的纠结啊，这是很常见的，是带去呢还是不带去呢？有些地方宠物友好还是不友好呢？家中的毛孩子到底让谁来带呢？啊，成了不少人出行前的必答题了。那其实呢，我们也看了很多的宠物机构啊，另外还有像上门喂养的从业者以及家庭寄养户，发现现在大家的安顿方式真的是越来越多元化了，市场呢也呈现冷热的分化，比如说有的是提前一个月要抢喂的，有的到现在可能还是有余味的，为什么呢？可能跟大家价格与服务的分层啊，或者说养宠人把这个宠物当家人的观念也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我就想说，大家到底能够为孩子，就是毛孩子的这个寄养费用，大概你的心理区位有多少？真的有些好贵，好贵啊！不同的价格它可能也是有不同的服务的，比如说呢有一些呢是价格40到120元一天的啊，那有些呢更贵一点的，它可能有包含什么，包含看护式的陪玩，每日的梳毛消毒，还有专属群的实时的视频反馈，另外呢还有说我们可以组织这样的宠物的游园会，另外呢还有什么活动自由啊，有1600平方米的草坪，每日3小时以上的散放，豪华间带独立摄像头，4×4米的超大房间，那这样的这个价格的话，当然也会随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了。而且我看到现在很多个性化的服务也在补位当中，比如说有些青年人他把自建房改出一室一厅啊，猫别墅啊，还有这个狗别墅等等啊。根据不同的性别，根据不同的性格来决定笼养啊、散养啊等等各种的这个措施，真的完全充足的安排啊。还有一些说不想把宠物去搬离熟悉的环境的，上门喂养也成为很多养宠人的假期首选了。即便现在其实已经有那种自动喂食器，但是还是不放心啊。那如果说全部去寄养呢，费用也真的是很高。那么上门喂养行不行呢？狗啊猫啊留在自己家里面，应激也小，那自己可能也会踏实。我也看了一下这样的一些喂养的平台啊，大家也有不同的价格，也有不同的资质，另外呢会有不同的服务。比如说喂食、换水、铲屎、观察，还有陪玩，还有遛狗，保证户外时间至少30分钟以上等等等等等等啊，这个要求呢也是完全不一，但是信任的门槛确实是存在的，就是你既感觉他好像没有什么靠谱的经历，另外呢他好像万一我第一次做或者说才做了几次，我把钥匙交给陌生人总归好像是不太放心的，所以哎呀还是会有一些些担忧啊，供需两旺啊，正是这背后隐患还是不容忽视的。宠物经济在升温，折射的是养宠人把宠物当作家人的观念也在升级，就越来越多人愿意为一只猫、一条狗或者一只鸟还有像现在很一只兔子啊付出时间和心血。那市场给出的回应不能说我只是多了个床位啊，更低的价格、花哨的服务包装，让毛孩子过好每个假期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安顿之处，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让托付有处安放，让双方都有保障的制度是否可以完善呢？The speed on slap, bad boogie baby's on top.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1: 浙江之声的国庆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共同认识一位85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接连，他把桥啊，特别是把拱桥做成了中国名片。在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项目当中，跨河的27座桥梁当中有13座拱桥都是由郑老提供技术指导的。他说，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就是他追求的目标，致敬。
2: 我一辈子都在搞工程，不怕困难，可以不怕失败是不行的。工程是不能失败的，它是非常神圣的，细节一定要研究透。那个时候，广西的大江大河上。

0: 把它转起来，不一样也可以抵抗。从那个桥上我就种下了一个种子。工程是不允许失败的，虽然这是第一座，也不能失败。所以做了四手后北方案。我们那个工呢是分三段的，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那我也就过去了。 当时年轻人没有考虑后果的，就是觉得这路子是走得下去的。结果在1968年10月建成了，在全国简直是个炸弹爆炸一样，因为赵州桥以来就没人说过不打之架，1400年在这儿实现了。 平南三桥最初设计，他只有谢拉桥和悬索桥方案。为什么他们不想做拱桥？就认为风险太大。你进入进去了嘛。当时刚完工的拱桥500米，它500六了。第二，认为我们编出来的造价比谢拉桥少，比悬索桥少是纸面上的东西，你以后做出来肯定更贵。我为什么要搞拱桥呢？谢拉桥。 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维护费高得更多，质疑声音非常强大了。但是我们确实做成了，我们的造价一分都没增加，质量又好，刚度又大，所以这个桥这个成了一个世界名桥，花最少的钱。 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每个桥都要做，初步设计要做方案比较，就是100年谢拉桥还说过，他不用换，谢拉桥是一半的维护费，他只要1000万的维护费，到了这个程度，你还忍心放掉它吗？但唯一的问题就全世界只有修400米。 混凝土拱桥的今年9万吨的压到这个8000亿百五十吨的钢管骨架，而且分36次浇完，任何一次事故都是毁灭性的。那么我们经过努力，把36000方降成了2万8，主要采用了内功。这个我们成功了，这个有多难？我们工程是93000吨，等于把一个项目搞得距离最面2百米的高度的价钱。 我们建成10多天，就遇到4.4级地震。我们的地震震中10公里，我们是在地震情况下没有停1分钟。我们人在下面检查，汽车没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有100多个英里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是有信心的，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工程。 所以你说我为什么喜欢它？汀鲁运河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个江海互通的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四通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要考虑美观啊、施工速度啊。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有的方案来建造。土木工程是不允许失败的，你肯定要有大量付出。就像那个种地的人，你肯定是勤劳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呀。你得有独立思考能力。就像我那搞物质家，1000多年都打工匠，你怎么想起搞物质家来？ 你要执迷精神，你要相信自己，要持之以恒，不是去冒险，而是要把事情做细。每个人都要进行，你像模板做得那么好，每个人都在这儿努力，否则哪有这个结果？在这里，有浙江大地的丰收盛景，有江南水乡的团圆韵味。 更有文旅推荐、出行指南、便民资讯等贴心服务。
1: 用声音。

串联家国情怀，用陪伴温暖假期时光，与您共赴明月之约，同贺祖国华诞。

0: 智广早新闻由为人民做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1: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7: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8: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7: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8: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7: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9: FM101.6 浙江之声的国庆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好不容易放个长假啊，一定要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休息的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我这两天在看一个脑科学家的一个对谈，我发现他现在上的这个节目也比较多，但是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平时非常晦涩难懂一些专业知识可以幻化成一些相对平时的语言，让我们可以去了解。就比如说什么叫做休息，很多人说哎呀，我那个终于放假了，我终于可以躺在沙发上看手机刷一刷了。如果说你大脑在做决策，那就不是真的休息。就什么叫决策呢？比如说你刷短视频，刷了一个说好无聊，下一个，这也是个决策。或者你刷了一个短视频说哇，这东西真的很好哎，我马上切换到购物这个平台当中，马上去买，买哪一个呢？我挑一下，哎，这还有没有券可以叠加，这都是决策。这就不是休息啊。但还有人说了，那我睡觉啊，我好好睡，我把它这个一次性的补足。也有专家说了也不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特别提醒大家，这样看似爽哉爽哉，但是呢要小心啊，犒劳自己的背后也是有健康隐患的。为什么呢？其实每个人都有特定的睡眠节律，它是人体睡眠与清醒状态在24小时昼夜周期当中呈现出来的规律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睡眠节律，它既是有生物钟的驱动，它也有被社会时钟所左右的。就比如说社会时钟，那就是你从小建立的，我上学可能就这样的时间啊，我早上7点钟就是要开始上学了啊，那我可能下午5点钟我才开始放学。那我们上班之后也是一样啊，8点钟可能要打卡了，下午5、6点才刚刚下班等等啊，这样的制度让我们按照统一的时间表来作息的。那生物钟呢，那就更加简单了，昼夜更替嘛，对不对？还有我们的基因就天然决定我们什么时候想睡啊，什么时候可能就会醒来。所以如果说这睡眠节律一旦被扰乱了，一旦被打破了，就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状态，特别是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功能。我一下子报复性的熬夜，我一下子报复性的睡觉，首先肯定是打破规律了啊。然后等你再回归的时候，知道吗？每次8号上节目的时候，8号我们大家打开这些那个信息媒体的时候，都会说节后综合征。因为我们前面一直在打破嘛，一直在扰乱嘛，所以呢在8号上班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打乱的状态，一下子好像不能适应了，节后综合征。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我休息的时候就不能稍微放纵一点吗？ 专家也说了，即使在休息日啊，也应该尽量避免明显的偏离平时的作息模式。补眠呢，也应该按照平时作息时间向前向后我略延伸一下，整体延长控制在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之内啊。同时入睡时间也不宜晚于平日的一小时以上，就是你可以稍微放纵，但是咱们只是小放纵一下下就可以了。而且专家也特别提醒大家啊，就报复性的睡眠往往不一定说是身体的需要，可能是心理上的一种抗议，说那你平时工作压力这么大呀，或者说你夜猫型的人格啊，都容易出现这种平时透支啊，然后周末报复的模式。而其实这种因为情绪的耗竭焦虑压力完美主义倾向等产生的报复性的睡眠，是应该说容易把这个情绪疲劳当成身体疲劳的。我们真正该做的其实不是说身体上的补觉，而是心理上的一种调试啊。所以当你发现自己频繁的依赖周末呀，或者说长假这样的时间来进行长时间补觉的模式，值得追问一句的是什么呢？是真正疲惫的到底是我的身体，还是我整个生活节奏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长假休息时间，我们真正让自己放松的其实是我们的心理状态和我们的精神状态。可以让自己问问自己啊，我真正应该有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是怎样的，我真正的需要的放松的模式又是怎样的。有些很多特别是爸爸妈妈说，我放假还不如上班呢，我放假有时候还要就是面对家里的老老少少啊，还得安排他们的所有的行程啊，长长的13天的假期，我到底应该无处安放他们的这个所有的精力啊，如何去释放啊等等啊，如果说不会给他们释放呢，可能劳累的就是自己啊等等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我们就应该啊更加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一些所谓的休息时间。好了，今天上了一整整一天的时间的节目了，感觉啊，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浙江之声的国庆特别节目，在咱们1号到7号的早上到晚上每时每刻，我们的主持人轮番上阵陪伴您一起过节。再次祝您节日快乐。

0: 北京时间16:59，
1: 零下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17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1: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6: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2，这里是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的国庆特别节目。现在说到

外面的天气哈，我来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下雨了，本来还好，到下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疯狂下了。所以说呢，这几天在假期出行，大家一定要注意外面的天气情况。十月伊始，清风送爽，虽然带来了雨水，但是温度也在日渐的下降当中，秋天可以说是在陆续发货了啊，要一程一程的抵达，大家也要注意查收这份属于季节的温柔。未来的七天，浙江的天气呢也是在酝酿一场先雨后晴的换季，那第二波冷空气已经是蓄势待发了，准备在明天和后天登场。像明天浙北和浙西地区呢，部分中到大雨，局地可伴有短时的暴雨天，四号全省应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所以大家呢这几天出行雨具是一定要随身携带的。当说到气温方面啊，如果说大家还穿一件短袖从早待到晚，可能有点待不住啊，因为气温确实最低温度也就十几度左右了。当然到了四号到六号气温还会有所下降，大部地区呢平均气温的过程降温幅度会达4到6度，全省大部地区也会借此正式入秋，所以说夏天这次真的是挥手说再见了。像目前预测的情况来看啊，6到8号的早上，那么气温呢相对较低，所以大部地区最低气温有可能会降到12到14度，山区的温度更低。那么早起出门的朋友们，外套一定要穿好了。到了假期结束之后啊，可能这个气温呢才会开始缓慢的回升，但是那个时候秋高气爽的感觉已经非常明显了，大家也要根据天气的变化来适时增减衣物，雨天带伞，晴天防晒，降温添衣。当然在整个节目当中呢，除了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服务的信息，假期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好吃的东西啊，也有一大波的福利要给到大家了。浙江之声的甄选商城有很多原产地的美食美酒，包括可以买的高端的滋补节礼哈，都是一站式购齐，省去了中间商，可以直击底价。所以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下拉菜单有一个甄选商城，进入到商城来抢购，有很多大牌的冲锋衣啊，多款多色可以挑选，再来就是限量的福利，包括有超值性价比的牛排哈，今天的美食专场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好，买5块送5块，只要388。那么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哈，有一个甄选商城，点击进入选购吧。

0: 17:15。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堵车心别急，
3: 地道有医学，
2: 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4: 浙江之声伴您共度团圆假期，聆听多彩中国。

今年的国庆假期啊，西湖景区的停车收费标准也将同步的调整了。根据调整方案，国庆假期白天的时段就是早上的8点到晚上8点的期间，小型车呢每辆每小时30元，大型车每辆每小时是10元。那么到了夜间的时段，就是晚上的8点到次日早上的8点，大小型车辆统一是每辆每次5元。那么景区同时提醒大家啊，10月10号是正常的工作日，景区的车辆收费执行日常的标准。由于西湖景区的核心区域停车资源确实很紧张，所以建议大家要前往的话呢，还是要采取在外围停车加公交换乘的出行方式。那北面的换乘点啊，包括杭州城西休闲公园啊、黄龙万科中心、浙江省人民大会堂、黄龙体育中心。那东面的换乘点呢，也有上城立新停车场、还有山南印停车场等等。那么各换乘点也是都配套了专属的公交接驳线路，可以直接抵达景区的核心区。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搜索到对应的停车场名称，通行顺畅，无需绕路。当然每年的9到11月啊，都是秋季旅游的旺季。那么在这段时间的双休日节假日，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西湖南山路啊，还有灵隐区域也是实施出租车、网约车换乘管控措施，大家呢可以在指定的换乘点乘坐公交接驳专线入园游览。如果说是自驾前往西湖的朋友们，一定要重点牢记单双号限行和西湖通两项管控政策了。想要去灵隐飞来峰景区的朋友们，至少提前1天进行实名预约，景区呢是不接受当日预约的，而且没有线下的购票渠道。游客

日常可以提前7天通过微信支付宝的杭州灵隐飞来峰小程序预约入园。如果说行程有变化，也要及时的退约，避免占用预约名额。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每逢长假哈，消化科的门诊总会迎来一波假期位患者。长假探亲访友，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外出活动增多呢，胃肠健康也是容易受到挑战的。所以在旅行当中，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胃，首先一定要了解哈，影响到胃部健康的关键因素有哪些，以及在旅行当中会改变哪些因素。影响胃部因素主要是四类：饮食节律、食物种类、情绪状态和环境变化。那么这四个变量呢，恰恰是最容易出现在出行集中交织的时间，所以说呢，在这段时间你的胃也会迎来一场适应考试。比如说早起空腹赶车，堵车错过了饭点啊，要么就是餐厅呢一等就等一两个小时，结果吃的又很快。所以长假出行，你的胃往往最先被打破的是

0: 节律。但面对这样的变化没有关系啊，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科学来应对。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胃，才能玩得尽兴，吃得安心。首先呢，一定要维护好进食的节律，再来就是享受美食不要过度，不能吃得过饱啊，注意呢不要吃那种很过辣过油的食物。再来就是情绪方面的管理一定要加强，保持一个良好的放松的心态。出去玩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备一些比较常用的啊，或者说呢安全的胃药。所以大家在出行之前也可以咨询一下身边的朋友啊、医生啊、医师，按照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使用。如果说自己的症状还是没有缓解的话，就要及时就医了。所以说长假出行提前做好应对科学的准备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我升级当爸爸了，
2: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3: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3: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行，就听你的，
4: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6: 金秋至，丹桂香，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7: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笔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8: 北京时间17:30，
9: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啊，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福利好物。在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平台啊，回复关键词国庆啊，一键会弹出专属的好物橱窗链接，所有的专场货品专属福利价都在里面了，点开即可直接下单选购。今天呢，带来的好物福利场有哪些商品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是香云纱的口罩啊，这个是国家级非遗香云纱做的真丝口罩，主体呢是100%的桑蚕丝。再来就是嵊州的黑猪肉老面大肉包，还有老面青菜的香菇小笼包，以及嵊州的水磨年糕，包括我们建湖的长春酒，以及沅江的糟烧白酒，还有龙凤汤婆子，这个是赵家同意的，以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铜雕，最后还有好吃的板栗小香薯啊。刚刚说到的这些产品呢，如果说大家想要来选购的话，直接找到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国庆就可以一键弹出专属的好物橱窗链接。那么所有的刚刚说到的货品，包括专属的福利价也是都在里面的。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大家的老朋友了，就是好视力哈。中秋国庆的双节同庆，一年就这一回，好视力呢特地给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如果说您眼睛有模糊不舒服，特别是看手机电视非常的费劲啊，要么就出门迎风就流泪的朋友们，想要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呢，现在拨打4008331912来购买，每人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2瓶的叶黄素。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添加了足足10几种的中草药啊，所以说呢，需要的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来购买。很多朋友都说，趁着假期带着自己的亲朋好友想出去玩一玩，那特别是重阳节啊，最好的礼物呢也是陪着长辈出门走走。由浙江省民政厅指导，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主办，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浙江之声、城市之声联合承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正在火热招募孝亲家庭当中。活动将于10月18号啊，10月18号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举行，现面向社会征集50组子女陪同父母的家庭，那么成功入选的家庭呢，可以参与到启动仪式以及孝亲公益汇演、逛福彩、助老便民市集。现场呢也会提供义诊，包括便民理发、养老政策的咨询，还有老年防诈骗科普服务，还能免费拍摄亲情全家福，体验主题游船、观光的船游湖的游览活动当中。所以说呢，想要报名参与的听众朋友们，打开浙江之声、城市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时光向暖啊，暖就是暖意，温暖的暖，时光向暖就可以找到报名入口了。符合条件的家庭抓紧时间来报名，先到先得。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即便是没有入选的家庭名额，那么活动当天普通的市民也可以直接前往到西湖新天地大草坪现场免费看演出、逛市集。本次活动是由浙江福彩践行扶老公益使命的公益活动，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陪伴，传递重阳孝亲温情，期待跟大家相约西湖。

假日这里行，那么在这个假期出游啊，很多人都在暴走打卡。如果说呢，在途中出现了脚底很痛或者膝盖肿胀，那么正确的应急方式到底是什么呢？疼了是歇歇就好，还是应该及时就医？如果说这个疼痛啊是酸胀沉重，也说不清哪一点疼，那么休息后明显的缓解，活动开后反而舒服一些，或者说呢没有什么肿胀发热痰下了，三天内明显的好转的多半就是普通的酸痛了，可以继续观察。那如果疼痛是非常明确的，有一个点很锐痛刺痛，或者说呢你越休息越僵，那么就要尽快的就医。毕竟在这个假期出游，很多人都决定去爬山，要么就是徒步，都是非常费脚费腿的运动和活动哈，所以说一定要当心自己的膝盖和脚底板了。在旅途当中疼了不要硬扛，如果真的遇到了刚刚说到的一些情况，处理原则其实也就三件事儿：别继续加重，帮他消肿止痛，再来就是盯着变化决定要不要就医。所以给大家四条出行的体力分配的小贴士，不要那种平时不动然后到了假期就猛冲，把什么三万步啊，最好是拆成两天的五万步，远比你一天冲三万要安全的多。再来就是你平时没有怎么徒步过，然后突然间想跟亲朋好友一块儿出去玩走徒步的话，那么每半个多小时就必须要停下来休息个5到10分钟。还有就是在爬山过程当中啊，下山是比上山更伤膝盖的，所以建议下山的时候呢，步伐一定要收小，膝盖微屈，必要时可以借助登山杖来分散冲击力。再来就是不要被那种打卡任务绑架，觉得说看看网上大家发的多少多少分钟内啊就登顶，或者说呢走过什么样的一条路线啊就是非常厉害，这样的打卡任务其实可能不太适合你。那么最好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包括一些景点抵达之后呢，还是要优先坐下抬高下肢来短暂的休整，然后再继续逛吃游玩更加的合适。

0: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八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0: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2: 潮玩不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要满格。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11: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10: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哦！
12: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14: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哭泣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13: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14: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13: 生活不是冲刺跑，
14: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13: 书写美好的人生。
1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7: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联播头条关注，浙江以人工智能赋能生产制造全链条，加快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6: 文化中国行，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二篇，红船起航，更续血脉，铸就精神丰碑。
7: 国庆假期第二波冷空气明天起影响我省，浙南多地将入秋。
6: 温哥华航线恢复运营，杭州机场重会通达5大洲客运版图。
7: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香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浙江省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明确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在浙江，企业正发挥链主引领作用，以人工智能赋能生产制造全链条和上下游产业链，打造开放创新的融合生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8: 链主企业是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火车头。武义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专注灵芝、铁皮石斛等名贵中药材产销。走进公司的智能制造中心，自动化高速压片机正高速运转，数字孪生大屏上各项生产数据实时跳动，从原料投料到成品出库，全程实现数字化管控。公司架构师张丹云说，他们通过数字系统为上游农户和

0: 大油经销商提供数据支持，带动了整条产业链协同发展。
1: 未来工厂对上游的一个农户这边，我们提供了一个生产的一个模型，对来年他们那个产量精准精准的一个评估。下游的话，我们是提供了一个精准的数字营销系统。通过数字化管控，寿仙谷实现了自身生产效率提升26.2%，不良品率下降67.4%，能源利用率提高16%的显著成效。 这种链主引领的链式协同模式，正在成为浙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鲜明特征。位于台州的浙江海德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将目光投向超高精密数控车床这一长期被国外垄断的领域。公司与国内知名数控系统厂家联合开发的数控系统，以投放市场。
0: 建立了正向设计平台、专家系统、应用中心、自动化制控系统等 AI 应用体系，工艺效率优化 30%， 设计试制周期压缩 40%。 副董事长高兆春说：“这个专家系统里面呢，包含DeepSeek
2: AI， 它加速节拍效率都能自动生成，而且呢是很优化的这程序。不但我们自己在用，我们也赋能整个6000多家千行百业的这个机械制造用户来。” 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提高他们的竞争力。在更宏观的层面，浙江已构建起行业大模型加场景小模型的体系。通义千问
0: DeepSeek 引领全球开源模型创新发展，80多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居全国第四。摩达社区成长为全球第二、全国最大的开源模型社区。在工业领域，中控时序大模型、吉利汽车新锐大模型。 海康威视观澜大模型等垂类大模型相继涌现，为制造业智能化提供了技术底座。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说：“创新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协同创造，打造开放创新的融合生态。产业竞争的核心正从制造能力向科技创新能力、生态协同能力转变。”
3: 人工智能、大模型、芯片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的发展，需要产学研深度融合。企业要坚持长期主义，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人才的交流，持续释放创新活力，实现共同的进步。
4: 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各地不断推进红色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以红色文化铸魂育人，让革命薪火代代相传。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二篇《红船起航，赓续血脉，铸就精神丰碑》。来听记者周佳怡的报道。
5: 11假期的嘉兴南湖湖面碧波荡漾，红船静卧湖心岛畔，往来的游人络绎不绝。游客郑春苗专程带着孩子前来瞻仰红船，重温历史。
6: 刚加入了赵县队员，作为家长是还是希望对他们有一个启发，然后作为南湖红船少年，也是希望他能够有那种使命感。
7: 南湖革命纪念馆同样迎来参观热潮，二楼展厅按1:1比例复原的红船模型和中共一大会议场景成为最受欢迎的展区之一。游客朱亚勇说，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精神洗礼，让革命历史变得更加可感可知。我跟他妈妈是党员嘛，带小孩过来看一下，以前是有多么多么难，到现在祖国爷已经强大了，让他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6: 近年来，南湖革命纪念馆不断丰富红色教育内容，创新宣教形式，推出重走一大路、六个一、重温初心红色研学等特色课程，把理论学习与现场教学、情景体验有机结合，让红色文化更加深入人心。南湖革命纪念馆宣教部讲解员张一说。
5: 针对青少年人群，他们在展馆内的多个点位设置了体验红船小讲解活动，有一个光影打卡的一个环节，配合我们的非常专业的摄影老师为大家进行拍摄，还有一个红色的诗歌朗诵，在南湖革命纪念馆3楼的开国大典的这个位置啊进行展演啊，也是由小朋友完成的。
6: 在两山理念发源地湖州安吉渔村，在未来乡村展示馆，游客们正在聆听渔村从矿山经济转型生态旅游，再到青年回乡创业的蝶变故事。游客谢华说：“
8: 现在环境好了，还有咖啡馆、民宿、亲子农场这些新的业态。”
3: 年轻人也愿意跑到这里来扎根创业，真切感受到了两三理念强大的力量，也看到了渔村人敢闯敢试的奋斗。

0: 精神。
1: 渔村党支部副书记于小平说，他们打造渔村研学特色 IP， 打磨标准化研学课程，优化精品体验线路，构建起集理论宣讲、现场教学、实践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育人阵地。
2: 这几年渔村的研学主要就是围绕渔村的基层党建啊、乡村治理、生态文明研学的。每一年的话，渔村的100多万的这个游客，其中60-70%就是奔着这个红色研学来的。
1: 在位于舟山庙子湖岛的里斯本湾营救事件纪念馆，讲解员梁营地指着当年村民给英军送菜的竹篮子等旧物件，向游客讲述84年前的营救故事。游客李海说，看了电影《东极岛》后，他和家人一起慕名而来参观了里斯本湾营救事件纪念馆，能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
3: 我感觉这个事实对历史啊更扑面而来，就感觉更照进现实。第一时间就带孩子过来看了，对孩子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呗。
1: 梁营地是参与里斯本湾营救事件的东极渔民后代，当年他的外公划着小船毅然冲进波涛之中参与救援，他的父亲是为英军送饭的孩子之一。梁营地说，从小听着祖辈讲海上营救故事长大，对这些历史有着血脉深处的共鸣，
4: 觉得我们老一辈很了不起，我们就是要学习他，传承他的精神。
1: 利用东极岛、里斯本湾沉没等影视 IP 热度，东极镇不断提升东极旅游吸引力。去年，东极镇共接待游客近4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7.3%和7%。
5: 国庆假期，浙江各大景区纷纷推出 NPC 互动、快闪演绎等沉浸式体验活动，让游客从看景变成入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6: 在杭州德寿宫，一场南宋乐坊古画复原演绎正在上演，演员身着宋装，以笛子和钟阮应和，筹舞舒展流转，演绎青花瓷、茉莉花、万江等现代音乐。这场演出的灵感源自南宋李松的听阮图，没有固定舞台，会在北苑园林区、瑶台、长乐集等区域随机演出。杭州上城文商旅集团德寿宫商业运营公司工作人员沈世南说，
7: 希望市民游客逛德寿宫的同时，不仅是能够看到文物，也能够感受到宋代的文化生活在现代的不一样的焕发。
6: 这样让传统文化活起来的尝试正在浙江多地展开。在衢州开化根宫佛国文化旅游区，乐舞根宫飞天颂国庆主题活动拉开帷幕，随着飞天舞者凌空而起，七彩飘带划破天际，玄妙广场上的舞者衣袂翻飞，九曲桥边仙女以诗会客，翡翠湖上花船踏歌而来。衢州醉根景区管理有限公司策划总监陈月芳说，整个景区化身汉唐园林实景剧场，飞天仪式、飞天撒花、星光快闪轮番上演，
8: 更加讲究七分天成三分人工，这与敦煌飞天的不借羽翼，锦屏飘带御风同享一个精神内核，那就是顺势而为，与自然共生。飞天引路根宫佛国的，因为它跟我们的整个的汉唐古建园林的文化艺术还是比较相贴近的。
6: 如果说飞天舞剧是视觉的震撼，那安吉古城则让游客直接走进了历史。在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古乐文化嘉年华热闹开场，8位乐地使者 NPC 化身文化快闪角色走园区，带着游客沉浸式穿越越国时光。遗址公园企划部经理庄园说，
9: 在整个国庆长假期间，我们会持续推出月降天宫文化市集、NPC 沉浸式互动体验，我们将有带领大家用生动的方式来体验古乐文化。同时，月降天宫青铜剑制作技艺特展将会从国庆期间一直持续到明年2027年的3月31号。
6: 同样的沉浸式体验也出现在了兰溪游步古镇，原创 NPC 贪黄轻喜剧《聂小倩与宁财神之游步镖缘》在古镇的永福桥上演。剧目采用 NPC 实景沉浸式互动形式，将游步三件套、肉橙子、鸡子镖、游步豆浆巧妙融入剧情，让非遗文化与古镇烟火碰擦出新火花。现场观众不再只是旁观者，可以参与互动，亲身感受这段聊斋新编。兰溪市文化馆馆长徐琼说，
0: 这一次呢，千寻幽魂也是深度挖掘了游步的原始的一些历史文化。那兰溪它本身就是一座历史非常有厚度的一座城市，所以我们就非常希望结合当下流行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方向去打造一些爆款的文艺作品，让走南闯北的游客来到游步的时候，他能够以非常直观的方式来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
5: 初秋时节，丹桂飘香，秋果盈枝，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赏秋寻味，感受秋天的美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西康的报道。
10: 走进杭州满觉陇村，热闹的桂花市集在村中主干道两旁排开，桂花糖、桂花酒、桂花糕，各色桂花美食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品尝。村民陈先生说，中秋前满觉陇桂花已经开过一轮，后来气温回升没能继续开，这两天降温下雨，第二波桂花已经含苞待放了。
11: 我们一打开啊，早晨起来啊，很香的，每一个人的心情很舒畅的。
10: 记者从杭州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年杭州桂花开放时间较常年略偏晚，进入十月，丹桂、金桂等主力品种陆续进入出花期，尤其是五号起天气转晴，昼夜温差拉大，绝佳的气象条件将助力桂花迎来大面积盛开，而且此次秋粮进程节奏平稳，有利于拉长今年赏桂期。满觉陇村党委副书记陈俊臣告诉记者，从满觉陇石屋洞出发，经网红汤屋、白鹤峰秋千、杨梅岭，再到李安寺，最后到九溪烟树收尾，这是一条很不错的赏桂徒步路线。假期里村里也有热闹的活动，
12: 假期当中的话，我们也会穿插有三场的巡游活动，从我们的石屋洞这边的富贵站一路巡游到上满觉陇这边的圆满站，一起从富贵走到圆满。
10: 秋风也吹红了杭州西溪湿地的柿子，在红原藕香桥采摘园，游客们手持竹竿，竿头系着网兜，仰头瞄准目标，轻轻一扣，柿子便稳稳落入网中。
13: 刚刚摘了柿子，觉得特别的开心，觉得今年的柿子长势非常的好。
14: 秋天秋意盎然的时候，感受一下采摘的亲子时光。
10: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衢州市衢江区茶坪村的晒秋民俗吸引了大批游客，漫步在小山村中，房前屋后遍布竹匾，红彤彤的辣椒，金黄的玉米、黄金、姜黄，色彩缤纷。游客周云仙说，
15: 来了以后我就感觉，哎呀，真的惊到我了，丰收的那种喜悦，哎呀，我就感觉特别的开心，不停的拍。
10: 在金华武义县大田乡白衣坑村，稻田打卡、农耕体验、趣味运动会轮番上演，游客走进田间地头，在村民手把手指导下，手持镰刀收割水稻。外国留学生佳佳说，
16: 那个镰刀非常快的，我们有体验过，觉得非常精彩。
6: 普陀山、朱家尖是舟山旅游的两大顶流，为应对国庆假期旅游高峰，当地推出系列便民举措，提升游客出游体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1: 舟山朱家尖吴公志码头是游客前往普陀山的出发港，连接舟山本岛和朱家尖岛的朱家尖大桥在节假日经常出现交通拥堵。这个十一长假，舟山继续推出舟山本岛至吴公志码头免费接驳专线。在舟山市政府南门停车场，杭州游客杨晨在交警引导下停好车后，坐上了免费接驳专线。
17: 搜到这边有免费的接驳车，而且有绿通的通道，特意过来这边的。刚才司机给了一个通行证，到时候会有专人引导，有通道就可以直接上船嘛。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方便的。
1: 为照顾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工作人员在上车点设置了休息区，免费提供热水，并安排流动餐车供游客选购小吃和文创产品。舟山市公交公司副总经理顾海龙说，在客流评分时段，发车间隔10到25分钟，客流高峰期采用滚动发班，坐满即发车。
18: 7点左右人和车都到齐了，我们安排了15辆公交车，后续如果人多的话，我们也会调级别的车子过来，总共也有10多个人在这里维持秩序。
1: 为方便游客出行，国庆假期舟山对14条到朱家尖的公交和朱家尖区域的公交实行免费乘车政策，游客还可以通过手机下单网约公交，5元1人，儿童免费。游客黄金预约从南沙景区到观音法界的公交，不到5分钟，一辆11座新能源网约公交车就来到面前，
19: 不用特意到那个公交站点去等，公交还是很方便的。
1: 此外，舟山普陀山朱家尖管委会在辖区的车站码头景区设置了39个志愿服务点，每天有200多名志愿者为游客提供人流引导、旅游咨询等服务。管委会团委副书记丁敏杰说：“
19: 我们呢，重点设置了惠民供应，向游客提供平价的矿泉水、面包、八宝粥等快消品，在每个志愿服务点呢，都配备了应急药箱。”

0: 以备不时之需。
1: 国庆假期第一波冷空气已经带领杭嘉湖地区一举入秋了。省气象台预计，假期第二波冷空气将于明天到来。明后天，我省将会有明显的降雨，浙中南多地也将入秋。更多情况，马上连线本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2: 队长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省不少地方在阴雨降温当中度过了，目前还有哪些地方在下雨？雨水还要持续多久呢？
2: 没错，这第一波的冷空气啊，确实给我省带来的降温比较明显。那今天一早啊，全省大部分地区温度是降到了20度左右。像杭州今天出门的时候还有点凉飕飕的哈。那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浙北一带是在21到24度，浙南地区呢也有昨天的35度的高温降到了25度左右。那目前呢，省内的天气是以阴雨为主的，虽然雨不会很大，但是雨天路滑，要注意交通出行的安全了。预计第二波冷空气明天会到来，受到冷暖空气的一个共同影响，五号之前我省都是有降雨天气的。那明天白天呢，全省是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其中浙西南地区局部有雷雨。明天夜里到后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7到9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飞扬。
1: 那这波冷空气带来的降温情况接下来会怎样呢？
2: 那第一波冷空气影响下，像杭州、湖州、嘉兴已经入秋了哈。那第二波的冷空气也会加速我省入秋的进程，4到6号的气温会进一步的走低，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气温过程降温幅度可达4到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打开这个秋天的大门。那6到8号的早晨有些凉，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温度呢在12到14度，山区会更加的低一些，所以届时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别忘了穿件外套。那这个初秋的感觉的凉还是比较明显。那好在呢，5号起啊，天气是转晴了。假期的后半程是比较有利于大家出行返程的。那另外呢，今年第27号台风彩云于昨天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那未来呢对我省是没有影响的。提醒大家的是，未来7天我省是先雨后晴，降温、入秋、放晴轮番登场，大家记得呢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雨天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飞扬。
1: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3: 再来关注十一假期消费市场火热开场，演唱会周边店人气爆棚，戏剧节好戏连台，非遗夜游接连上新，各大商场特色商圈各出新招，引流聚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4: 在萧山亚奥天地商场3楼，近期落地杭州的 F4 世界巡演周边店里人气爆棚，手机挂绳、帽子、购物袋等衍生产品摆满货架，官方自提点钱，粉丝们提前线上预约，现场快速提货。演唱会强大的流量虹吸效应，让周边消费成了最近最火的生意。台州歌迷吴霞说，
5: 不管是舞球啊，然后衣服啊、包包啊，反正这些只要出新的都会买啊。
4: 周边店靠的是偶像的号召力，杭州国大城市广场聚客靠的是商场自己搭起的舞台。2026国大戏剧节在国庆当天就安排了7场演出，整个假期更是好戏连台。杭州国大城市广场总经理邹晨说，如今的商场不只是消费吃饭的地方，更要为顾客提供情绪价值。
6: 国大戏剧节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也是对我们的商场的一个经营呢做一个赋能，希望那个国庆节呢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能够就是保证呢我们的客流增长同比呢是在5%以上的一个增长，对外营业额的话呢，我们预期呢是在8%到10%的增长。
4: 如果说国大把戏剧搬进商场，那么安吉奇幻加勒比则把舞台搭进了山水与夜色之中。景区聚焦大型演艺与夜游经济，推出非遗百戏大赏，配套的开元加勒比度假酒店300间客房已经满房。酒店总经理钟林宇说，
7: 包括将近100场的非遗式的演出，非遗主题 NPC 的妆造，以及我们的烟花秀、打铁花、花灯巡游。NPC 阵容的话，从起初的30人左右，应该会增长到60人左右，也是邀请到了很多明星嘉宾。
4: 商场有戏剧，景区有非遗，服务区则把打卡抽奖完成了新的消费节点。嘉兴服务区国庆期间新增 NPC 打卡点位，把打卡范围延伸到3楼餐饮门店，拉长丝绳动线，完成打卡还能100%中奖，

0: 联动南湖文旅送出景点门票。浙江交通集团嘉兴服务区经营管理员雷兆云说，
1: 结合我们这个国庆假期的整个活动啊，我们整个的一个入区率的话呢，我们预计从13%能够提高到15%。我们整体的一个休闲餐饮，我们预估比去年国庆的话呢，预计能够增长15%左右。
2: 继昨天加德满都航线首航后，今天杭州机场国际航线再添一子，重启北美航线。今天上午9:07，随着 JD471 航班从杭州起飞，杭州青岛温哥华洲际客运航线正式恢复运营，由首都航空直飞，每周五执行一班。这标志着杭州机场时隔多年再次牵手北美，恢复全球五大洲客运航线布局。杭州机场近期持续加密国际航线网络，昨天凌晨 H9226 航班搭载154名旅客飞往尼泊尔，标志着杭州至加德满都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是浙江首条直飞尼泊尔航线，也让杭州机场首次实现亚洲各区域航线全覆盖。
3: 文岭市农业带头人、市果蔬合作社当家人辛洪泉是2021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副带头人金牛奖获得者。近年来，他把成熟的种植模式向外输出，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来听文岭台的报道。
4: 最近，辛洪泉正驻守在山西大同1700多亩种植基地，基地里的西甜瓜、蜜瓜采收进入收尾阶段。他还要忙着指导当地农户管护莴笋、白花菜等秋冬蔬菜，从品种筛选、水肥管理到田间管护，辛洪泉手把手传授当地农户标准化种植方法，推广瓜菜轮作、一田两收的高效模式。辛洪泉说，这是他作为老金牛的责任。
5: 一名金牛奖的获得者，我始终要记住这个金牛精神，也就对农业啊也要有使命感，也要有初心，对得起这份荣誉。我们尽可能自己把这个全面的品质啊一定要做好，那一定要让跟着我们的人少走弯路。
4: 扎根农业20多年，辛洪泉不断突破传统种植局限。2005年，他牵头成立温岭市吉源果蔬专业合作社，现有社员136人。多年来，他坚持以试验先行、技术引路，每年引进30-40个果蔬新品种，开展试种筛选，不断优化种植技术与套种模式，独创的西甜瓜、莴笋高效套种模式在台州本地推广20000多亩，带动大批农户稳收增收。如今，这套成熟的温岭现代农业模式已经走出浙江，落地山西、江苏等地。辛洪泉说，他根据各地水土、气候条件、本土化改良技术，让先进种植经验适配不同产区，真正实现技术外流、模式复制、产业共建。
5: 其实我做的是整个产业链，前期的开发嘛，中间的种植板块啊，最后的销售板块啊，都是要给它打通。
4: 辛洪泉说，接下来更要从品种研发、种植模式、技术升级多维度发力，因地制宜优化产业结构，让更多地方农业体质增效，农户稳定增收。
5: 从源头种什么东西，跟一些公司在合作，就是包括在品种上面，还要牢牢地把握住这个产区的优势。
3: 亚运速递。尽管遭遇感冒困扰，中国队网球名将吴亦丙今天仍以6-3、6-2击败日本球员松冈隼，晋级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网球项目男单决赛。
2: 在今天进行的女子沙滩排球决赛中，中国组合夏欣怡延续以1-2不敌泰国组合，获得银牌。
3: 在今天的电子竞技英雄联盟项目决赛当中，韩国队3-0战胜中国台北队，成功卫冕。韩国队传奇选手李相赫在比赛中担任替补，并没有出场。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预计今天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3: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外商股权性质直接投资为638亿美元，同比增长55%。
2: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0月1号报道，近几周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他们的关键能源设施。
3: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卓敏、新月，监制林丽萍，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6: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7: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6: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7: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8: 我升级当爸爸了，
9: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8: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8: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0: 行，就听你的，
11: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2: 北京时间18:30，
7: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7: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老张，咱社区搞的适老化改造2.0用上 AI 了。
6: AI， 咱可百弄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7: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5: 听听，这是孙女儿给我手环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她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6: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5: 多着呢。老李头的孙子给他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8: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5: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6: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5: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9: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3: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3: 简单对话。
1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6: 大家好，我们是
17: 银河快递。
1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1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

0: 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6: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7: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6: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7: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9: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10: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3: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4: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5: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6: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7: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5: 铁峰帮你忙，你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说到肌肉可能有的人觉得肌肉多力气就大啊，有块儿。你对肌肉的理解还是比较浅的啊！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肌肉是人体核心的生命器官，肌肉的量要是不足，就会提升跌倒的风险，导致骨折，会让血糖变得更高啊，会让骨质疏松变得更严重，会让代谢紊乱，会加速衰老。人的肌肉啊，从我们30岁开始就越来越少，50岁之后呢，这个流失的速度会更快，到了80岁，很多人的肌肉就剩下一半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都和肌肉有关啊，所以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肌肉的重要性，以及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如何科学的提升肌肉的含量。肌肉是干什么用的呢？肌肉是骨骼关节的铠甲，它是有保护作用的。我们的膝盖、我们的腰椎、我们的髋关节都靠肌肉 啊，包裹支撑，肌肉充足啊，你做家务行走，关节不易磨损，肌肉单薄啊，稍微劳累就会腰酸膝痛啊。在肌肉是人体降糖的工厂，我们吃下去的食物会转化成葡萄糖，七八成交给肌肉储存消耗，肌肉细胞里的葡萄糖转运蛋白啊，在肌肉收缩的时候啊，它不是说光靠胰岛素直接消耗血糖啊，它可以稳住糖代谢的水平啊。第三呢，就是肌肉是身体里的钙的仓库啊，肌肉是身体蛋白的储备库，人一旦生病感染就可以调动肌肉啊里面的蛋白质啊，能够扛过病痛的伤害。所以一个人肌肉如果少，肌肉流失，皮不耐松，人也爱没有力气，还有很多别的风险啊，最主要就是跌倒的风险。人老了就怕摔啊，不是滑不滑的问题，是你下肢力量足不足的问题，平衡就差啊。另外肌肉变少，血糖没有地方存放，它就会导致胰岛素抵抗，提升了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啊，基础代谢率下降，就会吃的不多也胖啊，这都是肌肉流失的后果。还有呢，年轻人盲目减肥，减的那不是脂肪，减的是肌肉啊，就变成外胖而内虚，越减越虚，这叫恶性循环啊。那怎么办呢？说我也上健身房撸铁吗？我岁数大了，我也没有这个精力啊，坚持不下来啊。也不非得这样，生活上有些事儿注意到了之后，肌肉流失的就慢啊。比如说，一定要吃足够的合成肌肉的原料，就是优质的蛋白质。什么叫优质的蛋白质呢？鸡肉啊，啊，鱼肉啊，瘦肉啊，啊，豆制品呐、啊，哎，还有蛋类啊，要合理安排啊。但是烹饪方式很重要，很重要。我就讲过水不过油嘛，蒸煮为主啊。有人补充蛋白质的时候呢，摄入了更多的热量，往往都是由烹饪方式导致的。那补充多少是有公式的啊，大家可以给我留言啊，我可以教大家。脾胃弱的人，一次性大量的高蛋白食物补进来，脾胃运化不了，就生成痰湿，就上火。哎，可以吃点蛋白粉啊，做抗阻的训练啊，什么，静蹲，就不靠墙的静蹲，就大马步啊，还有这个臀桥啊。啊，坐姿抬腿呀、啊，啊，都可以。那条件允许做深蹲也可以。我现在每天都要做深蹲，啊，一组40个啊。那肌肉呢是休息的时候生长修复，所以训练之后要有足够的恢复时间，不要过度的透支自己啊。还有呢，有的人呐，那个肌肉很难练出来啊，老是那么干瘦干瘦的，这是脾虚。啊，脾主一身肌肉啊，脾为后天之本啊，我们吃进去的水谷精微要由脾来变成气血精微输送到四肢包括肌肉。脾虚你吃啥营养都运化不动，气血生成不足，它肌肉就练不出来。哎，肌肉得不到滋养就松弛发软就无力啊。另外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啊，肾主骨生髓，肾精是生命的原始动力啊，肾精充足，筋骨强健，肌肉才有力量啊。腰为肾之府，很多人下肢发软，腰膝发酸，走路发飘，既是肌肉在衰退，也是肾精耗损的信号。所以补脾补肾固本培元对于肌肉的保护是很有意义的。固本培元啊，固的就是脾肾两个本啊，一个先天本，一个后天本啊。健脾是为了把气血的加工厂运转起来，让饮食营养可以化生气血充养肌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补肾填精，补足先天的原动力，强筋骨壮腰膝啊。我们讲存钱要养老，但真正的养老呢是长在自己身上的。你手里有钱才会有腿脚有力气啊，才能够体面的啊让自己安度晚年，就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啊。好了，下面开始解答听友问题。
14: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8: 我是 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9: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20: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1: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22: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8074，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3: 铁峰老师您好。
22: 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3: 就是我老公半年前他就是得了脑梗。
22: 脑梗。
23: 然后现在脑梗有点好了，然后就是又有那个荨麻疹。他的荨麻疹就是不像一般的那种荨麻疹，他就是手小心，然后眼睛喉咙会痒，他不是身上起那些疙瘩，他不会起疙瘩，他就是又痒又红肿。
22: 啊，血管性的。
23: 起来的，他不是起疙瘩的那一种。
22: 血管性的，血管性的荨麻疹这叫。
23: 他的荨麻疹就是一直反反复复的去医院里面开药吃。他药不能停，一停就是停个一天也不行，然后就是要一直吃这个药。
22: 啊、
23: 但是他又吃了好几个月了，吃了就是到现在4-5个月，一直都不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22: 好，我说说我的看法啊。荨麻疹呢，不管什么样的荨麻疹，它的核心原因都是免疫失衡。西药呢，吃上就好，因为它是抗组胺治症状的。荨麻疹我得过这个病，我吃了3年的药啊，但是最终荨麻疹的康复得免疫它得恢复，说明你丈夫免疫功能不好，免疫功能不好呢就一定要用中药来平衡免疫，用中药材，什么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啦，什么灵芝孢子粉啦，这对它都有帮助，但是也得治很久很久。
23: 好的。
22: 要很久很久才能调整好啊，荨麻疹不是一天治好的。
23: 好的，
22: 哎，好，再见。
2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5: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22: 手机尾号839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6: 哎，你好。
22: 啊，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6: 啊，铁峰老师你好。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在你这里就是咨询了一下，就是我儿子嘛，就是我小孩，

0: 马上就像上厕所，就吃了就上厕所，是的，这个跟那个哮喘有关系吗？
1: 这样吧，我给你找个专业的医生给你解答这个问题吧，行不行？孩子多大了？
0: 九岁
1: 哈，行，这样，这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是我们中国的顶流啊，他儿科的周小凤周老师呢是我的好朋友，我请他来给你解答，可以吧？
0: 哦，好的，那非常感谢。
1: 周老师挺忙的，请他来一次不容易。他要是给你解答问题呢，你注意听。然后呢，听不懂的呢，能当时问当时问啊。如果当场没有时间，事后我给你再咨询再问，行吧？
0: 好的。
1: 总而言之，咱们抓紧时间啊。
0: 好，
1: 听众朋友，咱们呢现在就有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儿科周小凤老师。
2: 栏目组已将专家周小凤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周小凤职业证书编号11011000001906，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周小凤，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儿童呼吸系统及慢性感染，如小儿支气管炎以及儿童消化不良、腹泻病以及抽动症、多动症、生长发育障碍等疾病的诊治。
1: 周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我这儿有位听众啊，九岁，过敏性哮喘，用了一年的调理，就是用这个布地奈德。现在他这个母亲提个问题，这孩子现在吃点什么东西马上就腹泻，吃点就腹泻，这个事儿跟他的过敏性哮喘有没有关系？他比较迷惑。人现在在线，您能给我们指导一下吗？
3: 好。
1: 那您俩聊。
3: 他这个过敏有几年了？
0: 一年，去年发现的。
3: 去年发现的，你现在预防治疗用什么呢？
0: 就吸那个布地奈德。
3: 每天吸布地奈德。他有过敏性鼻炎的病吗？
0: 有过敏性鼻炎，然后偶尔还有荨麻疹，然后那个特应性皮炎。
3: 他就是个过敏体质，查过过敏源吗？
0: 粉尘过敏啊。
3: 就是粉尘过敏，那秋天和春天都容易过敏是吧？有点季节性的。
0: 对，然后有时候身体会特应性皮炎，就是很痒的那种。
3: 就见风啊，风热不均啊，也容易出皮疹是吧？那你这孩子过敏性体质。
0: 对，说他是过敏体质。
3: 对什么？他对什么食物过敏吗？
0: 没有，食物没有过敏，就粉尘过敏。
3: 粉尘过敏。你现在是用的那个气道修复剂，就是布地奈德，每天吸是吗？
0: 我之前是一天吸两次，然后现在就是上个月改为一天吸一次了。
3: 改为一天吸一次了。这个发粉季节没严重吗？哮喘？
0: 现在没有发作过了。
3: 没有发作过了。
0: 他就是小气道功能下降，最早之前就是呼吸气上不来。
3: 我知道那个长期吸布地奈德，另外呢急性期还得用那个贝塔受体激动剂，我们用那个，还有那个，你还吸过沙丁胺醇吗？
0: 沙丁胺醇，但是我们当时在效果使用不太来的时候，我们医院给我们配了，但是我们没怎么使用过。
3: 这个一般的是属于急性期用，效果好。
0: 对，当时我们刚吸布地奈德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操作不会操作嘛，使用方法不当，然后他就是老是控制不好，老是气上来还是没有改善，然后就去学校上课的话，医生就怕不方便给我们配了这个沙丁胺醇的。
3: 对，沙丁胺醇一般有点缓解急性症状，20-30分钟、40分钟就可以用一次。
0: 但是我们基本没怎么使用过，
3: 没使用过，用布地奈德就控制住了是吧？
0: 对对对。
3: 降低了气道的高反应性。那你说他现在就是用了布地奈德，他有过敏性鼻炎吗？
0: 有。
3: 他吃过白三体调节剂吗？
0: 没有。
3: 没吃过这个。如果过敏鼻炎厉害，可以吃点白三体受体拮抗剂，这个呢控制那个过敏性鼻炎。

0: 体验效果比较好。
1: 但是老师，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他每天就是吃下去的东西就马上就上厕所嘞，这个跟那个过敏体质有没有关系？或者说跟我们这过敏性哮喘就是它有没有关系啊？
0: 你过敏性哮喘最近发作了吗？
1: 没有发作。
0: 没有发作，他也就是吃完东西就上厕所，是吗？
1: 对，每天早上一吃东西，吃完就上厕所，吃完就上厕所，然后人是很瘦很瘦的，就是面黄肌瘦，脸也很黄，面黄肌瘦。
0: 那和他这个哮喘没什么关系。你这个他吃的很少吗？是腹泻吗？每天？
1: 很少吃的很少，饭就基本上吃一两口，
0: 那
1: 对我们来说就一口两口。
0: 中午和晚上呢？
1: 晚上还好一点，
0: 晚上好一点，就是早晨起来就要腹泻，那这个
1: 早餐吃完。
0: 我们这叫那个叫脾虚，脾虚，他孩子舌苔是不是比较白呀、大呀？这个我一建议你去中医调理一下，吃点调节脾胃的药。这个他早上起来就上厕所，和这哮喘没关系。
1: 那他跟那过敏体质有关系吗？
0: 过敏体质呢，他应该腹泻呀、就是有的过敏体质孩子，过敏性鼻，肠道炎的孩子，他本身吃点东西就要腹泻。我觉得和过敏体质也不是特别大，还是脾胃的不好，因为他晚上、中午没有这个腹泻的症状。
1: 然后面黄肌瘦，脸很黄嘞，然后人很瘦的，9岁才44斤啊。
0: 是挺瘦的。您当地那儿有中医吗？
1: 中医有。
0: 你给他看看中医去吧，调节调节脾胃。
1: 哦，那好的好的。
0: 我觉得你这个中药里呢，最好能吃点汤药，
1: 汤
0: 健
1: 药是
0: 脾
1: 吧？
0: 啊。
1: 哦，好的。
0: 中成药呢，就有那个健脾脾脾丸啊。小儿他还吃不了化食饭，他不是吃的多，他是吃的少。所以呢，我建议吃点儿，中成药、中草药吧，针对他的体质，又针对他过敏，又针对他的脾虚、脾寒、这脾湿的体质呢，给他调一些中草药，他喝一下，他能喝草药吗？
1: 也不一定。
2: 我插句嘴哈，首先呢，周老师说得很清楚。我觉得你心里的关键信息，咱得搞清楚啊。就是孩子腹泻这个事儿，跟他的哮喘没有直接联系，这是第一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像你孩子这个表现，周老师也说了，中医讲脾虚，就一团黄气。我是学中药的，我也是学中医的，我也是有师承门派的。我舅舅是国医大师王烈，专门治小儿哮喘。我就告诉你，周老师给你指这个方向非常准，用点中医中药。其实周老师的意思就是吃点汤药。
1: 对，
2: 那么你要说你的孩子汤药吃不下去，家长应该想办法克服，为了孩子好。你就记住，小儿哮喘过敏体质这个事儿，不是3天2天能治好的，需要下大功夫，啊，下大功夫，需要花，
0: 至少要吃个10副，10副，最少吃10几副。再给他呢，就是中成药呢也有，但是我觉得对他可能又过敏呀，又脾虚呀、脾寒呀、脾湿这个可能。完全调整起来麻烦一些，还是用整种中草药吧，看个中医好吗？
1: 好的，好的。
2: 好嘞，好嘞，哎，好，再见
1: 好，
2: 啊，
1: 谢谢老师。
2: 哎，谢谢周老师，谢谢周老师，
0: 没事儿。
2: 好，非常感谢你，周老师。
3: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秋菊说：“我最近特别累，睡一觉啊也不解乏，脸色也不好，我该怎么调呢？看看中医吧。”啊，因为中医认为啊，累呀，啊，不是孤立存在的。说睡完了之后不解乏，脸色不好，这叫气血两虚啊，脾虚湿盛。脾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虚吃进去的东西无法变成五谷精微，人就得不到营养啊。啥叫营养？就气血跟不上，那人当然就累了，脸色那能好吗？啊，这人要是操劳过度，爱琢磨事儿，他也会影响脾啊，肝郁而脾虚嘛。怎么办？好好生活呗，别熬夜，别凑合吃饭啊，然后要保持好心情。这个事儿别人帮不了，就得靠自己啊。然后吃点啥呢？ 吃点灵芝包炖，慢慢养啊。星空升腾时代的威武。下面这个微友叫开心果，他说：“铁峰老师您好，体检时血液化验胃泌素增高500多，有可能是什么病？500多，首先考虑是不是胃泌素瘤？啊，首先考虑这个事儿，这个应该进一步检查。”下面微友叫关心你，他说：“铁峰，我家小孩出生的时候有黄疸，现在在吃阴脂黄口服液，拉肚子拉得厉害，请问应该吃什么药能缓解一下？”你这个问题我暂时不好回答，为什么哈？你说小孩出生时有黄疸，那这孩子现在多大了，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出生的时候到现在他有黄疸多长时间了？什么原因造成的黄疸都不知道。如果我假设啊，这孩子先天胆道闭锁引发的黄疸，吃啥药都没有用，明白我说的意思没？如果是由于先天畸形导致的黄疸，吃什么药都没有用，必须做手术，甚至还是很大的手术，就这都不一定能够解除黄疸，所以这个事儿非常严重。我希望你在这个事儿上啊，能给我更加详细的信息啊。微友快乐心态说：“铁峰老师，给您添麻烦。患者今年27，检查结果是先天性肠旋转不良，建议去北京治疗，所以求铁峰老师帮忙，这个怎么办？”这位朋友啊，你在讲述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啊，忽略了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跟我说。这可能也是微信上提出问题的一个不足之处啊，就是他现在什么症状？因为先天性的这个肠旋转不良呢，都是新生儿，症状很明显。而你这个患者呢，都27了，才想起来治，这就不正常。为什么呢？新生儿刚生下来小孩啊，几天就发现相关症状了，这是先天症状。那症状明显呢，我们会有办法进行检查，进行治疗。你这27岁了才想起来治疗，我不明白到底是因为什么？他是因为没有症状啊，还是症状没有被重视？还有就是这个患者什么症状？比如说是梗阻，而且很严重啊。那么手术的目的就是为了解除梗阻，让肠道畅通。这个手术不一定非得上北京去做。那如果说现在是肠坏死，可能得切一段肠子。那这个事儿恐怕就要复杂，切肠子本身不难，问题是怎么解决而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个就要考虑可能要上北京。如果要是上北京去呢，你比如说上北京这个东直门医院，这个肠和腹壁外科的这个主任叫王明刚，也是国内非常知名的这个方面的专家。微友天荒地老说：“铁峰老师，我想问一下，这量血压是坐着量还是躺着量比较好啊？”嗨，在临床上，你不论是坐着、躺着，甚至是站着量血压都可以，您只要别跑着量就行。哈，什么意思啊？量血压一般要求被测量者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在静息条件下测量。平时您习惯于用什么姿势测量，就用什么姿势测量。比如说我习惯躺着量啊，每一次量我都是躺着量的，那您就躺着量。在医院里多数都是坐着量啊。追梦脚步越下交错。唯有淡然说：“铁峰老师啊，对帕金森患者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49岁，2年了，才49就2年帕金森了，真是太可悲了，太可怜了。但是全世界对于帕金森的治疗都没有办法。我为什么提倡一个人每天一定要吃一个鸡蛋，煮鸡蛋，一定要把蛋黄吃掉，营养神经有。”
4: 北京时间19: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非常重要的物质存在于鸡蛋黄里面。铁峰每天就是不吃饭，哪怕就是所谓的辟谷，我也要吃一个鸡蛋的。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尾号930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田老师，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母亲67岁了，她腰托，最近吧，就是腰比较疼。
2: 北京时间2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4: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3: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 想问问就是适合吃点什么药物？
0: 关于腰托的治疗原则，我在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强调啊，腰托这个病选择治疗方案主要取决于患者症状，患者症状越严重越应该采用积极的手术治疗方案，患者症状越轻就可以采用保守的治疗方案。保守治疗方案包括口服药啊、外用药、针灸、理疗、按摩、牵引、烤电，甚至小针刀，这些微创都算在保守治疗里。这主要看患者症状。前几天我接待过这么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在讲述自己症状，他简直就活不了了，极度痛苦。我都没问他压迫多少，压迫多少节，就凭他症状，我就说你得做手术了。为啥？他已经被病折磨得没法正常生活了，那就应该手术，没有必要挺着。因为腰托、颈托这个病本身是治不好的，是人类特有的疾病。
1: 嗯，明白。好了，谢谢你，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哎，再见。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手机尾号1592，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哎，铁峰老师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那我就是上次那个有那个发过的、发给你们那个胆固醇高，还有那个还有什么低密度脂蛋白也有点高嘛。
0: 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高。
6: 还有今天我又发你那个相遇的那个发给你那个我有一个肾结石，就是那个。

0: 尿红素很高那个有关系吗？
1: 你报告给我发过来了。
0: 哎，对，我发过来了。
1: 啊，那个，你到时候你是因为什么到医院查这个指标的？有什么表现吗？
0: 我是去年的时候，就是，我感觉就是头晕眼花嘛，
1: 哦，头晕眼花。
0: 不是，就是像，不是说是那个眼睛不是那样花，就是眼睛很疲劳，就是怕光一样的那样，很疲劳的，晕了，不是晕的那种，就是很疲劳的，眼睛睁不开那样子。那后来我去化验了一个血，就是高血压了嘛，高血压就一直也在吃药，那个药的名字我也发给你了。反正一天一粒嘛，那吃了反正药控制控制挺好的，从130-90左右嘛，这样子80多90的样子。
1: 其实你多大年纪？
0: 40、42。
1: 哎呀，别的倒没有什么，就是一个高血脂啊。
0: 这个药怎么搞？
1: 管住嘴，迈开腿。
0: 管住嘴，迈开腿，
1: 对，
0: 就是不能吃别的什么东西。
1: 不是不能吃，什么都能吃，是吃多少的问题。
0: 少一点是吧？
1: 要控制好量。
0: 哦，这样子。
1: 这是主要的。
0: 还有那个，有一张那个尿常规那个发给你那个，那个就是有阳性那个有关系吗？应
1: 你
0: 该。
1: 叫相遇哈？
0: 哎，对，
1: 哦，
0: 就是那个尿常规，它不是有隐血吗？就有
1: 那
0: 点
1: 无
0: 隐
1: 所
0: 血。
1: 谓，那是有点小炎症，那当时有，现在早就没有了。
0: 那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说
1: 一
0: 有
1: 过性的，一过
0: 肾
1: 性
0: 结
1: 的，
0: 石嘛。
1: 对，那是一过性的，跟你这个晕没有关系，它不是个长久性的问题。你长久的问题，慢性病的潜在风险是你身体里的脂肪异常，就你身体里好油太少，坏油太多。
0: 那就是我人也比较胖嘛，
1: 对
0: 一
1: 嘛，
0: 百70多斤。
1: 对嘛，就是这么回事嘛，管住嘴，迈开腿嘛，别的没啥事儿。你要是条件允许，有足够的意识，就吃点纳豆激酶，对你有好处。
0: 纳豆激酶要到哪里去买？就
1: 药
0: 是
1: 房
0: 你
1: 有。
0: 那个，就是我这个眼睛老是疲劳，这个就是和这个肝这个功能也有，要不要去做个检查？
1: 你这个年纪最好先反省一下生活习惯，是不是用眼过度？
0: 那现在就是短视频刷的可能太多也有
1: 对，
0: 关
1: 你
0: 系，
1: 看都有原因，都明白。其实你啥都明白。
0: 还有就是我检查高血压之前去做了一个 CT 了，就是那个什么颈动脉有斑块，这个和这个高血压，他说那你这个高血压要吃降下药嘞，就这样的意思。
1: 所以才要你吃纳豆激酶嘛。
0: 就是我一直从去年，我原先没听到你的节目，从去年冬天的时候开始就听你节目嘛，就是说要隆栓什么东西的这个，
1: 对呀，因为这事儿挡不住嘛。
0: 就是这个报告看起来还可以的，就是要生活习惯注意一下，都
1: 对，
0: 注意。
1: 这个报告它是指到一个方向上，就是我们的身体怎么了？那我们的身体怎么了？就是吃吃喝喝不运动嘛，对不对？
0: 还有我那个肾结石的20毫米，这个要不要搞
1: 肾
0: 掉？
1: 结石它会疼的，
0: 不
1: 早
0: 疼，
1: 晚
0: 我的不
1: 是
0: 疼。
1: 会疼的，它会疼，就别指
0: 我
1: 望
0: 本
1: 着
0: 来
1: 肾结石搁肾里放着，这一辈子都不给你找麻烦，不会的，
0: 这
1: 它
0: 个
1: 一定会找麻烦的。
0: 有那个什么溶石的，就能溶掉吗？他们说这个什么草酸结
1: 有，
0: 石的
1: 可以
0: 话，
1: 吃一些这个化石的药物。
0: 比如说
1: 就是
0: 什么东西？
1: 我们清理肾结石哈，有这么几个手段：第一，吃药；第二，碎石，做手术。这个都跟结石的大小、结石的性质和结石的位置有关系，具体情况具体看。但是这个呢，只要你处理得当及时，它不会有本质上的伤害。而斑块不一样，结石我们就见招拆招啊，在泌尿外科接受医生治疗就完了。
0: 哦，这样的是吧？
1: 对。而这个你这个高血脂，你的斑块完全是生活习惯导致的，你必须在生活上想办法入手，陪你一辈子去处理它。
0: 好的，好，谢谢。
1: 好嘞，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950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铁峰老师吗？
1: 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我就是帮我爸爸咨询一下，他现在70多岁嘛，就是查出来有点前列腺，那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用什么药呢？
1: 男性啊，50岁以后有前列腺肥大增生，这都是常见现象，年纪原因，老了都这样。
3: 嗯，
1: 要是想治呢，西医的手段两个药，一个是扩张输尿管直径的，一个是缩小前列腺体积的，这药都是固定的药啊。
3: 嗯，是这样子的，铁峰老师，我就是不太想用西药，因为西药长期吃的话，
1: 你听我说，我听我说，我没说完呢啊。
3: 嗯，
1: 西药好处是来得快，
3: 嗯，
1: 用上迅速就能够缓解症状，甚至当天吃当天就见效，这是西药的优点。缺点呢，没有你说的那么大的副作用，这玩意儿是可以长期吃，吃一辈子的啊。
3: 哦，可以长期吃。
1: 缺点是啥呢？比较贵，你知道吗？
3: 哦，
1: 按照我说的，啊，什么那个可多华、卫喜康这类的药，一个这个年纪的老人要吃的话，一个月都得花800-900块钱。
3: 哦，要这么多？
1: 对，但是呢，你要是用中医中药的方式，比如说吃三边方，那就得长期吃，西药也得长期吃，停药就犯病啊。
3: 对，那我是想着就是给我爸就是找一款中成药，就让他现在长期吃下去嘛。那
1: 你就让你父亲吃三边方就行。
3: 哦，嗯，药店有卖哦。
1: 嗯，药店有。
3: 嗯，西药是这样子，已经吃了2个月了。我们不是带他去人民医院也看过了嘛，就是看的西医嘛，已经吃了2个月了，他那个指标已经降下来了。
1: 啊，那行，你为他吃中药争取了时间。
3: 那现在就是开始就是吃这个中。
1: 吃三边方就行啊。
3: 吃，对吧？
1: 嗯嗯。
3: 嗯嗯嗯，行，好好，
1: 嗯，
3: 谢谢啊，
1: 哎，
3: 谢谢
1: 好，再见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小城故事说，蓝莓和叶黄素是一回事吗？哦，我吃蓝莓是不用吃叶黄素，蓝莓是蓝莓，叶黄素是叶黄素。蓝莓的主要成分是花青素，花青素是抗氧化的啊，对眼底血管的弹性啊、微循环的建立有好处。叶黄素不是，叶黄素啊是帮助黄斑区遮挡有害光线的。啊，他俩干的活不一样，不能互相代替。你吃蓝莓那是好事儿啊，但你黄斑的营养持续消耗也不能不补，所以叶黄素该补还得补啊。
4: 嘲笑如神楼米墙脸通光。
1: 微友青青说，我婆婆两眼白内障，有一只眼睛10年前做手术了，现在眼睛痒，用眼药水也没好，现在两眼模糊，请帮忙看去哪家医院看病好。是这样的，两眼白内障有一只眼睛做手术，那么另外一只眼睛没有做，可是两只眼睛都模糊，这是白内障的问题吗？会不会是玻璃体的问题？我觉得应该上医院查。这个检查呢，我觉得普诊即可，普诊啊，就没有必要挂专家门诊。然后呢，你的眼睛在哪做的手术，我认为就去哪做检查最合适啊，查完了再说，先搞清楚眼睛模糊是哪一层结构出了问题。
4: 看春花多漂亮。
1: 唯有上山若水说，我体检时候发现有肾囊肿怎么办呢？吃什么药能治好？肾囊肿吃药是好不了的。肾囊肿的治疗，首先要对肾囊肿进行分析，看长几个，是单发的还是多发的，这是第一。第二，看肾囊肿长得大不大啊。如果长得像鸭蛋这么大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啊，用小针儿把里边的液体抽出来。如果说长得像拳头这么大，那就必须做手术了啊。具体情况具体看，但是你要记住，肾囊肿不是给你吃药就能治好的。还有100个有肾囊肿的人，有90个都不需要治疗。唯有欣欣向荣他说，我每天早晨起来左脚跟都非常疼，得站起来走一会儿才能减轻，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58岁，我吃什么药合适呢？我建议你到医院给自己拍个片子看一下，是骨头的事儿还是韧带的事儿？说这很重要吗？很重要。如果是韧带的事儿，我们可能理疗就可以了啊。说如果是骨头的事儿，那恐怕就得手术了。所以说你的检查结果直接决定了我们的治疗手段。

0: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雪峰老师啊，
0: 哎，
1: 我跟你讲啊，
0: 嗯，
1: 我左眼啊，眼睛啊，
0: 嗯，
1: 左面的眼睛啊，开过3次刀，第一次呢是视网膜脱落，
0: 哦，
1: 做了白内障手术，
0: 嗯，
1: 里面装了个镜片，
0: 嗯，
1: 过了半个月呢，后来流眼泪，流眼泪了，后来我去看了。那么他说我呢是结膜松动，结膜松动了以后呢又给我做手术，手术做了以后呢过了半个月呢又流眼泪，我去找他们了，跟眼科主任讲呢检查出来都好的，都好了，我问他了，跟你都好了，干嘛怎么会流眼泪了吗？他说你回去啊弄个冰盔啊放在眼睛上面啊看看有没有好。后来呢我发了冰块发了5天呢，他说5天啊，后来我发了7天也没好，我后来去找他们的，找他们他说的这个他说我也没有遇见过，但我只好咨询一下铁峰老师，
0: 嗯，
1: 这到底怎么回事情？
0: 其实要我说呀，就是什么呢，没长好，这个刀口啊切完了之后啊，它必须长得严丝合缝，干干净净，而且呢没有排斥，就说完了，皮肤切开之后它没有疤，这样呢你这个眼睛感觉才好。但是如果你长完了之后刀口接缝的地方长得有高有低，我们管这叫增生增殖，如果有这种东西出现，就其实就是一道斑痕，它就刺激黏膜，你就流眼泪。老百姓说法就是没长好，而伤口没长好和什么有关？和这个人身体自己的这个修复能力有关，而我们自己修复的能力在西医里说就是免疫功能，免疫不仅是抵御外敌，它也有修复损伤的作用，这是西医的说法。中医的说法其实是什么？就是生长发育的功能弱。这个生长发育不是指小孩青春期生长发育长大个身体棒棒的，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坏了的东西我能不能及时给它修好，这个归什么管？归肾管。一般来讲啊，肾气足的人不得病，黄帝内经讲肾气足百病除，那不是开玩笑的。我不瞒你说老先生，我不知道您多大岁数啊。
1: 我今年67岁
0: 啊。67岁，我这身上几乎不留疤，我手上有一道疤是当年划破了之后结痂之后我自己去抠它，它才留下来，反复刺激才留下来，有这么有一个可小可小的一个疤痕了，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身体愈合能力特别强，这就是肾气足的表现。而肾气足与不足靠什么？第一，先天爹妈给的；第二，后天补的，很重要。但你这个事儿现在补来不及了，因为你都切完了。
1: 那么有什么办法呢？
0: 没啥好办法，你总是不断的，就是白内障手术哈。白内障手术在中国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手术，你的医生说的以前没见过这样的，我相信他说是真话，他是个近乎完美的手术，
1: 他是眼科主任做的，
0: 那这更没有问题了。在技术上说犯错误我就给切坏了，这我根本不信，这还是我们自己没长好，这属于个体差异，这是个意外，
1: 这是个意外啊，
0: 意外不太好办，这是你体质不好。
1: 体质不好，学武老师啊，跟我小时候生过小儿麻痹症有没有关系的？
0: 那太有关系了，
1: 太有关系了，
0: 太有关系了。为什么叫什么叫西医叫小儿麻痹症？小儿麻痹什么表现？下肢肌肉一侧萎缩不能长。我有同学一小小儿麻痹吗？他内侧肢体是萎缩的，这就是骨萎骨痹之症啊。骨萎骨痹是因为什么？因为肾虚呀。西医说是因为脊髓灰质炎，是因为感染导致的。但为什么他感染了我怎么没感染呢？肾气抵御外敌的能力差。其实中医啊，他是全局观看待这个事情。你这事儿啊，我觉得应该说是一个警示。你现在这个年纪做个白内障手术出了这么个麻烦，你要是再不补肾的话还会有别的事儿的。你比如说再过几年前列腺该出问题了，一趟一趟上厕所，对不对？
1: 对，
0: 你行动又不方便，你现在还行，到80的时候你怎么上啊？对不对？
1: 对，
0: 那不就得一裤子了吗？那不是吗？
1: 嗯，
0: 所以一定要补肾。但是你这回这个事儿能不能解决好，我不敢说，主要是疤痕已经形成，它在眼睛里， 你二次手术啊，是应该目的什么呢？把增生的疤痕给你切掉。
1: 哎，他给我切掉的。
0: 是吧？是这种情况是吧？
1: 他松动了，松动以后他说，就是盖了，就是有个泪管了，盖了泪管以后他给我切掉了。
0: 哎，然后呢，在后续的部分又没长好，就是你属于那种只要有伤口就长不好，有伤口就长不好的，那么就没有办法。哦，我们见过有一些人皮肤表面出现那个疤痕呐，就我们叫瘢痕疙瘩，哎，这个凸起好高，这是在体表皮肤。要是搁眼睛里是这种情况，他能不流眼泪吗？他不磨得慌吗？他就刺激，所以跟这个事儿可能有关。因为我没看到，我只听你说，我这是我的猜测。但我觉得根源上来讲，从你的个人角度来讲，一定要补肾了。六十多岁人得补肾了，啊，我从35就开始补了，啊，好吧？
1: 对，好，谢谢你了。
0: 好了啊，有事打电话啊。
1: 啊，好，
0: 一定要补肾啊！哎，
1: 啊，好的，好的，
0: 嗯，
1: 啊，再见啊，
0: 嗯，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尚一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982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嗯，
0: 哎，我是铁峰。哎，
4: 啊，你好。
0: 你好，
4: 我想请教你两个问题啊。
0: 啊，你说。
4: 一个是我自己，我今年80岁，到50岁那年退休了，就突然之间高血压了，第二年就是糖尿病，现在已经30年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还好，就是去年不好了，头晕。到了高血压以后呢，就是这个头没有清凉过，都是在昏沉沉昏沉沉的，有时厉害，有时不厉害。
0: 哦。
4: 现在呢研发不好了。
0: 嗯。
4: 睡下去的时候呢，这个脑子好像这个水倒掉了一样的，睡停了呢又好了，又不晕了。
0: 嗯，
4: 起来了呢又发晕了，就是一天到晚晕。前天我甩了一跤，头发甩了个大包，
0: 哎，
4: 自己不知道，一下子就是摔下去了。
0: 哎呀，
4: 我想问问这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怎么回事啊？
4: 就问那个时空咒，我念给你听听好吧？
0: 您念念吧。
4: 我念念啊。
0: 嗯。
4: 饮下蒸蛋，双耳顶叶，多发缺血灶。就这样一条。
0: 嗯，那是啥呀？啥叫缺血灶啊？就是血流不过来呀。嗯，就缺血灶，就是那个地方跟别的地方颜色不一样，就一片土地，别的地方土地都非常湿润，一看就可能看出来，那块非常干，它缺水。
4: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吃纳豆激酶呗，你没有别的东西能用啊。
4: 好的。
0: 哎，
4: 还有一个事情啊。
0: 嗯。
4: 我这个头晕哎，我医院里配给我吃的是这个叫一个叫敏次郎，
0: 嗯，
4: 一天吃3片，
0: 嗯，
4: 还有一个是雅提斯，我睡前吃1片。
0: 你吃的这两个都是改善循环的，
4: 这，嗯，没有什么大副作用吧？
0: 嗯，就是您吃的这个东西啊，跟我说的纳豆激酶，
4: 嗯，
0: 完成的任务是一样的，都是让你血管尽可能通畅。
4: 哦哦，太谢谢了，
0: 不客气。哎，再见。
4: 哦哦，好，
0: 嗯，
4: 再见。

0: 尾号7671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1: 对，我有个病，我想咨询一下哈。
0: 嗯、
1: 我是那个得的那个肠梗阻，是那个就小的时候做阑尾炎，然后那个肠粘连造成的肠梗阻。那也没做手术，医生说我做手术吧有点冤，所以就一直就保守治疗。

0: 那几年我是年年犯病，年年都那个就是肠梗阻到医院去疏通，去年的后来这两次犯病吧，我就不是肠梗阻了，是什么呢？是肠黏膜炎了，就变成肠黏膜炎了。那现在我要咨询的吧，就是两个事儿，一个呢就是这肠膜炎跟肠梗阻有什么关系啊？搞不懂。 第二个就是我大便吧，有时候便有时候是黑便，但是就这么多年有五六年的，我这个便吧都一直不成形，全像豆腐渣似的。就最近吧，两三个月有点发黑，所以我想问一下，这是不是要得什么结肠直肠上有啥问题了，还是怎么样？我就不太清楚了。
1: 你这个事儿啊，确实是有点问题啊。首先呢。 粘连肠道粘连是可以导致肠梗阻，这个事儿一般来讲没有什么很好的保守方法可以解决，啊，通过理疗啊、按摩呀、啊，能够缓解一些症状。但最要紧的还是我们自己自身要强大，打铁还得自身硬嘛。像你这种情况哈、啊，包括你对你肠道黏膜的这种免疫的这种担心，包括你所谓的黑便的这种担心，其实都体现一件事儿：你肠道的功能不好。
2: 肠道的功能是什么呢？第一，消化、运输和排出，这是一个功能啊。第二，免疫功能。第三，神经调节功能，肠道有这些功能，知道吗？
0: 啊啊，知道。
2: 要在过去30年前是不知道的，30年前只知道肠道是一个消化、储存、运输、排泄的功能。
0: 嗯嗯。
2: 现在通过最近这几年的研究，我们发现肠道还有免疫的功能，它可以预防癌症，啊。 肠道黏膜免疫功能发挥正常，可以预防癌症。我从1997年开始知道这方面的知识，跟谁学的？跟吕昌龙，中国医大免疫学教授啊，博士生导师吕昌龙跟他学的啊。吕老师就提到了，适当的长时间的益生菌的补给是可以提高黏膜免疫功能的，是可以改变大便形态的，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1: 啊，所以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常年累月的吃益生菌，但益生菌不要说我喝酸奶，酸奶不是补益生菌的东西，啊，
0: 明白啊。
1: 酸奶从研究出来到现在，它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一个人对乳制品的吸收能力差的问题，能补益生菌只是它的副作用，
0: 啊啊，
1: 所以说真正的补益生菌一定要用规范的益生菌制剂和产品。
2: 好，谢谢。好，哎，再见。好，脾负责把营养送到四肢，肾负责把精收住。那肌肉能不能存住呢？看两步啊。脾你送的再多，肾收不住也白送啊。肾在哪儿收啊？是在腰上啊，腰后腰两侧，要我们扎腰带往上那个位置啊。那儿酸就哪个地方。如果那个地方你酸，就说明这个。 松了，门关不严，营养送不过来，存不住啊。怎么能把肾上这门关上呢？就拿这碗两个手掌心呐、啊，搓热了之后，贴在后腰，捂，感受那股热气往里渗啊。等热散了，再搓，再搓，再敷。哎，坚持每天都做它个3-5回，每次做个3-5分钟啊。这个后腰这个位置是肾之府啊，肾喜欢温暖，怕寒凉，用手心的热气给它捂一捂，就帮它关门。
3: 门锁紧了，营养就不漏，肌肉才能存住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见。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 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常骨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也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5: 谢谢。
6: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0: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2: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0: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
1: 北京时间2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8: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7: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8: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9: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0: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0: 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0: 让长寿有道，
11: 乐享百龄。
10: 寻医问药，
11: 邀您静候收听。
1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 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和大家聊到了我在去年的5月初去了一趟安徽。在安徽淮南我们乐龄芳华老年中心里面，负责人小江和我讲述了一件发生在他们中心里面杨叔叔和韩阿姨这两位老人之间的故事。杨叔叔71岁啊，韩阿姨呢66岁。杨叔叔的老伴儿啊，在2015年6月1号那天呢，由于当时杨叔叔开着电动三轮车拉着老伴儿去花市买花，就为了抢那几秒钟的红灯，被疾驶而来的摩托车给撞飞出去了。结果呢，导致坐在他车上的老伴儿啊，由于伤势过重离开人世了。杨叔叔为此呢懊悔自责不已啊，认为自己的鲁莽啊害了老伴儿的命，每天都是活在深深的内疚、痛苦还有自责当中。后来自从在2017年呢是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之后啊，也是在我们工作人员耐心的劝慰和疏导之下呀，逐渐的走了出来。尤其是通过我们每个月3号下基层走访到户去帮助老人的过程当中，他呢是作为了一名爱心志愿者结识了韩琴韩阿姨。由于韩阿姨呀，长得各方面都和杨叔叔的老伴儿太过相似，所以杨叔叔在了解到韩阿姨的经历过往以后，决定要长期帮助她。从最开始啊，在背后啊偷偷的、默默的帮助，再到后来呢，韩阿姨知道杨叔叔所做的一切，无比的感动。两位老人再次见面以后啊，互诉衷肠，成为最好的朋友。韩阿姨更是把杨叔叔啊当作大哥看待。杨叔叔从认识韩阿姨以后呢，每天哪都无比的开心快乐。他感觉照顾帮助他呀，就能让自己更加心安。他始终认为，在冥冥当中能够遇见韩阿姨啊，竟然能和自己的老伴儿的模样、长相啊，还有各个方面都如此相似，一定是老伴儿生命的轮回又让他遇见。所以说，在看到韩阿姨生活那么苦啊，他不忍心，一定要帮助照顾她。所以两人这两年呢，无论是在广场、公园儿啊，还是来我们芳华中心呢，都是一路陪伴，有说有笑的聊着，成了最知心的朋友。我们淮南芳华中心的工作人员呢，看他们两个既然如此有缘分呢，也想着啊，能再撮合一下，能让他们两个再进一步啊，成为晚年生活的伴侣，结合到一起共度余生。但是每次呢，韩阿姨都是委婉地说呀，她和杨大哥就是最好的朋友，她是哥，我是妹，啊，能够彼此在精神上、心灵上有个伴侣，那这就是最开心、最快乐的了。当然，工作人员也知道啊，韩阿姨不愿意再考虑婚姻呢，一个是自己都这么大年龄了，啊，再一个呢，就是不想再进入婚姻了。因为他年轻时候那段婚姻呢太不幸了， 两个人是从小青梅竹马的爱情，到了中年呢，还能被

丈夫无情的抛弃，所以她的心呢也是死了。但是对于杨叔叔而言呢，他其实啊是渴望能和韩阿姨结合到一起，共度余下的晚年时光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源于去年的4月23号这一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很突然，让所有人都震惊了。事情是这样的啊，就在去年的4月23号那天早上啊，杨叔叔和韩阿姨呢和往常一样啊，相约好时间就到龙湖公园的湖边去晨练。但是他们去的比较早啊，湖边呢人很少，他们两个就想着啊先在湖边转两圈啊，走走步。结果还没走到一圈的时候呢，韩阿姨突然被脚下的台阶给绊了一下。因为他们是紧挨着内湖的这个小路走的，当时被台阶突然绊一下呢，一个闪身就掉湖里了。杨叔叔就和韩阿姨相差几步之遥，可是没来得及抓住他。当时杨叔叔一看韩阿姨掉湖里了，根本就没多想，一个转身也跳进湖里了，想要去救韩阿姨。大家想啊，一个70多岁的老人啊，本身还不会水，去救另外一个老人，那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呀？而且那个湖水啊很深，工作人员讲啊，他们掉下去的位置啊起码有10几米深。两位老人当时在水里就不住的挣扎呀，呼喊呢，扑腾着，可是都无能为力呀。眼看着韩阿姨和杨叔叔两个呀逐渐就被水淹没了头了，结果呢就在他们两个都被水淹没的时候啊，被岸上其他晨练的人给发现了，可是湖水太深都不敢下去。有人呢就快速的往游船那边跑去喊人，等到游船上的工作人员赶到的时候呢，就看见韩阿姨还在那偶尔扑腾一下，已经看不到杨叔叔影子了。大家就七手八脚的就把韩阿姨给捞上来了。那此时的韩阿姨已经喝了整整一肚子的水，已经昏迷了。岸上的人呢赶紧给他控水抢救，游船工作人员又返回去啊就去找杨叔叔。可是遗憾痛心的是啊，他们足足在那片附近的水域啊寻找了半个多小时，才把杨叔叔给找到。啊，可是杨叔叔呢早已经溺水而亡了。把他抬到岸上啊，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此时呢，韩阿姨由于抢救及时已经恢复了意识。看到当时躺在旁边的杨叔叔，顿时就又哭晕了过去了。可是无论怎样呢，120医务人员赶到的时候呢，就只能把韩阿姨救下来了。那么杨叔叔啊，永远的就离开了人世了。小江当时跟我讲啊，当他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都无比的震惊，太突然了。一切都好好的正常的两个人，突然间就阴阳两隔了。小江说他们所有人呢对杨叔叔突然离世都无比的悲痛。老人心肠太好了，太善良了。从加入到我们芳华中心，那不单单是对韩阿姨帮助，还有其他很多的孤寡老人呢都得到过杨叔叔的帮助。他用他的大爱和大善感染感动着身边无数的人。当时的韩阿姨那更是悲深痛哭啊，说是自己啊害了杨叔叔，她也不想活了，多次的想要投湖自尽。那几天呢，我们工作人员呢不放心韩阿姨啊，千万别再想不开，再让悲剧重演，就把韩阿姨接到我们中心，想让她在我们芳华中心呢住几天，好好的安慰劝导她，千万不能再做傻事儿。小江说杨叔叔刚去世那两天呢，韩阿姨情绪啊特别不稳定，总想偷偷跑出去啊，去公园湖边呢要去找杨叔叔。

口，一边说：“香，真香，你真像我的妈妈，我爸爸这辈子最爱的女人。这回爸爸真的是去陪妈妈了，他一定是想妈妈了。爸爸把你当做我的妈妈了，可是又不能陪你了。”说着说着呀，杨叔叔的小女儿又把韩阿姨搂在怀里，哭得像个孩子一样。等过了一会儿啊，他们彼此都稳定了。杨叔叔的小女儿从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个小录音机。她说这是在爸爸卧室的床头发现的，然后交到了韩阿姨手里，并把这个录音机打开了。当所有人都听到了录音机里又一次传来杨叔叔的声音时，所有的人都哭得泣不成声。那个小小的录音机里啊，传来了杨叔叔温暖又温柔的话语，说：“秦，请允许我用这样的方式称呼你，我也只能把我的一些心里话对着这个小录音匣子和你说。我这一辈子啊，只深爱过一个女人，她叫刘素梅，就是我老伴儿，和我牵手走过大半生的女人。原本我以为啊，她年轻时候跟我吃过所有的苦，能换来老年我对她的甜，让他享受晚年的福。可是天不遂人愿呐，偏偏让我在63岁就失去了你。你只陪伴了我45年的时间，而这一切又是我一手造成的，让我的人生从此不再圆满。没有你的陪伴，我以为我的余生将会永远活在对你的思念还有自责当中。但是偏偏呢，又让我在69岁啊又一次遇见了你。我开始相信生命的轮回，你却换了个名字叫韩琴。你一定是不想再见到我，不想再受到我的伤害，可是让我又偏偏遇到了你，我怎能不担心不惦记。这次的遇见就是我赎罪的机会，你可以把我当作朋友，我对你的爱也是没有勇气说出口。每一次见到你的样子啊，心里都无比难受。我想让你离开那个阴暗狭小的房间角落，不再遭受任何的艰苦和磨难。我想让你住进我的家里，我想让你住进我的心里。感谢上苍，感谢我们遇见，有你的陪伴我无比的温暖，有你在的每一天我此生无憾。当这一段录音听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不住地抽泣着，韩阿姨更是失声痛哭，不住地捶自己的胸口。当时杨叔叔的小女儿搀着韩阿姨小声地说：“以后我就喊你韩妈妈吧，爸爸对你的爱没有继续下去，他去陪我的妈妈了，而你一定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因为我爸爸希望有你住进他的家里，住进他的心里，您同意愿意吗？”韩阿姨用力地点着头说：“愿意，我愿意。”

当时我听完小江和我说完两个老人之间的故事以后啊，我也是深深的被感动了。越是到了老年，越希望自己身边有个知心的人，愿意听你倾诉心声的人。这个人可以是最好的朋友，最亲的家人，也可以是最知心的爱人，也就是老伴儿啊。人到老年了，就像杨叔叔录音说的一样，爱也许无法再一次的说出口，但是心里那份对爱的热情依然不减呐。都希望自己不再孤单，有良人相伴。尤其是一些独居丧偶的老人，他们大都内心渴望着自己到晚年能够再遇到一个合适的伴儿，彼此慰藉，不再孤单。可是源于诸多原因，难以启齿。考虑到周围人背后议论，家庭子女的阻拦，传统婚姻观念，家产遗产的分担，都成了这些丧偶独居老人的心病啊。让他们人生晚年没有实现真正的圆满。就像我总说的，我们人生在世一直追求的就是圆满。从出生开始啊，就画圆儿，画我们人生的圆儿，向圆满去画。青年时期在画圆儿，中年时期在画圆儿，到了老年呢，还是在画圆儿。那我们说，人生既然每一个时期都在画圆儿，那么到底到了哪个时期才能称作是圆满呢？更准确的讲，就是我们到了什么时期才能称得上是接近人生的圆满呢？是年轻的时候，还是年老的时候啊？哎，一定是年老的时期，才能称得上是接近人生圆满，是吧？因为人从出生开始啊，才有画圆的第一笔，刚开始有起点，那没有圆满可言呐。即便是随着年龄增长啊，我们不断从我们的人生画圆当中啊，像我们自己空空的圆圈当中去填充各种东西，你包括知识、财富、事业、亲情、友情、爱情，哎，这都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人生的这个圆儿越画越圆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圈进来的，对吧？那么在我们人生还没有到达终点之前，我始终都是在不停地画着人生的这个圆儿。我们还真就不知道啊，我们人生的这个圆儿里啊，还将添加多少圆满的拼图，对吧？要不怎么老话讲，盖棺定论呢？我们只有到了人生暮年的时候啊，和我们画圆的这个起点无限接近的时候，才能回首这一生，我们所画的这个圆儿有多大，有多远。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清晰地看到自己圆圈里能剩下的、能留下的东西啊，还有多少。然后再问问自己啊，对于这样的结果，满意不满意啊？满意则是圆满，不满意则是遗憾呐。我曾经接触过这样一位老人啊，那这人呢，我相信我们乐龄芳华的老听众啊，应该能记得他。他就是小叔最早的生意合伙人啊，也是带着小叔开始做牛马生意的贵人，次旦多杰大叔啊。这件事儿呢，就是

0: 发生在多杰大叔父母身上的。多杰大叔的父母呢，是在祁连山牧场上啊，他们是一对淳朴善良的夫妻。老两口呢，一生养育了四个儿子，多杰大叔是排行老大。那我们说，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呀，两个人要养活四个大小伙子，那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儿啊。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多杰大叔的母亲就在每一次大叔父亲放牧的时候，就把家里的一半的簪吧给多杰大叔的父亲带上。因为在他心里啊，男人是壮劳力，要吃饱才能照顾他们一家老小。剩下的粮食呢，自己也舍不得吃。啊，偷偷的就都留给正值上学长身体的儿子们吃。多杰大叔说，很多时候啊，自己的母亲一天就能吃上一口簪吧，还要拖着饥饿的身体照顾他们兄弟四人的生活。多杰大叔说，在他16岁的时候啊，由于自己的父亲啊，要出去放牧呢，好久才能回来一次。而在这个时候啊，他亲眼见过，啊，有人给自己的母亲送过粮食，想让母亲呢，跟他父亲离婚，然后跟那个人一起生活。这样一来，他们娘五个就不用饿肚子了。但是呢，都被多杰大叔的母亲呢，拒绝了。母亲对他们四个人说，做女子一定要从一而终，即使我们日子再苦啊，也不要生出外心，因为苦日子啊，它都是上苍在磨练我们的一种方式。你们阿爸辛苦离家放马，为的就是让我们一家人不饿肚子，这是男人的志气。阿妈在家照顾好你们兄弟四人，不离不弃，这就是女子的德行。阿妈永远希望我们这一家人完完整整，不离不弃。日子啊，虽然过得苦，但是只要一家人一条心，再苦的日子也一定都能过去。多杰大叔的父亲呢，每一次回来的时候啊，都会带回来一些吃的，包括出门前带上的簪吧。父亲会说，是帮助老乡，老乡报答的。其实母亲心里清楚啊，父亲是自己啊不舍得吃，省下来的。因为在那个年代，谁家粮食都不够吃啊。多杰大叔说，这就是他从小看到的父母的爱情，所有的甜言蜜语都已经融入到生活当中了。我惦记你吃不饱，你担心我挨饿，我想着你在外面不容易，你念着我在家里更辛苦。后来随着多杰大叔兄弟四人呐，渐渐长大了，一家人的日子呢，也是越过越好了。直到后来呀，多杰大叔。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做上了贩卖牛马的生意。这一大家子啊，都过上富裕生活了。可是就在他们想让父母过上好日子的时候，一直非常坚强的母亲呢，突然就病倒了。但是兄弟四人都是忙于生意啊，包括四兄弟的媳妇儿啊，想要照顾婆婆，都被多杰大叔的父亲拒绝了。多杰大叔的父亲说，你们还有孩子和生意需要照看呢，我呢年岁也大了，也不能做什么了，我完全可以照。
3: 北京时间 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5: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6: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5: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分享每一刻。
2: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7: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0: 就这样啊，多杰大叔的母亲从生病到离世整整4年多时间。多杰大叔的父亲是一直是在床前床后啊精心照料着，直到多杰大叔的母亲生命最后的时刻啊，也没遭到多大的罪。其实我们常说呀，病痛病痛啊，得病的人呢让病折磨的肉体上很痛苦，但是在喜儿我看来呀，即使是肉体上的痛苦再大，他也抵不过得病以后没人理解关怀照顾，那种心理上的痛啊更严重。尤其是深受慢性疾病折磨的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啊，他们都希望自己的病啊能够快点好起来，他们更希望得到家人的理解体贴和照顾。这也是我常说的，只有感同身受才能相互理解，才能解开心结。我得过病啊，我知道病给我身体上带来的这种痛苦，我可以用各种方法来缓解，但是我内心那种等死的那种心情啊，是任何方法都缓解不了的。这个时候家人亲人的关心理解照顾那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见到很多得了重病的最后也没有遭任何罪就离开的病人，100%啊都是家人体贴照顾的非常好。所以说在精神上啊还是肉体上啊就都没有承受太多太大的痛苦。多杰大叔啊没有说过自己母亲得的是什么病，但是他说自己母亲在弥留之际，多杰大叔他们兄弟4人都围绕在母亲身边的时候啊，母亲要求父亲抱着自己，然后对父亲说了一句，当初你什么都没有，我嫁给了你，你有我，我也有了你，日子再苦我也愿意陪着你，现在你有孩子有牛羊什么都有了，可惜我陪不了你了。这个时候多杰大叔的父亲早已经泣不成声，紧紧地把多杰大叔的母亲抱在了怀里。斜躺在父亲怀里的母亲微笑着说，能在你的怀里死去我很幸福。这是多杰大叔的母亲对父亲说出的最后的一句话。多杰大叔的父亲也在母亲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来，再加上兄弟4人呢都是做牛马生意的，根本没时间陪伴父亲，时间久了 多杰大叔的父

亲啊，渐渐的在孤独当中出现了身体的问题，曾经还一度起不来床。兄弟四人的媳妇儿呢，也是轮流照顾啊，但毕竟啊，因为公公媳妇儿的这个关系啊，照顾起来他不是很方便。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个名叫桑姆的女人来到了多杰大叔父亲的身边，主动的要求照顾他。这个名叫桑姆的女人呢，比多杰大叔的父亲呢只小了2岁啊，因为之前呢多杰大叔对他们一家有过多次的帮助，一直是心存感激。再加上自己的丈夫也过世2年多了，和多杰大叔的父亲呢彼此都很熟悉，照顾起来也方便。结果啊，就在桑姆的照顾之下，半年以后，多杰大叔的父亲呢身体渐渐的就恢复了，渐渐的也从失去老伴的痛苦当中走出来了。那么多杰大叔的父亲之所以能够恢复健康，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那就是桑姆的照顾。为啥说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啊？也正是因为桑姆半年多的照顾啊，慢慢的让多杰大叔的父亲呢，从心理上又感受到了有家的温暖，有伴儿的陪伴，自然是对桑姆心中也产生了好感。桑姆之所以愿意主动照顾他呢，也都是源于对他的好感。一个死了丈夫，一个没了老婆，两个孤单的人呢，走到一起是再正常不过了，而且彼此还都很了解，啊，还比较合适。那么就在老人呢，要跟儿子多杰商量这个事儿的时候，就被他们兄弟四人异口同声的拒绝了。老人的身体确实是在桑姆的照顾下好起来的，但是报答一个人也不代表一定要娶人家呀。况且兄弟四人从小就记得啊，母亲说过从一而终的那句话，自己母亲那么难的时候都没离开父亲呢，母亲刚走不到1年，父亲就要再找一个老伴儿，这是多对不起母亲呐。另外呢，这个桑姆也有孩子，而且孩子过得还不是很好啊，我们在生活上帮助帮助，在钱财上帮助帮助，那都没有问题。但是这要重新组建一个家庭，那以后他们哥四个又多一个老人需要赡养，甚至桑姆一家子都需要他们来照顾了。所以兄弟四人呢，啊，同意给很大的酬劳，但是不同意父亲再婚。一时之间呢，左邻右舍呀，流言蜚语呀，再加上兄弟四人不理解，那么多杰大叔的父亲呢，就没有再提再婚的事儿。后来多杰大叔兄弟四人索性啊，就把父亲接到自己身边，轮班啊，在他们兄弟四人家里住。这样一来呢，可以更好照顾自己的父亲；二来呀，断了父亲再婚的想法。结果没过多久啊，老人旧病复发，不到1年的光景就过世了。多杰大叔给老人收拾遗物的时候呢，意外发现了一封信，老人自己写的。信的内容是这样的：我曾经有一个温暖的家，家里有妻子和四个儿子。后来四个儿子都相继找了老婆，生了孩子，有了自己的家庭。那个时候我家里啊，就剩下我和妻子了。后来妻子离开了，我的家也没了。你们都很孝顺，我能有你们四个儿子很幸福。多杰大叔说，当时他们兄弟四人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啊，
还以为父亲说的自己没有家了，是因为对母亲的思念。所以兄弟四人呢，谁也没有在意这封信。直到五年前，就是2018年6月份，已经74岁的次丹多杰大叔，在他自己老伴儿过世2年之后又重新找了一个老伴儿。我那个时候正好在青海，我还特意去探望了他们。我刚才所有讲的多杰大叔他父亲的那些事儿就是当时多杰大叔跟我说的。多杰大叔跟我说，扎西桑哥你做的是老年福利事业，你对我们老年人应该很了解。我年轻时候不理解阿爸说的那句阿妈走了他的家就没了是什么意思。直到我妻子离开我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孩子对我们再好始终是有芥蒂的。孩子都是各忙各的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里待着，那种感觉真是非常孤独。只可惜我到了这把年纪呢，才体会当年我阿爸说的那句话。当初我要是同意阿爸娶了桑母，可能阿爸就不会走得那么早。还是当初我太自私了，只考虑自己的名声，自己的财产，根本没考虑到阿爸的感受。当时的我知道多杰大叔是想从我这里找心理安慰，我就顺着他的意思解释说，时代不同了，现在我们对鳏寡老人再婚问题已经看得很开明了，而且国家都支持丧偶的老人再婚组建家庭。您再重新组建家庭无论对您的孩子还是对您自己未来的生活那都是百利无一害的。但是当初您家爷爷要再婚，在他那个时代舆论是不允许的。所以说您不用太自责现在您和我小叔都已经是70-80岁的年纪了。你们在未来的人生当中就是要将自己的人生的这个圆儿填满了，修圆了。老来有伴儿也是人生圆满的一块最重要的一部分呐。多杰大叔听了我的话之后呢，也是不住的点头。很显然，他又开始在自己圆满的一生当中，添上了一笔人生暮年的缘分了。其实，针对老年人再婚的问题呢，在目前的社会当中其实已经比较普遍了，尤其是在我们乐龄芳华。大部分的老爹老妈因为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原因，另一半走得比较早的，现在又独自一个人生活的，那有的呢已经重新组建家庭了有的也没有找。总的来说老人再婚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那么这个取决于我们从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件事儿。那我从事了20多年的老年福利事业从我的角度来看，老年人再婚好处实在是非常明显的。首当其冲那就是让自己不那么孤单了。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里面就有因为另一半走得比较早儿女又常年在外上班，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在这样的基础上其实孤独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常态。老人再婚呢，他可以给自己带来新的伴侣和家庭，缓解孤独和寂寞，从而增加生活乐趣和幸福感。也提高老人的身心健康，减少患病和死亡的风险，还能非常明显延长自己的寿命。
不仅如此啊，我们要是站在子女的角度来看，老人再婚也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呐、啊，让子女更加安心在外面工作。虽然说百善孝为先，但毕竟现在的年轻人嘛，工作压力呀、啊、生活压力呀、啊、那是非常大的啊。那么如果说父母再婚有老伴儿的陪伴，这种矛盾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了啊，是吧，也可以增进亲情的关系。当然呢，还有老人丧偶之后啊一直没有再婚，也一样过得不错的啊。但这其中呢又有不一样的地方。你像我天宝小叔啊，自己一个人过了一辈子了，到如今已经80岁的年纪了，每天呢依然过得非常充实。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啊，我的天宝小叔一直都是有自己追求的人生目标的，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懂得自找有乐啊，独自享受生活。所以啊，他可以很好的缓解自己的孤独感和寂寞。但是对有的老人来说呢，啊，他本身可能没啥生活爱好，啊，一个人生活就很容易出问题，尤其是心灵问题。长期的寂寞感呢，还有可能导致老人会引发老年痴呆的这些问题。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呀，那么老人再婚呢，就非常有必要了。所以说老年人再婚与否啊，很大程度上啊是要看老人自己情况啊，是不是能适应一个人生活呀，有没有自己的生活爱好啊，是一个人生活更好还是渴望两个人生活。那么对于很多子女来说呢啊，之所以啊就反对老人再婚，很大的程度上啊，担心新的家庭问题和矛盾。就像我节目刚开始说的，财产分配呀，赡养老人呐，这些问题。同时呢，老人再婚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流言蜚语，是吧？包括周边邻里的歧视偏见。所以说，再婚这件事儿，它是需要老人有一定的勇气和信心的。因为在某些地方啊，道德束缚的还是比较严重的。你就像多杰大叔的父亲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呢，就是受困于道德的约束，最终是没和丧母走到一起。同样，早些年有一部电视剧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叫《篱笆女人和狗》。啊，里面的童锁的父亲最终是因为受到舆论，没能和枣花娘走到一起。所以老人再婚呢，他还非常考验另一半的生活习惯、价值观，还有另一半子女的道德和行为。比如说有些地方的老人，他可能会比较注重钱财，把这个东西看得比较重。甚至说另一半去世之后啊，啊，以各种原因会赖上对方的儿女。这种情况啊，是多数的持反对老人再婚儿女最不愿意见到的场面呢。我们乐龄芳华呢，是有一个冯大爷。啊，老伴去世之后啊，儿女虽然是都反对，但是呢，他找了一个比自己小10多岁的老伴儿，啊，婚后呢，给对方的儿子娶了媳妇儿，办个工作。但是后来呢，冯大爷再婚的这个老伴儿啊，房子动迁了，一下子得了不少钱，结果钱还没下来呢，这个老伴儿就和冯大爷离婚了。冯大爷跟我说这些的时候呢，心里也是非常委屈，最终留下一句话：厚道一。

起的，终究不是一条心。但是我想说的是呢，每一个家庭的建立，每对夫妻的结合，都是想把日子往好了过，想让对方成为自己的终身伴侣的。但是这个日子啊，它是过出来的，感情是培养出来的。如果不会过日子，不会培养感情，那就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那也断然不会修得圆满呢。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身边人再婚失败，就否定我们追求人生的圆满。跟一个离过婚的人谈婚姻，那你得到的答案都是婚姻的不好啊。所以总的来说呢，老人再婚，优点还是大于缺点的。但是唯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啊，如果老人再婚，找的另一半是那种专门图钱财的对象，那这可能会引发老人和儿女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如果经常在耳边煽风点火、闲言碎语的，甚至有可能引发老人和儿女的决裂呀，造成更大的家庭悲剧。老人再婚并不是不好啊，一定要注意甄别再婚的对象。这就和我们今天的年轻人结婚是一样的，一定要甄别对方的价值观和人品呢。一旦遇到那种见钱眼开的，儿女一定要给老人做好思想工作，劝老人再换一个对象啊。不是否定再婚，而是否定再婚的这个人。如果说遇到双方都是贤良淑德的老人，那么这个时候老人再婚呢，基本上可以说是非常幸福的晚年生活了。但是这样的另一半儿啊，其实啊，在任何年龄段呢，都属于可遇不可求的。缘分这个东西，在任何时候都非常重要。它总是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突然来临，又以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方式突然消失。对于每个人来说呢，真正重要的就是缘分来临的时候啊，要抓住，要把握呀。我在开办乐龄芳华20多年的时间里面啊，我们全国各地乐龄芳华中心里面，已经有很多老年丧偶的老人呢，重新找到了另一半，而且他们生活的也非常幸福，也都真正的实现了人生圆满。在我们银川乐龄芳华就有这样的一对老年情侣，钱学正和董凤芝夫妇。钱学正啊，钱大叔，他是一位退休领导，老伴儿呢前些年突发心梗过世了，子女工作呢虽然都不错，但是由于太忙了啊，即便是节假日他也很难跟老人相聚在一起。女儿也劝钱大叔啊，再找一个老伴儿，省得他们惦记。那么钱大叔心里呢，也是想再找一个老伴儿，起码出门回家有个人陪伴呢。但是由于钱大哥比较有性格啊，做事儿呢，始终都是规规矩矩的。啊，自己吸烟，但是说从来不允许家里有烟味儿，尽管是一个人住。每天家里啊打扫的一尘不染呢，直到76岁了啊，那被子啊还在叠豆腐块呢，行走坐卧处处都彰显着独特的气质。结果就是因为自己太有个性了，所以说一直啊遇不到合适的。不过非常幸运的是呢，钱大叔在了解到我们乐龄芳华，了解到喜儿我的身世经历之后呢，加入到了我们的乐龄芳华。他说跟随我们的芳华的工作人员做做善事啊，行善积德呀，那也是一种

0: 排解孤独寂寞的一种方式。啊，毕竟自己的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儿女也不需要自己帮衬。啊，一个人怎么开心怎么生活，孩子也不干涉，而且所有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都是因为心中的善念和爱才将我们吸引到一起的。所以在乐龄芳华呢，就结交了一些新朋友啊，而且还不累。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董凤之董阿姨进入了钱大叔的视线里。董阿姨原本呢是居住在农村的，后来老伴去世之后呢，孩子就把她接到市里一起生活了。刚开始的时候，董阿姨带孙子啊，照顾孩子一家，生活也挺充实的，那也从来没动过说再找老伴儿的这个想法。但是随着孙子啊已经上大学了，孩子一家也都出去打工了，从前的四口之家一下子就剩下董阿姨一个人了，内心的孤独感也就来了。那么在这期间呢，儿子媳妇儿啊也劝过董阿姨再找一个老伴儿吧，因为儿子一家也是常年在外地打工，一年到头呢也回不来几次，根本就没时间也没有能力很好的照顾老人，所以就希望董阿姨能够找一个心地善良的会照顾人的啊，能在老人身边彼此慰藉互相照顾的，这样老人不遭罪他们也省心呐。啊，可是别看董阿姨是农村人，但是呢她是一个有生活洁癖的人，从前在农村不管农活多累呀，家里家外那是打理的井井有条。所以在董阿姨眼里呀，除了自己已经过世的老伴之外，所有人那都是邋里邋遢的，她接受不了。啊，亲家呢也是给董阿姨介绍了几个，但是都被董阿姨拒绝了。直到在我们乐龄芳华呢遇到了钱大叔，董阿姨被钱大叔精致的穿戴特殊的气质吸引了，后来是连续有半年多的接触吧，两个人最终走到一起了。2019年的春节呀，两家子子女欢聚一堂，为两位老人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婚礼，到现在老两口依然是相敬如宾，生活美满。说实话呀，这两位老人的红线儿啊还是我们乐龄芳华给牵的呢因为善和爱两个人相聚在乐龄芳华，因为缘分让两个人走到了一起。所以说老年人再婚没有利或弊，有的只是两个晚年孤独的灵魂相互找到了慰藉心灵的港湾，也是两个追求人生圆满的人将各自的缘儿融合到了一起，重新开始画出属于他们二位乐龄晚年的圆满呐。哎呀，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老年人再婚的问题呀，我喜儿呢也是由衷的祝福所有的内心空虚渴望陪伴的独身老人能够在自己的晚年呐遇到陪伴自己共度余生的伴儿。我自己再过个十几二十年以后啊，恐怕人也老了，路也走不动了，很多事儿啊也做不了了。到那个时候啊，要是遇到适合的人，保不齐我也给自己找个伴儿，也避免自己晚年呢太过孤单。亲朋好友的陪伴到什么时候都不如自己的枕边人老伴儿。与老伴相扶到老的人。
1: 北京时间21: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2: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1: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3: 万年夏汤，神仙居处，现代化中国山水画城市仙居欢迎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一年就这么一回，好视力特地给我们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护眼福利。眼睛模糊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瞅不清，出门迎风去流泪，用眼时间稍微久一点就干涩酸胀的，光想揉眼，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那贴上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效果特别好。想试试的千万别犹豫，趁双节同庆有双倍护眼福利，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好。15分钟内打进电话，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12: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11: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12: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3: 您知道古代鸡的地位有多高吗？来看看北宋宋徽宗的《芙蓉锦鸡图》。这幅画也许不是宋徽宗亲自画的，但却是他亲自题的。当宋徽宗看到这只锦鸡的时候，他能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首诗把鸡夸得可太狠了。诗中写道：秋尽巨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武德，安逸胜拂衣。别的地方都好理解，鸡哪来的武德呢？在西汉《韩诗外传》里是这么说的：说头上的鸡冠是文，脚上的鸡爪是武，敢于战斗是勇，不吃独食是仁，准时打鸣是信，文武勇人信，鸡都有了。在古人看来，鸡是德禽，向鸡学习，那不是做人的基础吗？画里的锦鸡被捧的压力很大，但是它脚下的芙蓉花明显压力更大，芙蓉花都快被压服了。不过锦鸡仿佛也没想久留，它的爪子正在蓄力，目光锁定那对蝴蝶，在哥面前秀恩爱，那哥今晚就加个菜。什么叫动静结合呢？宋徽宗说，那就把锦鸡动之前的静定格给人看看吧。 没有目标的锦鸡长啥样呢？来看看元代王渊的花烛锦鸡图。您看他没有目标，雌性锦鸡看着他，他恋爱都不想谈，他骄傲，因为他是红腹锦鸡。成语金鸡报晓中的金鸡说的也是他，甚至在宋代皇后最高规格的礼服上，他都是主角。什么？皇后衣服上的主角居然不是凤凰，而是鸡？没错，这是宋真宗后座像，这是宋高宗后座像。皇后身穿灰衣，您看他们衣服上的图案是不是跟王渊画的锦鸡一模一样呢？在古籍中不会记录皇后衣服上有鸡纹，而是称之为宅纹。一件标准的皇后礼服上应该有12行宅纹，所以谁说山鸡不能变凤凰呀？他们本来就是穿在凤凰身上的呀。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风无色无形，能画得出来吗？来看看明代戴进的《风雨归舟轴》。如果只看画的上半部分，感觉在崇山峻岭间洒下来的像是一束束的光，很像丁达尔效应。这种浪漫的自然现象可以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光的形状，这在国画里非常少见。但其实这画的不是光，而是另一种无色无形的东西，那就是风。当我们把目光往下移的时候，就知道画的不是光，而是风雨来袭了。山脚下树被吹向一边，和人们身上穿的衣服飞舞的方向一致。路上有两位行人撑着伞，显然那风雨是从画的左边，也就是画中人的后面来的。大家都知道，如果顺着风雨的方向走的也许还能轻松些，但只可惜画最下面的船夫必须要逆风而行，因为船头坐着两个人，他们的家在相反的方向。这就是风雨中的归舟，一个归字就能说明一切。船头上的这两个人要去哪儿？他们又是谁呢？哎，不妨来听一个关于戴进的故事吧。话说戴进本来是一个首饰匠，手艺相当了得，在当地小有名气。虽然他制作的首饰通常比别人要贵上一倍，但客人们依然是趋之若鹜。戴进本以为自己的首饰一定会被人们代代相传，然后自己青史留名。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有人拿着他做的首饰去融金，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废寝忘食做出来的首饰不过就是随时可能被淘汰的玩物。他心灰意冷，这时候有人建议他把这精湛的技艺用在绘画上，只有这样才能让他的作品流传更久的时间。戴进觉得有道理，于是改学绘画，并且名噪一时。
3: 想转行就转行，想换赛道就换赛道，问题是人家还能出名，这真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0: 后来他得到了皇帝的赏识，成了宫廷画师，可后面的路并不是平步青云，而是一落千丈。传说也是因为一幅画，这幅画叫《秋江独钓图》，找不到原作了，大概描述一下吧。画的是一个穿着红袍的人在钓鱼，本来是一幅佳作，可这时候有一个人说，
3: 画是不错，只是画中人穿的是红袍，这不是朝廷的官服吗？怎么会在这儿钓鱼呢？这是说我们当官的都不干正事儿吗？
0: 事实上，戴进还画过一幅画，叫《牧牛图》，里面的放牛小哥穿的也是红衣服，他好像也没有好好放牛，而是玩弄着手里的小鸟。这是想对谁表达什么吗？牛、哥、鸟，牛哥鸟。哎，不过有一点咱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画里没有一个灵魂是自由的。您看，牛被小哥骑着，小哥被放牛的任务束缚着，鸟又被绳子捆着，自由到底在哪里呢？这也许是戴进很想问的问题，因为被进谗言之后，戴进也不再自由了。传说皇上甚至因此要杀了他。戴进只好在徒弟的帮助下灌醉了一位僧人，偷了度牒，剃光头发，连夜出逃，归隐杭州。回头看《风雨归舟轴》，船头上这两个人会不会是正想回家的戴进师徒呢？

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接下来这个故事关于家庭，有一个电视剧叫《离婚女人》中啊，有一对夫妻是很多家庭的缩影。妻子江欣人漂亮，能力又很强，自己开了一家公司。而丈夫杨一帆虽然工作能力一般，但为人体贴孝顺，不仅愿意伺候她，还悉心照顾。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4: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啊，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2: 北京时间18:00
5: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啊？
3: 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啊！
5: 不要迟到了，先走了。
6: 省里送戏下乡的演出。

0: 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1: 嘿，妈妈，我要去看大戏。
2: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3: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4: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5: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6: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7: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8: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
9: 就是我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都圆梦了。
10: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11: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10: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5: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影响运气的毛病。第一个毛病就是鸵鸟埋头，逃避问题，徒增内耗。自然界当中的鸵鸟啊，遇到危险或者惊吓的时候，会先把头和脖子平贴地面或者插入沙子当中，作为伪装和掩护，直到猛兽靠近才加速奔跑或者防御。其实人也一样，有类似的表现，遇到困难先退缩，这是一种自我防御心理，能缓解压力。但如果总是逃避，从不去正视，去探索问题的本质，不提升自身的能力和价值，久而久之会内化为潜意识的习惯，越逃避越痛苦。有一位著名的主持人，机缘巧合之下进入到省台工作，后来凭借勤奋和努力走上人生巅峰。当掌声和鲜花接踵而至，他却倍感惶恐不安。有段时间他非常抗拒工作邀约，既想证明自己，又一再陷入自我怀疑。几近崩溃之后，他直接辞职，以求改变现状。殊不知在真正的问题还没有被解决的情况下，辞职就是变相的逃避。外在环境的改变只是徒劳的，内在状态仍然在崩塌。米兰昆德拉曾经说过，永远不要认为我们可以逃避，我们的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脚步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第二个毛病是鸽子拖延，被恐惧支配，难以成长。美国大学做了一项鸽子实验，结果显示，鸽子宁愿选择更难但可以推迟的任务，也不愿意选择简单但需要马上完成的任务。也就是说，鸽子更喜欢拖延，而这种现象在很多人身上也存在。习惯拖延的背后是懒惰和恐惧，当被未知的恐惧控制，就会丧失行动力，阻碍改变和进步。比如周五下班前接到通知，下周一要做方案汇报，周末两天即使全部空闲，也拖着不想开始准备，既害怕自己写不好，又担心交上去领导不满意，被批评嘲笑，一直拖到周日晚上才开始匆忙赶方案，赶出来的方案效果不尽如人意，结果当初恐惧的事情变成了现实，恶性循环。因此，坚定地克服恐惧，才能摆脱拖延，创造更大的价值。埃隆·马斯克在开启太空探索计划之前，虽然他认为成功的概率不到10%，但仍然选择做这件事儿。问原因，他就说，我们不应该因为担心这件事做不成，所以就不去做。虽然可能会因此失去一些，但我们也许能创造一些价值。如果我们能往前再走一步，即使失败了，其他公司也能接过这个担子，继续一往无前，这样也值得。越害怕失败，越不敢开始，越过分看重结果，越担心努力白费，周而复始，因幻想出来的未知而恐惧，导致拖延，终究会拖慢成长的脚步。第三个毛病是牛羊反刍，过度反思，苛待自己。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这本书当中有一句话，没有一种批评比自我批评更强烈，没有任何一个法官比自己更严苛。 如果掌握不好反思的分寸，会产生负面影响。多次反复抓着错误不放，会使人陷入反刍思维。就像自然界当中的牛羊，他们会把胃当中半消化的食物重新返回嘴里，再次咀嚼，反刍促进消化。一个人遭遇挫败之后，反复咀嚼自己当时犯的错误，原因、经过和结果，不但不会从中受益，还容易使人陷入负面情绪。有一本书当中讲了一个例子，两个男人都被裁员了，起初他们都觉得被解雇很丢脸，内心充满消极态度。但是不久之后，两个人的行为出现了根本性的不同。一个人意识到不停地纠结过往，那只会让他陷入到负面心情，不利于自己重整旗鼓。而另一个人除了反复问自己为什么会被公司解雇，心怀愧对妻儿的消极想法之外，不再做任何努力。结果显而易见，前者很快调整状态，找到了新的工作，而后者呢，深陷抑郁困扰。人生漫漫，反思固然重要，但是发现问题并着手解决问题，才是反思的目的。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之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爷爷爷爷快来看，电视里的西湖荷花开了，还有白鹭在飞。
5: 哦，我瞧瞧，哟，这画面像真的一样，我这老花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就是这腿脚它不争气呢，不然真想再去湖边走走啊。
6: 小智，帮我们规划一条从家到西湖断桥的无障碍游览路线，要少走路多看景的。
7: 好的，已为您规划好水上巴士加电瓶车的无障碍路线。
5: 嘿，这电视成精了，比我儿子还懂我，这个方便呢。
6: 爸，这可不是普通的电视。
4: 小智小智，我的走遍浙江研学作业就差印到山的火山岩资料啦。
7: 明晚8点的名师空中课堂地理专场已同步开启。
3: 从看电视到用电视，智慧客厅蓄势待发。电视不再只是一扇看世界的窗，更是一双用来经营美好生活的手。城市的智慧一定会让家的边界无限延伸。智慧广电，智享美好，共赴未来。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100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7: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越剧都刷一遍。
6: 越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8: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非常的现代。四个月的排练，不断地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6: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9: 想把越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运动中的阶梯和灯光多媒体的配合。
6: 是全体演职人员的走心用情，
10: 虽然是陈军滚下来的，这份心疼也不是说单给陈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6: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6: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7: 千年永宁，宋韵黄岩，这里是中华菊园，模具之都，黄岩欢迎您。
2: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2: 妈妈，
1: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3: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2: 爸爸你辛苦了，
3: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1: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2: 我爱你，
1: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4: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5: 国家护航，
4: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5: 生育津贴，
6: 育儿补贴，
1: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7: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8: 在这里
0: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体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是赛场上挥洒的汗水，让每一次奔跑跳跃都充满能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浙 BA 城市争霸赛，
0: 是和兄弟并肩看球的时刻，为进球欢呼，为逆转喝彩。
1: 获得揭幕战冠军的是杭州队，
0: 是拼搏向上的精神传递，是在运动中突破自我的成就感。
2: 希望大家看完浙 BA 能够爱上篮球，爱上运动，收获健康跟快乐。
0: 更是赛事与生活交融，让每一天都过得精彩。
3: 看完浙 BA 一定要逛逛市集，尝尝美食，然后去看一下浙江的美景。
0: 热血不分年龄，热爱可抵岁月。
4: 白天印花布，晚上抢篮板。
0: 浙 BA 让体育点燃生活热情。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2: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儿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3: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智能化工作。
1: 爸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4: 啊，等爸爸刷完这个视频啊，就差一点了。你先自己对着课本想想啊。
1: 其实，我只是想你们陪陪我。
5: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2: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就差一点了。
4: 那你周末啊能回家吃顿饭吗？ 你妈想你了。
2: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0: 有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儿变成一生的遗憾。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树北北，
2: 哎，树圆圆，哎，
1: 树北北和树圆圆的
2: 公益广告时间，
3: 公益广告时间。
4: 爸，这是我存的钱，我给妈妈换个手机。
1: 哟，这么大手笔！
4: 现在妈妈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学霸哥凌晨五点背单词，自律姐刷牙也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跟那个探照灯似的。你怎么一写完作业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2: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出钱出力。
5: 妈妈还老是看什么数学神童、围棋天才，
2: 我太难了。
1: 哎呦，这可是高科技委屈啊，但这也不是手机的错呀。
6: 那是谁的错？
1: 算法小管家喽。哦，他呀在妈妈的手机里一看，哇，这位用户最近老是看鸡娃视频，好嘞，那我就给你拼命投喂同款内容。这不，妈妈一不小心啊，就光盯着别人家的娃，忽视了咱们家北北的贴心，圆圆的可爱了呀。
3: 那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1: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4: 好好夸一个做完作业就去打球的小伙子，
2: 还有搜幼儿园小朋友全部都可爱。
1: 好好好，再搜点好吃好玩又有趣的。咱们呀，要让算法小管家明白，这个家最爱看的是
6: 笑脸，
1: 最需要的是
6: 好玩。
1: 对对对，用好算法，看见身边最真实的。
6: 最真实的好，
2: 好好好。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1: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0: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个普通的妈妈，手不巧，却总爱给孩子缝缝补补。
2: 妈妈，同桌的耐克包背起来好帅啊。
1: 孩子总念叨着同学的耐克书包，我突然有了主意，剪块红布绣个钩，垫上家里最软的旧毛衣当内衬。那天孩子放学蹦着跑回来，举着书包给我看，
2: 妈妈妈妈，同桌说这书包最特别了，能够闻到太阳的味道。
1: 我摸着书包上歪歪扭扭的针脚，突然明白，孩子要的从不是名牌，是被人看见的欢喜，是我藏在布里的惦记。
0: 愿每个家长都能慢下来，听听孩子的心里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他们在爱的滋养里学会勇敢，在理解中懂得成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对不起老板，这个月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
2: 你刚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下个月补上就行。
3: 这个病人我们已经救过来了，不过可能以后行动上会有一些影响。
4: 我懂，医生，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谢谢。
5: 妈，这次我好像没有考好。
6: 妈妈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没关系，下次考好就行。
0: 生活中，我们都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论结果。宽容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他们的努力。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2: 阿姨，空瓶给您。
3: 谢谢啊，小伙子。
1: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4: 爷爷，我帮您过坎。
1: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5: 走，风呢？多穿点啊。
3: 哎，您也注意保暖。
1: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6: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已经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1: 喂，女士，你在家吗？我这边有一份你的快递，我现在送过来。
2: 您有订单，被其他设备接单。
3: 你好，先生，你的外卖已经送到了。如果餐品没问题，麻烦给个好。
0: 夏日炎炎，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手上单子比较多了，要麻烦你稍微等一下了，我马上过来。
0: 冬日寒风，他们裹紧棉衣，依然坚定前行。
5: 谢谢，刚才我还担心会不会送得很晚，没想到你送来这么及时，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0: 他们是这座城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用汗水为我们传递便利。
6: 想要对他们说声谢谢。
7: 谢谢你，路上注意安全，辛苦了。
8: 谢谢你。
0: 请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善意，以城市的温度善待赶时间的人。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
2: 密切相关。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3: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4: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3: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4: 油炸前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3: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易长肉。
4: 快步走控体重，两杯心率才有用。
3: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4: 好理念重实践，健康由我不由天。
5: 我没健康，
6: 我说了算。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喜儿在这里呀、想先问大家伙一个问题。大家说，我们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是自己兜里有钱重要呢，还是膝下有儿女孝顺更重要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想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想法。答案呢肯定是不可能一致的。有的人会说啊，到老了兜里有钱最重要，不用儿女额外的再花钱照顾啊，减轻孩子的负担。即使儿女不孝顺啊，自己手里有钱心就不慌。肯定到老也不能掉地上。当然呢，也肯定会有人说，到老了就得依靠儿女的照顾，养儿防老嘛，儿女的孝顺关心关怀才是最幸福的。即使有再多的钱，孩子不孝顺不管不顾，那也是不幸福的。我喜儿认为呀，大家无论是哪一种想法，那都没有错儿。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有钱重要还是有儿女孝顺重要啊？就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它肯定不是绝对的啊，因为每个人呢，他的亲身经历不一样啊，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不一样。所以说每个人的立场观念呢它也不一样。所以说对于同一个问题呢就有截然不同的答案了。但是啊，喜儿如果再问大家，如果在儿女孝顺啊和兜里有钱就这两方面呢只能选择一种的话，那大家会倾向于哪一种选择呢？喜儿之所以要问大家这个问题啊，那就是因为我这些年呢，我一直都是从事老年事业啊，接触的老年人也是特别特别的多。很多老人讲，他们年轻的时候啊，不管遭多少罪啊，吃多少苦，都没有害怕过。但是到老了，也闲下来了啊，面临年纪越来越大了，身体逐渐也不行了，莫名的就担忧害怕起来了。尤其是啊，一些特殊人群的老人，可以说这种担忧啊是与日俱增。毕竟呢，我从成立乐龄繁华助老服务中心啊，这20多年来呀、我们走过全国各地太多太多地区了，见过了太多的孤寡失独的老人呢、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啊，经济相对落后的，所以很多年轻人啊，他都会选择外出到大城市去打工，因为大城市里机会更多呀，啊，收入也更多呀，有了更多的收入呢，也就意味着这一家老小啊，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经常会见到大批的农村的年轻人啊，背着沉重的行囊外出去打工，家里呢就只有年迈的父母

一面呢还得照顾年幼的孩子。只有在每年春节的时候啊，那短短的几天时间，那才是真正的在外面辛苦打拼的孩子们回到家里孝顺父母、陪伴孩子的时候。可以说家里的老人呢，等着盼着过年的时候啊，跟孩子团聚。那么在外边的孩子们呢，也是盼着过年呢早点回家和自己的亲人相见。虽然说团聚很短暂啊，团聚之后，这些年轻人再次背起行囊要踏上远行列车的那一刻，就意味着他们又将面临长时间的分离。那么这种和家人分别的场景是他们最心酸的时刻呀。他们也不舍得年迈的父母啊，为了照顾这个家还得继续辛苦的劳作。他们也不舍得自己年幼的孩子常年得不到父母的陪伴和关爱。可是生活还要继续啊。他们心中有着美好的愿望和憧憬。寒来暑往，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去外出拼搏。因为他们知道啊，只有自己努力工作，多赚钱，才能让这个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生活得更好。所以只能是心里啊，就忍受和家人分离的这种痛苦，无奈地奔向远方。所以即使外面的生活再艰苦，外面的工作再困难，他们也会义无反顾地出发，也在默默地坚持着。我想没有哪个儿女啊，他不想陪伴在父母身边孝顺父母的。啊，即使说整天要听父母唠叨，我想那也是一种幸福啊。更没有哪个父母啊，不想每天都有儿女啊围绕在自己身边享受天伦之乐的。但是现实生活就摆在这里呢。年轻人不外出工作，就不能养活妻儿老小啊，就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说在农村能够举家团圆，也就是春节那么短短几天时间。只有临近春节的时候，年轻人才会返回他们曾经出发的地方。因为那里才是他们的家呀。那里有他们牵挂的父母，有他们惦记的妻儿。那么相对于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我想更难熬的是留守在家里的父母老人。长时间的对儿女的思念，度过一个又一个孤独的夜晚。如果说家里老两口都在啊，那还好一点啊，还能相互有个伴儿，彼此有个照顾。那些孤寡老人们呢，他们每天呢只能一个人回家，一个人吃饭，啊，根本就没有亲人的陪伴和惦念。那么他们的孤独落寞，那是谁能体会得到的呢？这些长期留守在农村的这些老人们啊，他们对于物质生活方面，那是省了又省，算了又算。可以说一件衣服啊，可以洗了又洗，穿了再穿，即使旧了破了啊，依然是要缝缝补补，就是舍不得扔掉。一日三餐呢，更是简单朴素，哪怕只有咸菜呢，他们也能吃得津津有味。即使孩子啊给他们买了好东西，但老人说的最多的还是那句：“花钱干啥呀？我们啥都不缺，一切都好。”钱要省着点花，因为赚的不容易。其实我们知道啊，老人并不是不喜欢吃点好的，不喜欢穿新衣服，只是老人们都知道自己老了，没必要让孩子给自己花更多的钱。有口吃的能吃饱，有件衣服能保暖啊，孩子一切都顺利，那就比什么都幸福。他们就是想从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呢，尽可能的多省下来

省一点是一点，那自己多省一点呢，就能给孩子多留一点。那这样孩子的负担就也能减轻一点，那孩子就不用那么苦那么累了。所以说，要是针对这些留守农村的老人来说，我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那钱和孝顺哪个更重要的时候，那么这些老人大部分的回答是还是钱重要。只有自己兜里有钱了，子女兜里有钱了，那就不用长时间的亲人分离，没有家的温暖了。他们都是盼望着自己的儿女啊能够早日赚到更多的钱啊，就再也不用外出奔波了。相对于农村老人啊，那么住在城市里的老人们，他们的物质条件呢就会更好一些了。那至少每个月呢能领到退休金啊，无论金额多少，那对比农村老人还是要好很多的。所以说居住在城市里的这一部分啊老年人，他们在退休之后大部分都有自己的业余生活，唱歌跳舞，琴棋书画啊，各种兴趣爱好，陶冶情操。还有的老人每天早晚都得走步啊，运动啊，锻炼身体。我想对于这一部分的老年人来说，如果同样我问刚才问大家的这个问题，他们可能会认为儿女孝顺更重要啊，因为他们的物质生活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满足了，那么他们缺的可能就是儿女的陪伴了啊，因为城市里的生活节奏那比农村快很多呀，尤其是年轻人啊，每天呢都为自己的工作事业不停地打拼着。我们经常看到啊，年轻人早早起来啊，匆忙的就出门上班了，到了晚上甚至还要加班到深夜呢。所以居住在城市里的老人，他们由于物质生活呢都是相对比较好的，所以说更希望到老了能有子女的陪伴和孝顺更重要。人啊往往就是这样，越是看见别人有的啊，自己没有的就偏偏就想得到，自己有的别人没有的啊，自己不珍惜。农村的老人呢，他因为经济条件不好，所以更希望自己到老了兜里有钱才是最保靠的。那么对于城里的老人呢，物质生活已经很丰富了，他们需要的是精神方面的满足，得到儿女的孝顺陪伴才是最重要的。听喜儿说到这里哈，可能大家都会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对，这都没错哈。但是大家听我讲完接下来的故事啊，就会对我提出的钱和孝顺到底哪个更重要，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想法了。那是在2021年，刚过完十一国庆节啊，我和助理啊，我们几个人就决定啊，要到我国的西南高原地区，要实地去走访一下。啊，一来呢，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已经建成的芳华中心，啊，在当地各项服务啊，落实的这些具体的情况。啊，再就是呢，西南高原地区啊，它照比我们其他地区还是相对要落后的。啊，那里居住的老人呢，更应该呢，多帮助，多照顾一些。哎呀，我们如果说服务中心没有覆盖的地方呢，还要继续建立我们的乐龄芳华中心，继续给当地的老人提供各方面生活上的帮助。当我们一行人到达四川甘孜州乐龄芳华服务中心的时候，我了解到呢，在那里有一位叫王全仁的大哥啊，他也是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王全仁大哥当年呢是已经68岁啊，之前呢王大哥就打过好多次电话，希望我什么时候去甘孜地区的时候一定

告诉他，他想见见我。其实真是这样，这么多年下来啊，我和我的团队啊，在全国都建立了很多芳华中心，每一所芳华中心就像喜儿的家一样，无论是走到哪里，都像是回到了家一样。在那里有很多喜儿的父母，无时无刻的都牵挂着我，无时无刻的都想见到我。我无论到哪儿呢，也都想要和当地的家人们见见面，聊聊天儿，啊，团聚一下，听听大家的心声。这种相互牵挂、挂念，这种感觉真好啊！我记得2021年啊，我到了四川甘孜州啊，听说那里面呢有很多的家人都盼着我回去啊，想要看看我。那么在和他们见面之前的那个晚上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啊，睡不着了。脑海里又一次想起了我的奶奶。奶奶虽然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啊，但是从她捡到我的那一刻起，就把我当成了亲孙女。因为敬老院里的粮食被偷，我被冤枉了。奶奶为了我被赶出敬老院，我和奶奶睡在四处漏风的草料棚里，在那个寒冷的夜晚，郝璇被冻死，和奶奶一起分吃了一块糖果，想起奶奶搂着我说的那些话，我又一次泪流满面，又想起了小时候，每一次从学校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奶奶都会拄着拐杖站在敬老院门口等着我，都会说是喜儿，是我的喜儿回来了。一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就会止不住的流下来。我多么希望奶奶还在，我多么希望能再听到奶奶说是喜儿，是我的喜儿回来了。可是奶奶还是永远的离开我了，没给我报恩尽孝的机会。那天夜里呀，我是在无尽的思念和遗憾当中慢慢的睡着了。第二天5点多呀，我就醒了，就起来了。因为我要早起准备好一切事物啊，因为我知道呢，一定会有很多的家人知道我回来了，啊，早早的就赶过来。甘孜州当地啊，芳华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和我讲了，说今天啊，要先带我去一趟汪泉仁老人家里，因为他那里的交通非常闭塞啊，老人的腿脚不好，走路不方便啊，出来非常困难。知道喜儿姐过来呀，特别着急想见你，就是干着急来不了。所以当时工作人员就商量啊，说能不能先赶早啊去一趟他家里看看他。至于说其他那些老人呢，我们可以安排他们再稍晚一些啊再跟他们见面。我说当然可以呀，既然都来了啊，这位老人这么想见我，那我一定是要去的。不能让老人家失望啊，而且我们还有车也方便。那就这样啊，我们一行人呢就在当地工作人员带领下，在当天早上7点多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汪泉仁大哥的家，在巴塘县查洛乡达塔村。还没进村的时候呢，远远的我们就看见一个白发老人佝偻着身子，拄着木棍儿站在村口。一看到我们呢，一边招手一边步履蹒跚的向我们走来，嘴里还一直呼喊着喜儿，喜儿，是喜儿，你们来了吗？看到王大哥之后呢，我们也加快了脚步，很快我们就和王大哥走到一起了。一见面啊，王大哥紧紧抓住我的手，激动地说呀，
信儿啊，我终于看到信儿了。紧接着呢，王大哥就带我们进了村子，来到他们家。啊，虽然说王大哥是一个人生活，但家里啊一点都不脏也不乱，所有物品呐、啊、都是井井有条的在那摆放着。王大哥就招呼我们坐下，就开始跟我唠起了家常。交谈当中啊，我们得知王大哥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王大哥当年呢、啊、在当地那是出了名的泥瓦匠啊，是手艺人。年轻的时候啊，肯吃苦肯干，那、啊、通过自己的手艺呢也赚了不少钱。当时在本村啊，就给儿子盖了第一个砖混结构的二层小楼啊，屋里边的装修啊那是当时最好的，就是为了给小儿子结婚用的。当年所有人呐、啊、那都夸王大哥有能耐能挣钱。用王大哥自己的话说，当年他的家庭啊那是村里人羡慕的对象。年轻那时候就想着自己儿女双全，自己还能干啊，手里也有点积蓄，可以安稳的过完下半生了。人生一定是幸福圆满的。没想到世事难料啊。那自从儿子结婚成家以后呢，原本幸福和睦的家庭啊逐渐的就变味儿了。原因就是啊，自从儿媳妇儿娶进家门之后啊，啊，因为王大哥和老伴儿就这么一个儿子嘛，从小就特别疼爱，啊，以至于儿子成家结婚之后啊，老两口真可以说是倾其所有，把最好的都给儿子和媳妇儿了。因为啊，在老人的心里边，始终认为啊，儿子是自己的，那媳妇儿也自然是家里人。啊，只要对他们好，将来等自己和老伴老了干不动了，儿子和媳妇儿啊就会好好照顾赡养他们。即使老两口的大女儿啊有些意见和想法啊，认为不应该把什么都给自己的弟弟和弟媳妇儿，那总和老人说他们都结婚成家了，也应该自己顶门立户过日子了，你不能什么都依靠老人，你们以后老了也不能完全就依靠他们，怎么的自己手里也得留点养老钱呢？啊，可是即使女儿多次劝说提醒，老人也都不放在心上。尤其是王大哥啊，他有自己的想法。啊，每当儿媳妇跟他们要钱要买这儿买那儿的时候，尤其是看到老伴儿有时候也很生气，他那时候啊还经常劝老伴儿，只要想两口能好好过日子啊，就比什么都强。要是他们日子过不好啊，家里不消停不说，那别人看了也会笑话的。再说了，反正是自己的儿子儿媳妇，钱也不是给外人了，以后还得靠儿子养老呢。现在不给他们，将来自己走的那一天，那钱也是他们的，早给晚给都一样。啊，这王大哥呀，把这事儿看得还挺开的。那就王大哥这个想法啊，我想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啊，始终有大部分的老人和王大哥的想法是一样的呀。啊，依然认为老人的一切啊，不管是房子还是钱，最终呢都是属于孩子的啊，早晚都是给，自己也留不下呀，更是带不走。只要孩子知道了你一直对他好啊，到老了孩子也会一直对自己好。所以每一次王大嫂听王大哥这么说呀，心里虽然是不痛快啊，但是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就是担心一直这么给呀，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以后手里攒的这点积蓄都给出去没钱了，那怎么办呢？其实王大哥当时就想啊，等到真到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啊，就彻底不给了啊，那个时候也该是儿子儿媳妇儿啊孝顺自己时候了，毕竟养儿防老嘛，我养他小他得养我老啊，如果是这样啊，那可能也就没什么了。王大哥老两口虽然是年纪大点儿啊，但是还能种点地呀、啊、还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我们都说麻绳专挑细处断，
本来老两口仅有的这一点养老钱呢，就被儿媳

妇儿一次又一次的给要走了，生活本身呢就越来越拮据了。那么这个时候啊，王大嫂经常感觉右侧肋骨里头啊又闷又疼。最开始啊心疼花钱，所以就一直挺着。后来有一次实在太疼了啊，都不敢喘气儿下地了。那么王大哥一直坚持之下呀，俩人去了医院。到医院一检查，得了肝囊肿，啊，医生说很严重，必须马上住院手术，费用呢需要大概3万多块钱。那就在这个时候啊，王大哥才彻底知道了，自己和老伴儿这些年攒的所有的钱，大部分都给儿子和儿媳妇了。这等到老伴儿有病了，需要钱了，才知道自己手里已经没钱了，1万块钱都凑不上。这时候王大哥还没有太着急呢，因为他知道，只要告诉儿子啊，他们马上就能送钱来。可是让王大哥怎么都没想到的是啊，他把这个事儿告诉儿子和媳妇儿以后，啊，得到了他们两口子另外一种说法。他们说这个事儿啊，赶到一起了。他们两口子打算在村里养牛，需要很大一笔钱，这还没张罗够呢。说要不这样吧，啊，先给母亲开点药，先吃上一段时间看看，如果实在不行，再研究住院手术。就这样啊，儿媳妇儿都没争取王大哥的同意，扔下500块钱，匆忙就离开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500块钱。别说住院手术了，就即使是抓药，那也不好干什么呀。王大哥看了当时儿媳妇的举动，真的心里一下子就凉了。自己老伴儿这么严重，都不能下地了，还考虑自己养牛过日子的事儿啊，根本没把老人死活放心上啊，真是可惜了了。这么多年呢，老两口对他们的好啊，把所有的钱最好的都给他们了，最终老伴儿有病卧床了，他们如此冷漠呀。当时王大嫂在病床上啊，自然也都听到了儿子和媳妇说的话，心里也都完全明白了。你在能干有钱的时候啊，你在给他们钱的时候，他们眉开眼笑的，端茶递水的；当你没钱的时候，换来了冷脸相迎，不管不问。自己和老伴儿啊太傻了，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他们，如今自己需要钱的时候啊没人管了。大家都可以想一下啊，在这个时候那让人多心寒呢。老两口当时是悔恨交加呀，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自己手里这点钱根本就不够交住院手术费的，去跟别人借也借不来呀，因为年龄大了，没人愿意再借钱，都担心还不上。所以当时啊，王大哥的老伴儿就做个决定，出院，先开一些药，先回家吃着。如果见好了啊，那就没事儿了；如果不好啊，也就认命了。最终呢，王大嫂还是因为没有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肝部的囊肿呢逐渐的恶化转移了，所以说在家呀就坚持了半年，王大嫂就永远的离开了，扔下王大哥一个人孤苦伶仃生活。当时王大哥一边跟我说，一边不住的流眼泪呀。一个将近70岁的老人说到最后啊泣不成声了。王大哥跟我说，从老伴儿去世以后，他每天都活在悔恨当中，恨自己在老伴儿的疾病面前无能为力呀，更后悔当初没有听老伴儿的话，给自己留点钱，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老伴儿因为没有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最终与家人阴阳两隔啊。通过这件事儿啊，王大哥也明白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何为儿孙做马牛啊。
自己倾尽所有为孩子付出，把一切都给了孩子，到最终啊，换来的是冷若冰霜的对待。但是见到我之后啊，王大哥拉着我的手，我一边听着他诉说，一边用手指不停地在他手掌心上画圆儿。画着画着，王大哥的情绪呢，也就逐渐地平复下来了。王大哥说，我在这个年纪啊，遇到了你们，我也是幸运的，有你们的关怀，我的晚年呢，一定不会孤单，有了芳华中心的照顾、关爱和陪伴，我的晚年生活呀，一定是幸福的。这时候我非常肯定地对王大哥说，你放心吧，只要你学会静心修缘，随着心中的缘儿越来越圆满，你自己的状态和你身边的一切呀，都会好起来的，你一定会幸福的，因为境随心转嘛。当时告别了王大哥以后啊，在回去的路上我也想了很多。我们老年人有一个观念叫养儿防老，但是真到自己老了那一天，真等到自己需要用钱治病那一天，儿女就一定能伸得上手，就一定能帮得上忙吗？我这样说啊，并不是说所有的子女都不孝顺啊，不是代表所有子女啊都会在病榻上的父母置若罔闻。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作为父母啊，为儿女付出是没错的，不能一点不给，但也不能倾尽所有。老年人更应该为自己啊，为老伴儿啊，留下足够的过河钱，至少要留下足够的应急的钱呢。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现实是残酷的呀，灾难不会因为说你没钱就绕道走，是吧？疾病也不会说因为你没钱他就不来了，只有你自己手里有钱啊，你面对天灾人祸的时候，你才能有应对能力呀。只有自己手里有钱，才能在大病面前为自己续命，才能让自己少留遗憾呢。我们试想一下啊，如果王大哥当年呢，他不把所有的钱都给孩子啊，自己能够多少的留一点儿，是吧？那也许他老伴儿呢，就不会这么早的就离开了，而且王大哥呢，也不会因此就一直生活在痛苦和悔恨当中。但是后悔悔恨有什么用呢？历史不能重来，时间也不能倒流，我们只能是在过去的经历当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所以喜儿呢啊，才会在全国各地开办乐龄助老服务中心。喜儿就是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啊，让那些需要被关怀、被照顾的这些孤寡老人、失独老人、残疾老人，让他们在晚年的时候啊，没有亲人家人照顾陪伴的时候，没有了养老的钱，连基本生活都很难维持的这些老人，那我们就在吃穿用度方面、生活方面各个方面给予及时的帮助啊。包括奶奶在世的时候经常跟我说，家有余粮心不慌。所以当年奶奶拄着拐杖啊，带着我在秋收完的田地里啊，捡拾秋收后遗落的青稞穗儿啊。在当时啊，那个缺衣少穿的时代，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能填饱肚子，是为了能够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能有口吃的，不至于挨饿。虽然说现在啊，全国的温饱问题都能解决了，但是家有余粮心不慌，我觉得这句话呀依然适用，尤其是适用于我们的老年人，是吧？对于我们现在老年人来说，你的余粮那就是你的养老钱呐。

兜里留点钱真的很重要啊。就像我们广州芳华中心啊，有一位叫王红霞的大姐啊，今年65岁了。王红霞大姐呀、她是我们广州芳华中心第一批加入的家人啊。当时我们在现场见面会的时候啊，她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贤儿，我想加入你们的大家庭，但是啊，我不需要你们给我提供帮助。”啊，我想通过你们这个爱心团队奉献我的一份爱心，做一个爱心志愿者，让自己晚年能够有事儿做，找点乐趣，老有所为嘛。啊，因为我家里条件还可以，三个儿女呢也非常孝顺。我就是因为了解到喜儿你的事迹之后啊，太感动了。虽然你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但是这些年你帮助那么多和自己无亲无故的这些老人，把自己所有的青春时间做生意赚到的钱都投入到老年福利事业了，让那么多孤寡失独老人有儿女般的关怀和照顾，这是真正的人间大爱呀！我也要发发善心啊，趁着自己还能动还有能力，也想为老年福利事业出一份力，献一份爱心。一来呢，自己晚年呢可以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同时呢也算给孩子们积福报了。当时在场，我听王大姐说的这一席话呀，再次证明了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更是会被传递的，也是一定要得到传承的。就这样呢，在广州芳华中心，王大姐呀第一个加入到我们爱心志愿者的行列。王大姐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啊，自从她加入到我们芳华中心那一天呢，就倾尽所有啊帮助那些孤寡失独老人。面对那些需要照顾的缺少关爱的老人，只要他家里有的啊，不管是吃的喝的穿的用的，真的王大姐毫不吝啬呀，就从家里拿出来和我们工作人员一起啊走访到户去帮助别人。那么除了在物质上帮助以外呀，王红霞王大姐呀，她还经常到我们芳华中心陪着老人们谈心聊天儿啊，排解他们的烦恼，从精神上呢也给予他们很大的帮助。尤其是每个月3号啊，就是我们的爱心助老日的时候，我们去走访那些孤寡困难老人的时候啊，去他们家里的时候，那王大姐呢是必须要参加的，给他们带去一些生活上的帮助。每当听到有些老人呐，因为儿女不孝顺，或者是身边没有子女陪伴，只能是自己孤苦伶仃啊，艰难生活，王大姐都感到啊，非常难受，心疼。尤其是听到有些老人呢，讲述自己这一生悲惨命运的时候，那都忍不住流泪呀。每次回来之后呢，王大姐都和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啊聊天儿，谈论说，照比走访的那些特殊老人家庭来看呢，自己真的是非常幸福啊，吃喝不愁，衣食无忧，自己三个孩子呢也是非常孝顺。那么无论是逢年过节呀，还是平常周末呀，只要孩子有空啊，都到家里来看他，对王大姐也是嘘寒问暖的。王大姐只要是身体有个不舒服啊，这三个孩子更是啊端茶倒水啊，身前身后的伺候着。我们工作人员都说，王大姐的晚年呢才是真正幸福的晚年，人生暮年真是实现了圆满呢。其实大家能感受得到啊，像王大姐这样的，那不就是最幸福的晚年生活吗？啊，自己兜里有钱，孩子还孝顺，身体还挺好，
啥事儿都顺心，还能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啊，找点乐趣做，那真是太好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啊，到最后啊，到后来，王大姐成为需要被我们防华中心照顾的对象了。啊，一下子角色互换了。每当王大姐说起这件事儿啊，那都哭得像个泪人一样。她说她能够有今天呢，全是她自己一个人造成的，太恨自己了，恨自己太贪心，贪得无厌。啊，就是不懂得静心修缘的道理，只得自己圆圈内该得的东西，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出格了，越界了，超出圆圈范畴了，那根本就不属于你呀。想得你也得不到，还会惹出祸端来。他就是因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啊，出格越界了，把自己的财富还有亲情啊都给丢掉了。原来啊，事情是这样的啊。王大姐年轻的时候呢，她就是一个股民，很擅长炒股啊，自己这么多年通过炒股呢也是赚了不少钱。就在19年那年啊，有一次王大姐和好几个经常一起炒股的这个朋友啊，看中了一只股票啊，考察很久，认为肯定能大赚一笔。王大姐当时认为这发大财的机会终于来了，无论如何啊，搏一笔大的。这一次能赚几番的话，那以后就可以收手了，钱也赚够了，就可以安心养老了。真的，人往往在这个面对金钱利益的时候啊，都是很容易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甚至是犯罪。利令智昏这个词啊，说的太有道理了。在利益金钱面前呢、啊，就容易把人最贪婪的本性完全暴露出来。为了得到各种利益好处啊，头脑就完全失去理智了，满脑子都是钱和利益，不想任何后果了。这个王红霞呀，王大姐当时她就是利令智昏了，失去头脑理智，过度贪婪，所以她把自己这么多年攒下的全部身家130多万全投进去了，买了那只股票，就等着翻番盈利了啊，想着计划着赚到钱之后啊，怎么规划未来的老年生活，给孩子们怎样的帮助。但是想法是好啊，可是现实事与愿违呀、啊，给了他当头一棒的痛击，一下子给打回原形了。王大姐当时用全部积蓄买的那只股票突然间就崩盘了，那么就意味着王大姐多年的积蓄啊全部都打水漂了。当时王大姐直接就崩溃了，卧床不起，不吃不喝的。我们当地防华中心的工作人员知道情况之后啊，就上门去看望，去开导王大姐。王大姐一看到我们工作人员呢，伤心痛哭不止啊，不住用手啊捶打自己身体，恨他自己贪得无厌，最后落了一场空。而且相对于比钱没了更重要的是呢，也是最让他接受不了的，就是他这几个孩子对他的变化。因为王大姐没亏这些钱的时候啊，孩子总是身前身后的围着王大姐转，细心体贴照顾。可是他们得知王大姐啊背着他们炒股把钱都亏没了以后，不但没有安慰开导他们的母亲，反而更加激烈的埋怨责备，甚至啊训斥老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三个孩子啊不怎么回家了，连电话都不愿意打一个。这个时候的王大姐呀，算是彻底看清孩子们的真面目了。以前表面上对自己啊这般好那般好啊，其实就是看中自己手里的钱呐。有钱的时候啊，自己什么都好，
自己还是他们的妈，现在自己没钱了，儿女也不管自己了，感觉一无是处了。所以王大姐那个时候啊，感觉到了无比的心酸和凄凉。钱没了，儿女亲情都没了。她说人可以现实啊，但是自己的儿女怎么跟自己也能这么现实呢？好在是啊，在我们芳华中心工作人员细心耐心的安慰还有关怀之下，王大姐慢慢的振作起来了。跟随我们芳华中心的其他家人一起啊，也学会了做静心修缘。自己感觉痛苦感觉难受这时候啊，就找一个安静的角落，闭上眼睛，

慢感悟人生的真谛，感悟活着的意义。随着心中的圆儿越画越圆的这个过程中，所有的烦恼不快、忧伤悲愤，这些情绪啊，自然就逐渐的退却了。画得心中圆满，画得快乐心安。啊，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再到后来，王大姐自己总结说，自己这一生本就赤条条来，最终也将会是空两手去，带不走任何东西，何必整天为那些身外之物劳心伤神呢？钱财也好，家人子女也好，都是你来这个世上的经历和过往，不可能永远都属于你，不可能永远都掌握在你的掌心呐。就像自己至亲至爱的人离世，你把控不了。就像你的子女长大以后也要离家独自生活，你也阻止不了。只要经历过了，拥有过了，幸福过了，就知足了。如今呢，已经进入晚年了，就应该把心放宽，把事儿看淡，一切归于自然，不要求，不强求，一切随心随性，度过剩下的余生，这就是最好的圆满呐。我相信，通过今天我讲的这两件事儿，不知道大家对于上了年纪之后啊，自己兜里有钱更重要，还是有儿女孝顺更重要这个问题，有没有更好的定义呢？喜儿，我也是多年来啊，我一直是从事老年事业。对于老年人在晚年的时候啊，还真是要劝慰我们所有的老爹老妈们，到老了，还真是要给自己留点钱财，真的很重要啊。再好的儿女，不如自己兜里有钱更踏实。和别人伸手要钱的滋味啊，很难受的。有句话说得很残酷，但是很现实。在这个世界上啊，很多儿女对父母的孝顺尊重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这个话肯定不能适用所有人啊，但是呢，也一定会代表很多人。有时候你手里留的这些钱呢，比子女照顾的更及时，比儿女孝顺更管用。所以人只有到老年了，才会慢慢发现呢，儿女不一定是最好的归宿啊，亲人朋友那更不是最后的退路。只有自己手里的钱，那才是自己最好的保护啊，才能让自己的晚年获得更多的尊重。但是大家一定要切记啊，钱财固然是好啊，人人都爱，但是我们可以爱财，但是绝对不能贪财。钱少可以将就过，钱多容易招惹祸。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贪婪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呐。所谓贪财而取威，贪权而取劫。人只有知足常乐，才能永远富足。太贪则一无所有。所以古语有云，贪心由威而起，贪不恶则害人害己。同时啊，有财但又不能漏财，做人要低调，千万别炫耀，家财不可漏，以免遭嫉妒。一家富贵千家怨，漏财显富生祸端呐。其实说来说去，
无论是年

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啊，一定要有正确的财富的价值观。就像我总说静心修缘，和我们化缘的过程是一样的。在我们人生的圆圈当中啊，会装进去很多东西，亲人、亲情、朋友、爱情、事业、家庭，还有物质财富。这些东西是我们每个人人生圆圈当中啊都会存在的，只是或多或少而已。有得到的，也有失去的，唯有最后留下的，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不贪，不嗔，不痴，不争，不抢，不怨，一切归于自然。画好心中的圆儿，做自己圆圈内该做的事儿，得自己圆圈内该得的东西，这才是人生圆满的意义。我是贤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3: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2: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2: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6: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7: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2: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8: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2: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9: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0: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2: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8: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有人给我留言说，我减肥晚上不吃饭，我吃水果，坚持半个月体重也没掉啊，给胃吃的冰凉凉的，完了大便也不成形的。减肥是对的，控制体重是对的，管理体重是对的，但是你这种减肥方法可不对，你把脾阳给浇灭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咱先说水果啊，水果好东西得吃啊，每天都应该吃点水果，但是怎么吃很重要啊。现在的水果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水果呀酸涩啊，糖分没有现在这么高，说白就没有现在水果这么好吃。现在的水果经过好几十年世界农业学家的品种改良，甜度翻好几倍啊，那味儿跟以前都不一样了，那甜的齁甜齁甜的，那要是吃多了那能不超标吗？啊，果糖超标那身体能受得了吗？因为果糖跟葡萄糖不一样，葡萄糖啊人身上的细胞啊全都能用，果糖不行，果糖是直接进肝脏，吃多了肝脏处理不过来，它就会变成脂肪堆在肝里，脂肪肝啊内脏肥胖就这么来的啊。果糖还会升高嘌呤，尿酸高啊痛风的人会越吃越堵，所以水果不是不能吃，是控制好量啊。中国居民健康膳食指南要求一个人一天吃200克应季的水果就可以，但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西医说果糖伤肝，中医说水果寒凉克脾，其实都是一个事儿啊，不是吃不吃的问题，是怎么吃的问题。还有些人是真不能吃，就是脾阳不足的人，脾阳不足的人吃寒凉的水果，那就等于给那个即将熄灭的炉子再浇上一盆凉水一样的。说脾阳不足的人手凉脚凉胃怕凉啊，大便稀舌苔白容易累，脾阳不足的人是不能喝凉啤酒的。然后女人呢就痛经啊，颜色也淡啊，阳气不够不能再吃寒凉的东西了啊，身体会给我们发信号了。那脾阳伤久了人会怎么样呢？那就不仅仅是肚子凉不能喝凉啤酒拉肚子这点事儿了，脾阳伤了之后脾的运化功能就差了， 你运化功能差了，你吃下去的食物转化成气血的能力就差了，转化成气血的能力差了，但转化成湿气的能力强了，也就是说它不产正品，净产垃圾，这垃圾堆在肚子里，人就开始没劲儿，就沉，大便就沾马桶，脸色也黄啊，然后再往下伤就会累积肾阳。脾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后天养不了先天，肾阳也跟着虚，肾阳一虚事儿就大了，人就开始腰酸，夜尿就开始多，手脚一年四季都冰凉啊。寒不是一下子把你击倒，它是一层一层往里渗，今天伤脾阳，明天伤肾阳，后天整个身体就完了。很多人的虚劳根源就在这儿，就常年就爱吃凉的东西，脾阳一点点耗掉，肾阳也跟着亏，最后不是胃的问题，是整个人没有劲儿，都怕冷，那暖不过来。怎么补啊？你脾虚的都运化不动，补啥都吸收不了，那也得想办法呀。怎么补啊？首先寒凉的东西不能再吃了，所以我提倡会养生的人永远不吃低于体温的食物啊，先把脾阳补回来啊。但也不是说就吃太热的东西，热的东西也不能吃啊，热的东西啊，虚不受补的人还受不了呢。人喜欢什么？喜欢温的，要清补啊。中医固本培元叫脾肾同补，阴阳双补。哎，什么人参啊、山药啊、茯苓啊，这是健脾益气的啊。八戟天、肉苁蓉，这是温补肾阳的啊。那么熟地、枸杞、山茱萸，这是滋补肾阴的啊。为啥补肾阳还得补肾阴呢？这就像放风筝一样，风筝就是阳在上面飘着，那风筝那线儿、那绳呢，那就是阴在下面拽着，没有那绳拽着，那风筝不就跑了吗？对不对？说绳太重，绳太重，那风筝飞不起来，所以阴阳要平衡啊。所以善补阳者，必从阴中求阳啊。再有这什么远志啊、白子仁啊、五味子，这是安神定志的。为啥？你得睡得踏实，睡着了才有力量去修复我们的身体啊。反正就是一边健脾，一边温阳，一边滋阴，一边填精，它不是单补一处的啊，要把脾肾两个本一起养回来。脾阳足，运化恢复，吃下去的东西能足量的变成气血，多出正品，少出垃圾。肾阳足呢，封藏的能力恢复，精气不外泄，底子厚，寒邪就进不来啊。万物有度就好啊。好，健康话题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7: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2: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3: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4: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5: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525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然后就是之前跟你说的那个，那些症状。
0: 什么症状？您说说，我对不上号，人太多。
1: 哦，那我跟你讲，那我今年34。
0: 嗯。
1: 然后，头痛，左边这个太阳穴上面这里。
0: 嗯。
1: 然后就是腰酸，那个之前拍过片子，说是腰肌劳损。
0: 哦。
1: 然后就是症状很多，怕冷，嘴唇，天冷的时候会起皮，
0: 哦，
1: 然后还有那个左边的脚后跟啊，痛，有一点点痛，
0: 哦，
1: 扎过针灸，
0: 你这不像是34岁的年纪呀，
1: 对，我之前呢就是有几年没有睡过觉，经常通宵，
0: 干嘛呀？
1: 以前就是跟他们。
0: 疯狂呗，
1: 对，
0: 哎，我跟你说，兄弟啊，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吧，也跟你一样。然后我从35岁就发现了，不行了，开始有反应了，高血压了，然后体能各方面都变得很差。然后我从35岁开始补，就我现在的状态比你可强多了。
1: 然后我就是听了你节目嘛，一个多月了嘛，我听到你说有一个人早衰嘛，我估计跟他有点差不多。买了那个人参桂皮丸，
0: 健脾啊，是个慢功夫。
1: 哦，我晚上睡觉不大好，老容易醒，然后老做梦呢。
0: 你应该再加一个龟芍地黄丸。
1: 龟芍地黄丸。
0: 对，龟芍地黄丸，这样呢，你脚跟不就不疼了吗？在你这个年纪，你该补钙了啊。
1: 那就是你说的那个 KI 维生素那个。
0: 对，补钙了。
1: 哦，我听节目听了这两个月，我
0: 就是从35岁开始的，一直到现在。我现在各方面的健康水平比我35岁的时候强多了。
1: 我看你精神气色挺好的，我现在34岁，人家都说我像40-50岁。哎呦，所以心里不是很舒服。
0: 就是年轻不懂。
1: 对。
0: 再一个年轻的时候有倚仗，就我像你这大年纪的时候，就是喝酒高兴的时候一顿能喝2斤。
1: 我都是这样过来的。
0: 哎，对，你要为啥说这个事儿？就是年轻的时候猛，现在我基本上喝3两，喝半斤就不喝了。得多大事让
1: 我
0: 喝1斤酒啊？得呀。
1: 那如果买这么再买几样的话，那我这么多，就像你这样说，每天吃一样。
0: 对啊，然后呢，要坚持，要放长线。我就怕你补着补着你就不补了。我偶尔也有停的时候，但是从大时间线上我没停过。然后把烟戒了。
1: 我不抽烟，
0: 酒还喝吗？
1: 酒喝的，
0: 耍点赖，喝酒要学会耍赖。我现在都自己喝酒，我不跟别人喝。
1: 我自己在家不喝，就是去应酬的时候喝。自己在家从来不喝酒的。
0: 我像你这个年就是应酬到后半夜2点经常事儿。后来发现有啥意思？完了怎么的？是给你带来车、带来房子、带来事业提升了？他只是消耗了你的时间而已。啥用没有？当你真有事儿的时候，那时候当初你应酬那些人什么忙都帮不上。
1: 说的有道理，
0: 真的。
1: 听你亲自跟你通电话了，还是蛮那个的。
0: 真的，在我的生命当中，但凡我遇到重大事情，伸出手来帮助我的，都是平时不见面、不需要见面的那些朋友。天天在你跟前喝5-16转来转去的那些人，一个都帮不上忙。
1: 哦，好的。
0: 真的。只要你能按照我说的方向就这么坚持，哪怕在今后的日子里没有我的指导，你也不会差到哪去。
1: 好的，我肯定相信了。
0: 啊，对，
1: 好，谢谢你，
0: 好了，
1: 谢谢你
0: 啊，好，再见，
1: 太感谢了啊，好。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2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执行。

0: 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286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好，你是铁峰老师吗？
1: 哎，是的，我是。
2: 铁峰老师是这样的啊。我这个耳朵啊一直在响，报告单上面说是神经性耳鸣。
1: 耳鸣，哎呀，这个可难喽。您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是69岁。
1: 69就神经耳鸣，哎呀，神经性耳鸣，我跟你说，大姐不好治的。西医呢，就是营养神经、甲钴胺那些东西，这些东西用上一个月，如果有效你就继续用，如果没效，用了也白用。
2: 哎，秦红老师是这样的啊，我当时去检查的时候啊，那个耳科的医生说给我打了5天的那个，大概是激素的针，他也给我交代的啊，就是这有的呢，当下，这针当上去呢有一点效果的，就是5针以后没有效果，你只能任命的。他是这样说的，就是治不好的。他说，
1: 对，跟我说的是一样的，西医的看法就是这样的。但我跟你说，大姐哈，年纪轻轻，69，在我看来很年轻的啊。这个年纪就耳鸣，就神经性耳鸣，中医的解释就是肾虚啊。
2: 哦，是肾虚。
1: 要补肾的。中医认为人衰老引发的所有问题都是肾虚。神经性耳鸣也是衰老得的病啊，对吧？所以中医治神经性耳鸣怎么办呢？就是补肾。
2: 补肾。
1: 补肾。
2: 就是，
1: 能补尽量补啊。
2: 好，那我记下来了。
1: 哎，好。
2: 谢谢你，陈峰老师啊。
1: 哎，再见。
2: 麻烦你。好，再见。
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676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田红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哦，我就问一下，那个我老婆她有点偏头痛，然后那时候去给她做个 CT 拍了一下，她那个医生说有一点那个骨质增生。
1: 有骨质增生，但骨质增生是她偏头痛的原因吗？
3: 不是。
1: 哎，那就是说骨质增生跟她这个偏头痛没关系。
3: 对对对。
1: 那这话就没有用了哈，这骨质增生很多人都到年纪都，你今天打电话找我是想解决骨质增生问题，还是想解决偏头痛问题？
3: 偏头痛。
1: 偏头痛啊，据我所知，偏头痛绝大多数都跟循环障碍有关，但是怎么解决就不好说了。你看我在这说可能天下第一，要打我不行，我得给你找人，我给你找个人吧。那个我们浙江医院疼痛科的单汉民主任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又能说又能打的人，我把他给你找来，我让他给你出主意怎么办，行不？
3: 行
1: 啊，因为疼痛科嘛，专门解决疼痛问题的啊。好，那咱注意听单主任怎么说，好吧？
3: 好的。
1: 好，听众朋友，现在有请浙江医院疼痛科单汉民主任。
0: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单汉民，浙江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疼痛诊疗工作10余年，擅长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神经痛、肩周炎、膝关节痛、头痛、顽固性癌痛等。
1: 单老师你好。
4: 哎，陈峰老师好。
1: 哎，江湖救急啊。这个，有一老伙计给自己媳妇儿咨询问题，什么事儿呢？偏头痛。偏头痛啊，在这个30多岁、40多岁这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女性身上比较常见。然后吧，到医院查了，说做 CT 看有骨质增生，但骨质增生跟偏头痛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他偏头痛的原因还是找不着。我呢倒是有个人的一个观点，因为我也做30多年了，我总结经验呢，好多这个年纪的偏头痛人呢，他那个都跟循环不好有关系。 但循环不好什么原因导致的就不一定了。但是说这些理论没用，人家就想解决疼痛的事儿，您能帮帮忙吗？
4: 行行，啊，我们的目前偏头痛啊，这个诊断是非常宽泛的。只要头痛，很多的内科医生就会说你是偏头痛。
1: 嗯。
4: 首先我问一下啊，你爱人这个头痛是今年39岁，痛了几年了？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痛的？所以最近几年有没有加重？加重了多长时间？你要告诉我。
5: 他就从这2个月。
4: 啊，之前都没有过，对吧？
5: 对对对，之前没有过。
4: 啊，那头痛的部位呢？痛的位置是在颈椎，在后脑勺这里啊，还是头顶啊，还是太阳穴这里？你要给我告诉我。
5: 它是在右边那个，就是后脑勺那里，右边。
4: 啊啊，那我就大概知道了。那还有他做什么样的工作？平时手机啊用的多不多？有没有低头的工作时间过长？最近几个月有没有？
5: 有，他是做那个减肥跟塑形的。
4: 啊，那就你得听我说了啊，他不是个偏头痛啊。其实我们很多的误区啊，觉得偏头痛，哎，只要我头痛就是偏头痛，偏一边的都是偏头痛。其实他这个诊断，我们更可能是一个，当然了，我们还有其他的查体啊，以及其他一些诊断的支持啊。目前考虑不是偏头痛啊，它叫颈源性头痛，颈椎的蜕变导致他的头痛。长时间的伏案工作，低头了，颈椎的上面一部分，我们颈椎的第二、第三节，出了蜕变。你说他有骨质增生，是不是颈椎有骨质增生了？他仅仅是拍片告诉你这里有骨质增生，他其实是什么？是颈椎蜕变的一个表现。我们还要看他生理曲度有没有变直，有没有反弓。我最好看一下他的片子，
5: 有一点反弓，好像写
4: 有点反弓啊。那基本上就考虑是颈源性头痛，颈椎的不好。如果下面一段的颈椎的下面一段不好的话，那我们就出现典型的神经科性颈椎病，会肩膀痛、手臂痛、手痛、手麻，这个大家都知道神经科性颈椎病。但颈椎的上面一段出了问题了，那就会引起什么头痛，引起枕神经痛，耳朵后面一直到头皮上面到头顶上这一块抽痛、刺痛，有的人是酸胀痛。大部分的表现是什么呢？早上睡觉起来很好，但是呢伏案工作时间长了，低头时间长了，这个痛就会加重。您爱人呢才最近2个多月才发起来的，我们目前不考虑是偏头痛啊，颈源性头痛，因为颈椎蜕变导致这个头痛是更可能的一个原因。那这样的情况出现了一般怎么办呢？首先一个，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尽量减少低头，包括看手机工作，伏案工作的时间，低头时间尽量少，这是第一个。你要知道你的头痛的来源是你的颈椎蜕变了，颈椎蜕变的原因是什么？长时间的低头工作啊，第一个减少低头的时间。第二个呢，我们要可以服用一些药物啊，松弛颈部的肌肉啊，消除这个神经的炎症，会有些药物治疗神经痛的药物吃一点。如果基础的药物治疗之后还是痛的，那我们就要到来疼痛科来修这个颈椎的第二、第三个神经。这个我们疼痛科也是有相应的微创介入技术的，用 B 超引导下找到你颈椎的第二、第三个神经的根部进行相应的治疗啊。这个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不方便展开太多啊。这第一个诊断我们倾向于是颈源性头痛，第二个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如果还是不好的，可以来疼痛科进行相关的一些神经的调整跟治疗。铁峰老师，
1: 嗯，岳鹏听明白没？这事儿能办？
5: 听明白了。
4: 对，
1: 好，那就不多说了，这事儿说起来挺复杂，去
4: 对
1: 见面啊，完了有啥困难再跟我说啊。
5: 好
1: 嘞，好嘞，哎，再见啊，好嘞，谢谢谢谢单主任，再见。
4: 哎，您客气，再见。
6: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天使啊说，女孩子15岁，肚皮及大腿处有这种类似血管暴露很清晰的状况，感觉痒，已经发现存在1年多，请问这是一种什么毛病？有大事吗？怎么办啊？发了一张照片我看看啊。你这也不是血管暴露啊，这是皮损呐、啊、这是皮肤炎症表现，这不是血管啊。它虽然弯弯曲曲的像是血管，但这是皮损，这应该是挠的。你说的是很清晰，但这照片放大了之后是虚的啊，这像是皮疹、皮炎啊。皮肤科问题没啥大事儿，你不用担心啊。但是他觉得痒，应该和湿热下注有关啊，最好啊能上皮肤科看一下啊。
7: 广场烟火在节日宿舍，
6: 唯有自由自在。他说呀，这个牛皮癣不是很重，应该怎么治疗呢？嗨，这人不太饿， 怎么吃饭呢？

这都是一样的。其实牛鼻癣呢、啊、又叫银屑病，这个病呢跟免疫有关，属于世界性疑难疾病。到目前为止，人类对牛鼻癣的研究还只停留在免疫这一个层面上，嗯，很多东西还不清楚怎么治。所以说呢，人类目前没有办法彻底把这个牛鼻癣这个病治好。现在我们对牛鼻癣的治疗呢还停留在控制阶段啊，就是让它皮损减轻，症状消失，这是目前我们能做到最理想的状态。再有呢，就是让这个症状啊消灭之后能拖得越久不复发越好。这个时间长度就很难控制了。为什么呢？因人而异。有的长有的短啊，有的好有的不好，没法说。有的医生哎给这个患者治的时候，这个患者五年不复发。同时这个医生给另外一个患者治的时候，三个月就复发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呢？就是因为人的体质不一样，生活方式不一样，情志不一样。而这些都足以影响一个人的牛鼻癣在控制之后能不能复发。所以这充满了变数。我可以帮你啊找相应的皮肤科医生治疗，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到让你的牛鼻癣不复发。应该说在地球上还没有这样的医生。另外呢也可以给你提供一些线索。现在认为啊治疗牛鼻癣最有前途的要排第一的是生物制剂，排第二的是中药。那么生物制剂呢目前看比较贵。中国国内能够买到三种生物制剂能够用于牛鼻癣的治疗，只有一种是国产的仿制药，叫异赛普。它是最便宜的啊，德国呀他们进口那药都太贵了。这个异赛普呢一个月大概得多少钱呢？要搁是十年前一个患者单次用量一个月得10000块钱。现在看这个水平已经掉到一半左右啊。而且有的地方已经把异赛普纳入了医疗保险，国家给报销了。所以你打听打听看你在哪座城市能不能用上这个异赛普啊，这是生物制剂。至于中医呢，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你要告诉我你是哪座城市的，我可以帮你找一找，好吧，找一找合适的中医。掠过追梦脚步月下。微友心语啊，他说我们家外孙呢3岁了，有时候爱哭，哭起来没完，这是不是缺钙呢？这有点这个意思啊，但我并不能就此确定，因为我们不能根据小孩爱哭这一件事儿啊，对不对？你可以给他补钙，但我觉得你应该心钙同补，又补心又补钙，最好是铁也一块补啊，就补钙铁锌。微友但说腋下副乳淋巴结怎么治疗啊？你这意思就是副乳起来了肿大了是不是？淋巴结肿大我们可以用抗生素啊提高免疫的方式，副乳肿大多数做手术摘掉。

0: 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4031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
2: 我那个都是有点精致的，有点那个像咖啡色似的咖啡色。
0: 哦，血晶。
2: 血晶
0: 啊，
2: 就这意思吧。嗯，
0: 不用害怕，血晶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别害怕。你多大岁数？
2: 44。
0: 这种现象有多久了？
2: 有，我发现好像有个俩仨月吧。
0: 两三个月，其实啊，一般越是身体强壮、精力旺盛的人，越容易有这事儿。
2: 你也知道怎么回事，我这也医院我也没去，我这东西也没啥事儿，也没有别的反应，一点反应也没有。
0: 多数是一般性的感染，
2: 嗯嗯，
0: 多数是一般性的感染，当然也有恶性肿瘤的啊，不是我吓唬你，也有，
2: 嗯、
0: 只是很少很少，
2: 嗯嗯、
0: 多数是感染。
2: 我就想问问铁峰老师，我这怎么办呢？是上医院检查检查？
0: 对，上泌尿外科查一下，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啊。
2: 我这点忙不算个病吧？
0: 不不不，我是想告诉你这事儿不大、嗯、但我就是想呢让你做个基础检查，好让我们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啊、
0: 刚才我不说吗、嗯、绝大多数就是个普通的感染，但是也有恶性肿瘤。
2: 嗯，对对对 对，
0: 你说咱俩通个电话，我要就在这儿给你敲定了，说你不是恶性的，我要给你耽误了怎么办？万一是呢？
2: 嗯，
0: 对不
2: 对，
0: 一万个人里有一个是的，谁知道万一点儿被碰上了呢？所以我
2: 那插我估计

0: 我估计他都是 B 超类的吧，有的是。
1: B 超是初步检查啊，他会给你做一些初步的检查，这个你都不用担心。但是你一定要经过这一道程序，就是在规范里医院里接受规范的检查。你只要经过了这一番检查之后，你把你这番检查的结果拿过来告诉我，我就可以帮你分析往下一步找。
0: 嗯，对，好嘞，
1: 行不？
0: 嗯，好嘞，谢谢铁王老师
1: 啊，那我就等你电话了啊。
0: 好嘞，好嘞，谢谢啊。
1: 哎，再见，
0: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1: 手机尾号499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哎，
4: 麻烦你了。
1: 哎，不客气。
4: 我是一个20多年的一个糖尿病患者。
1: 哦。
4: 今年74岁。
1: 哦。
4: 最近段时间嘴苦，鼻子也发干，手心也发热啊。
1: 嗯。
4: 这个胃也不能吃冷的，吃硬的，吃了以后总觉得好像是肚子发胀，有时候好像在胃里好像消化，有这个感觉。人家吧，一般正常人吧，他是一天放个10来个屁，我是不基本上不太放屁。就是呢，就是拍打那个肩周啊、胳膊呀、大腿呀、就打嗝，碰到哪儿会打嗝，碰到身体各方面都会打嗝。就这个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神经方面的呢，还是不知道是中焦不好？
1: 中焦不通，脾胃虚弱，阳气不足，肝气不足。
4: 阳气不足。
1: 对。
4: 是不是阴虚啊？
1: 你有阴虚的表现，因为你手心发热嘛。
4: 哎，去年秋天的时候，就是天热以后，这个脸呢、天天很热，鼻子很干很干的。那个鼻子干，眼睛好像也有点发干，嘴有点发干，鼻子最发干，脸热，很难受很难受。后来我吃了汤药，就是到现在好，好像最近热起来又有一点，就鼻子又发干了，反正人有点发热的这个感觉。
1: 哎呀，你这事儿啊，牵扯问题挺多。那我从我这角度，什么样的东西你可以吃呢？首先，益生菌可以吃。
4: 益生菌。
1: 益生菌肯定可以吃的啊。然后呢，你不行找中医吃点汤药呢。
4: 找中医吃汤药。
1: 对呀、
4: 我别的生化都检查过了，2个月之前都好的。
1: 哎，这个你
4: 还有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呢，6.2。
1: 这个、
4: 我吃东西很注意的
1: 啊。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我们这个年纪了，最好还是吃点中药调补。
4: 中药调补。
1: 上虞离哪近呢？
4: 离绍兴近。
1: 离绍兴啊，那上绍兴
4: 中医院。60里路
1: 啊，那上绍兴中医院呗。
4: 绍兴的中医没有好的。
1: 上虞太小了。
4: 太小了啊。那么绍兴中医院的中医哪个医生啊？田峰老师。
1: 一位常青，一位董汉良，这两位都可以。
4: 常青啊。
1: 常青和董汉良这两位专家。
4: 常青是董汉。
1: 董汉良。
4: 董汉良，优良的良啊。
1: 对。
4: 董汉良。 啊，那我那还是中医调，我自己吃再吃地六味地黄丸，
1: 不行，
4: 还有石斛什么的。
1: 不行，石斛和六味地黄都是滋阴的，滋阴的东西啊，
4: 哦、
1: 老人呐、啊、不适合长期吃的，老人骨子里最终还是要补阳的。我本来是想让你吃三边方，三边方是阴阳双补，但是呢，首次服药最好有个医生给你诊诊脉。你说你这么大年纪，咱俩通个电话，我又没见着你人儿，我有点不放心，所以我才建议你，你找个医生，他给你诊脉，给你分析你病情的时候，他会对你有个评价。这个评价你告诉我，我就知道以后该怎么办了。
4: 哦，
1: 是吧？
4: 就这样。
1: 哎，中医讲望闻问切嘛，这些事儿你说我一概都没有，所以说我给你的信息就不是很准。
4: 嗯，
1: 那我
4: 知道了。
1: 啊，
4: 我这是不是五脏六腑不好？现在就不过你也难说啊。
1: 我对您的脏腑是有评价的，阿姨，这事儿是这样的，人到这个年纪，脏腑肯定是要衰退的。
4: 啊，
1: 他肯定是趋于失去平衡这个状态的。我们吃中药的目的就是给他调回来，尽可能让他保持平衡。但是再怎么调也调不到您18岁的样子了，对不对？
4: 他肯定衰老。
1: 就是你看，我从35岁开始用中医中药补，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到您这年纪的时候什么样。我不想这样，所以我才早早的开始吃药。我这些年为了吃药，我花不少钱了。对不对？
4: 对，
1: 嗯，他的健康是需要投入的，他是有一个预投放的，但什么时候做都来得及。就比如说，戒烟永远都不晚，
4: 哦，
1: 对吧？嗯，
4: 那好了，
1: 嗯，
4: 谢谢你了，田峰老师，麻烦你。
1: 嗯，不客气，再见。
4: 下次我有事再找你啊。
1: 哎，好的，哎，
4: 嗯，那再见啊，
1: 再见。手机尾号330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我就是这一次去做体检嘛。
1: 嗯。
5: 做体检的那个心率只有52，我就问一下，我现在应该要怎么调理，还是要注意什么？
1: 首先是这样的，人的正常心率就100分，60到70，啊。
5: 啊。
1: 60-70下，这就是100分，那么低于60就算病。
5: 啊，
1: 但不低于50不用治。
5: 啊，不用治。
1: 不低于50不用治。你是多少啊？
5: 52。
1: 这个心率啊，它是一个偶然的一个状态。你这么量是52，你不是每一次量都52吧？
5: 就只有那一次去做体检我量了，其他没量过。
1: 对，那就没有意义。那怎么办呢？回头我给你发个表格，你照这表格，你每天4次，4个时间点量。连续量一个星期，这一天4次，一个星期的数据是有说明意义的。你偶尔体检量那一次，说我心率52的没有意思啊。我晚上睡着了，我还38呢。
5: 啊，要连续几天。
1: 他要在特定的时间点量才有用。啊。
5: 哦。
1: 嗯。
5: 好。
1: 好了，哎。
5: 好，
1: 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快快乐乐说，眼睛黄斑变性咋治疗啊？您说的太简单了。这个视网膜这个黄斑变性啊，是导致中国65岁以上老人失明最主要因素。它的治疗过程极其复杂，我在这儿一句话两句话根本说不完，而且它也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就能治好的病，还有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能治好的病。这个病啊，只能想办法控制，而且着手的越早越好。现在有好多老人病都已经发生了，他已经是视网膜黄斑变性了，他才想起来治疗，平时不做体检，这个时候你让我怎么办？我办不了啊，只能够根据你的病情做控制啊，延缓治好的可能性目前看几乎没有。唯有盼盼，孩子1岁了，手脚出汗，男孩，排便没问题，就是以前有点干，吃益生菌好了。出生就这样，手脚总是潮乎乎的，神经功能兴奋，补钙呀，得给他补钙啊。 微有幸福，说颈椎突出增生，吃什么药好呢？吃药只是为了缓解症状，像这类的患者口服药往往效果不是很好，要是用药，我认为服用中医里所说的补肾壮阳的药物

对骨骼有帮助。为什么？肾主骨生髓啊。其实对于颈椎病的患者来讲啊，做相应的功能锻炼更重要。胃有傅多伟说，我父亲呢胃持续性疼痛不反酸有一年多了，胃镜检查说红斑渗透性胃炎、胃窦炎，吃各种胃药也不见效，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认为药你该吃吃，你在吃药的同时呢，吃点益生菌，最好把它纳入到像洗脸刷牙啊、吃饭睡觉这样的日常行为当中。不要掐手指头算日子，那样对我们没什么好处啊。而且我说它也不贵呀、没有几个钱，一天几块钱的东西啊，应该坚持用。唯有怀念说，15岁男孩总想吐，做过检查也查过 B 超，胃镜也做过，没发现任何问题，请问怎么办？脾虚，坚持健脾。他这个胃啊是有收纳功能的，而他的收纳功能不好，胃气啊往上反，胃气不往下走，对不对？坚持健脾，吃什么？吃健脾丸就行，非常简单，吃它一个月看看情况怎么样。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2060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您好，田峰老师。
1: 您说，您什么情况？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大女儿她8岁，然后她现在有夜嗅，然后去医院咨询，她说不能做手术，她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一下吗？
1: 不能做手术是因为孩子太小，有关腺体还没长成呢，
2: 啊，对，她也是这么说。
1: 然后呢，不能做手术是现在不能做手术，将来是可以做的。
2: 啊，他说要等18岁以后。
1: 对对对。
2: 但是小孩现在，你说他小，他也老疯老玩，一出也勤洗吧，也他一出汗，他也有味儿。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东西，这个病啊，不用洗，靠吃药的方式，那对孩子那伤害可就大了。我跟你说，这个腋臭也叫狐臭哈，这个东西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都有，只是程度不同，因为那个位置的汗腺是非常旺盛的，分布非常密的，对吧？有大量的汗腺，那么这个汗液它都是带有人体蛋白质，它是有 DNA 的，对吧？那么它在那里一捂啊，这个一发酵，被细菌一分解，它就有味儿。这个味儿大小多少，因人而异，各不相同。有的人小到自己闻都闻不着，有的人大到隔俩人都能闻着。
2: 对对。
1: 对，因人而异。前两天我坐出租车，师傅开窗跟我就解释道歉，说不好意思，刚才坐着上来那俩小孩，你就是特别特别的臭，弄得车里都辣眼睛，啊，这就属于特别重的。区别在哪呢？只是程度，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汗腺分泌的汗液被蒸发、被分解、发酵，对吧？都是一样的。我们要是用药的话，就是抑制汗腺分泌，而所有抑制汗腺分泌的都要抑制神经功能。当我们抑制神经功能的时候，我们现在人类没有这么先进的药，说只抑制某个专项功能，比如说抑制它腋下出汗功能，我们现在做不到。我们做到什么？不但抑制你出汗，哎，我还抑制你排便，
2: 别的汗腺功能，
1: 别的功能一块抑制，我还抑制你睡眠的功能，不爱睡觉，或者是我不但抑制你出汗的功能，我还可以兴奋你一些别的功能。导致有别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不但要抑制你出汗，我还要兴奋你唾液分泌，天天咽吐沫，说话就呛，这都是问题。
2: 那您看，就是他现在有情况，有什么方法，就是
1: 掩盖一
2: 能
1: 下，
2: 减轻一下的他那个
1: 勤洗，
2: 味儿吗？
1: 勤洗。
2: 也勤洗，就是几乎一天两天就给他洗一次。
1: 错了，
2: 但你说
1: 一
2: 小
1: 天
2: 孩
1: 两
2: 就
1: 天
2: 疯
1: 洗错了，我所说的
2: 了。
1: 勤洗是一天洗2回，甚至洗5回。
2: 那上学他不在家呀，
1: 八
2: 只
1: 岁
2: 能
1: 孩子
2: 一。
1: 上家能多远呢？早晨临走的时候，最后一件事是洗澡，晚上回来第一件事是洗澡，这不就行了吗？因为
2: 老这么
1: 你，
2: 洗，我就怕就是光给他洗腋下吧，有时候洗的还不干净，就是老这么勤洗，对他皮肤好吗？
1: 如果老也不洗，你不担心对孩子的心理造成影响吗？
2: 是我就是怕这个嘛，因为他玩儿有时候一出汗，别的孩子闻味儿，你就说，我就怕这，因为他小嘛，
1: 这
2: 就
1: 是
2: 怕他这两天
1: 小，
2: 造成心理影响，
1: 对，再
2: 然后
1: 大
2: 我
1: 一
2: 就
1: 点
2: 所以
1: 会
2: 没有
1: 自闭
2: 上。
1: 的，别人不爱跟他玩。
2: 对呀，我就害怕这个事儿嘛，所以我就咨询咨询，看有什么方法，就是能减轻一下他这个味道问题。
1: 那你就上药店去买那种专门的止汗露吧。
2: 止汗露，
1: 止汗露。
2: 手术只能等到18岁以后才能做呗。
1: 因为外用药也好，所谓的这个小范围局部的浅层手术也好，都是解决一时问题。只有通过腋下做一个汗腺摘除手术，把它多余的那些汗腺给它拿掉，这个问
2: 就
1: 题
2: 是，
1: 就解决了。
2: 那个就那微创也可以做吗？那种，
1: 现在是微创、激光、冷冻都能做，反正你想消停停，一点代价都没有，这事儿就办了。我做不到。
2: 是，我就合计有什么方法，因为孩子小嘛，他这个你说他挺到18岁，
1: 对，
2: 这期间咱又再洗
1: 会
2: 的
1: 很
2: 时
1: 麻
2: 候，
1: 烦。
2: 有的时候，
1: 你想的是对的，你
2: 我就
1: 想的
2: 害
1: 是
2: 怕对他心理造成影
1: 对，
2: 响，所以我就一直想办法这个。
1: 对，对你这个想法是正确的，支持啊。
2: 那好了，谢谢你啊，铁峰老师。
1: 你别客气，有事再说啊。
2: 哎，我还想问个事儿，就咱家老二这个便秘事儿，以前也给你打过电话，然后呢，现在还是有便秘这种情况，但是能比以前轻一点儿。您看看还用给他加点什么药
1: 坚
2: 吗？
1: 持健脾，这就是我的最终原则。
2: 就是一直吃着呗。
1: 对，坚持健脾，你俩孩子都是坚持健脾。
2: 好嘞，谢谢你啊，铁峰老师，一直听着你节目。
1: 哎，好啊，
2: 好嘞，
1: 再见。
2: 谢谢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本节目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一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306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对，铁峰老师，我是79，80岁才岁。我这个去年开始，但是天气很热，我们一般身体不太好，不愿意进空调间的。那么去年太热了，进空调间以后呢，就这个脚呢，大概时间长，痛了7-8个月，这个足膝关节。上下楼梯痛，平路上我和正常人一样。也不肿的，肿也不肿呢，也不红的，就是上下楼梯有时候痛，痛了7-8个月。天气热了呢又好，就是保暖要冬天一样都要把它护起来，那么它又好一点的。但我呢，原先呢，我想是空调先冻坏了以后。那么我自己呢，吃了那个黄芪桂枝五百汤，我吃了这个汤，你吃了20天，我认为是血壁冻坏了。我一吃了20天，你没咬过，你该吃那个氨糖，就是硫酸葡萄糖，那个这个胶囊，我再看一下，那是吃那个硫酸葡萄氨基葡萄糖胶囊，每次2颗，吃了6周。6周呢是有用的，应该说是有用的，就是耗子耗一点。根本讲也在天热的天气里，我可以上来也可以压来，不要拐杖，也不要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坐拐机呢，都不疼，天冷了它就会疼。所以我想问你一下，这个膝关节关节炎，这个老年人就是辅助治疗的，好比说 D。维生素 D 能不能吃？
0: 维生素 D 的作用啊，是促进钙质的吸收。它也是预防性的。您的预防工作没做好。也就是说，10年前您什么都没干，今天就开始疼了。那你现在补 D 有没有用呢？有用，但你。

0: 就这么一克，
1: 每天最少
0: 每天的量
1: 最少九十微克，我吃270微克。
0: 哦，好的。
1: 所以说维生素 K 二在这儿很重要啊，还有就是要保暖，要补肾。
0: 哦，
1: 哎，三边方就很重要了。我平时跟你们说的健脾补肾、促进血液循环、气血双补，这都非常重要。
0: 好，就这样。
1: 哎，再见，
0: 谢谢你。
2: 铁峰帮你忙，
1: 尾号6112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1: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我就是左臂左上臂吧，说话哪个动作就非常疼，我也不知道是肩周炎呢，还是说筋抻了疼呢，还是说肌肉拉伤，反正这两天我不怎么活动了，然后差点了，活动的时候比如说梳个头啦，一个没卸开过啦，就不行了，疼就。
1: 这个事儿吧，得查，为什么呢？有个普遍的印象，也是一个错误的印象，就只要肩膀一疼，就说是肩周炎。其实不是，
3: 肩膀还不疼，我正常状态不疼，就某个动作疼。
1: 哎，那就更得注意了，为什么呢？人呢？这个肩部周围有多条韧带，而这些韧带一旦受伤受损，出现了撕裂，都不是慢慢养可以养好的，而这些检查必须做核磁共振才能看出来。
3: 哦，那么严重啊？
1: 不是严重， CT 看骨，核磁看肉啊。这个我们做 CT 是看硬的东西，骨头怎么样，实心的硬质的东西它能看出来，肉它看不见，穿过去了。而核磁共振能看见肉，能看见小筋儿，它每一个影像检查它起到的功能作用不一样，所以你要想看韧带折没折，得做什么？得做核磁共振。
3: 啊，再就是吧，我总头晕，就是眩晕地转，完事儿恶心，我感觉这是不是更年期带的头疼呢？
1: 这没法说呀，你这得结合血压、
3: 血
1: 脂、血糖多种指数来看。
3: 血糖不高。血压微高，但是吃硝苯地平也不高。
1: 血压不高，你吃硝苯地平干什么玩意儿？你告诉我，
3: 就微高。
1: 啊
3: 啊！
1: 哎呀，其实你们说这话呀，我都不信。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回啊，因为我隔三差五的我就下社区，就走基层。有一回啊，我走基层去了，在我对面有个老爷子，60多岁，我就问他，他那腿啊都黑了，下肢黑了，就糖尿病足嘛。我说你血糖高不高？不高。我说你这种情况真的不高吗？不高。我说你没有糖尿病？没有。我说你告诉我你血糖多少？9.8。给我气的，我说你管9.8叫不高啊？不高啊。你说我幸好我多问几句，这是一个啥呢？因为我看见他了，我看见他腿那皮肤颜色是黑的了，我才不断的追问，那嘴才犟呢，就说不高。为啥？因为他不懂，他不知道。
3: 9.8这个高度，至于腿都是黑的吗？
1: 他多年糖尿病，糖尿病足。
3: 就是时间太长了哈。
1: 对，就是你咱别管人家事儿，我就说这意思，你这种情况就是眩晕的话啊，有很多原因。刚才我说了，血压、血糖、血脂都可以导致，神经功能也可以导致，有很多很多原因。
3: 是不是因为那个年龄那个正好更年期啊，雌激素分泌下降啊，功能下降啊，完了导致你什么心脑血管有点类似于像。供血不足似的，我总这么合计，
1: 所以才给你补气吗？气上来，血不就上来了吗？
3: 啊，
1: 试试看，我也不确定，试试看。
3: 行，那谢谢你，铁棒，我老公是你忠实粉丝，20年的忠实粉丝，他让我打电话问你。
1: 好，
3: 谢谢，
1: 再见，
3: 再见，
1: 现在流行躺平式养生啊。从哪来呢？《黄帝内经》恬淡虚无，真气从之，搁这话来，怎么躺平呢？就无欲无求，摆烂躺平，啥也不做，这不对啊！人不能这样，人要是啥都不做，就在那摆烂躺平，怎么发展呢？古人的养生智慧是这样的吗？这是懒人的养生智慧。这个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啊，第一个字这个恬字啊，你看这边是竖心，那边是舌头。动物受伤之后要舔伤口，要自我修复啊！古人造字啊，把养生之道就藏在这里了。所谓的恬淡的恬，不是消极麻木，不是逃避现实，是向内求索自愈的智慧。怎么自愈啊？

0: 遇事不内耗，不执念，哎，受委屈遇挫折要自我宽慰，自我和解，不跟外境死磕，允许一切发生，给情绪时间，给身体修复时间，不急不躁，不慌不忙。真正的恬淡，不假外求，不需要别人认可，不需要外界热闹，自己就能在平凡的生活里稳住心境，活出欢喜。心稳则气顺，气顺则身安，这叫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啊！这也是最高级的养生哲学。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2: 谢谢、啊。
7: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8: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八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4: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暖度。
5: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7: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8: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9: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10: 大家看，这是阅读越小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11: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9: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12: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房。
13: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5: 香菇又名香蕈，素有山珍之冠的美誉。天下香菇园开始在庆元，800多年前，庆元开创了世界人工栽培香菇的辉煌历史。多年来，菇民们在传承香菇种植技术的同时，还延续了独具特色的香菇文化。今天带大家来走进澧水庆元，了解香菇的发展历史。
16: 空山一隅山溜脊，飘流桂子松花枝，土高松暖都渗入，蒸出蕈花团集集。南宋诗人杨万里以蕈子为题，写了一首赞美菌菇的诗。对于菌菇的别称，诗人经常会用蕈来描述。浙西南深

0: 处的离水庆源，植被丰富，四季丰盈的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日夜温差大，这样的地势地貌和气候条件特别适宜菌菇生长。
1: 我们两下清月就那个屋上更改
0: 无水帽，香菇山歌非遗传承人，他歌里唱的人就是吴三公。吴三公庆元县龙岩村人，800多年前发明剁花法香菇栽培技术，开创了森林菌类人工栽培之先河。从此香菇种植技艺从这里发端，也从这里走向世界。
2: 这里边呢，对吴三呢有个记载，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3月17日。那么这就说明吴三呢，确有其人，就是这个地方人。吴三呢，他也在兄弟几个兄弟当中，他排行的是老三，所以呢，那么村里呢就习惯称他为吴三。那么后人呢，还尊称他为吴三公。我们庆元人为什么如此这个崇拜他、尊敬他呢？是因为吴三呢曾在这里这个种了香菇，造福了庆元人民，所以我们就一直都怀念他、纪念他、尊敬他。
0: 被誉为孤神的吴三公为何被世人敬仰？这还得从吴三公发明的剁花法说起。吴三从小身高壮实，练就了一身好武功。在一次上山生产劳动时，他偶然发现倒伐的阔叶木表皮伤口处长出了一种菌类，芬芳扑鼻。受自然点化，吴三通过砍木反复实验，发现在倒木上多砍花就容易多长出香菇。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吴三总结了剁花、蒸衣、精训等制菇特殊技艺，俗称剁花法，开启了人类栽培食用菌的历史。元代著名农业家王珍在农书《菌子》中就有人工砍花栽培法的记载，这也是迄今为止最早记载有关香菇栽培的史料。
2: 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应该就是这个我们农业方面农业战线的这么一个科学家。因为他在他的身上秉承有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思考问题，然后呢善于抓住问题不放那么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去发现自然规律、自然奥秘，有这么一种这个科学家那种身上特有的这么一种钻研精神。
0: 吴三几十年如一日传播制菇术，形成了以龙岩村为中心的约1300平方公里龙庆井三县菇民区。到了清乾隆年间，三县菇民达到15万人，庆元就占了9万。枫树落叶，夫妻分别，枫树抽芽，丈夫回家，这是菇民冬去春来的候鸟式种菇生活。
3: 在我们清嘉庆庆元县志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居乡者以自训为业，老者在家，壮者居外，穿伞云贵无所不利，跋涉之苦甘如蚁烟，大抵庆义之民多养食于巽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山区的庆元人民大多是依靠种植香菇为主要职业的，他们的老年人在家，青壮年呢出门在外，到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跋涉呢非常辛苦，但是呢能够有所收获。那么千百年来，我们庆元的菇民沿着吴三公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形成以香菇种植和香菇贸易为主的菇帮，香菇产业也由此兴旺起来。
0: 庆元菇民深知给予才有索取的道理，对菇木采取伐大留小，伐倒的菇木并不搬出山林，直接在山林中分

0: 解腐烂，林内丰富的菌菇资源加速养分分解归还，增加土壤腐殖质，利于林间土壤保持和水源涵养，又为林木再生提供肥力，以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森林与菌物互利共生，实现了对生态环境的零污染。这种绿色生态可持续的循环系统就是林菇共育系统，
1: 就是庆元人他一直在这里奉行的，一直在这里努力的，人与自然啊的和谐共生啊，那么然后呢这个互相这个循环利用啊，这么一种理念。
0: 千百年来，香菇种植技艺不断传承发展，从剁花法栽培香菇，到人工接种的断木法栽培香菇，再到如今利用木屑、秸秆等农副产品下脚料配制成培养基，代替传统菇木的带料法栽培香菇。虽然香菇种植技艺随时代飞跃，但是林菇共育的绿色生态循环系统始终薪火相传，天人合一、敬畏自然的理念始终未曾改变。2022年11月4日，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会议上，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成功通过专家评审，正式获批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以食用菌为主的农业文化遗产。
2: 2023年，全县，食用菌生产规模达到1.38亿磅，那么其中香菇占大头，香菇占了食用菌总的规模2%左右。一二三产全产业链产值，我们是庆元食用菌，23年，达到68个亿，庆元香菇市场，年交易额达到超过26个亿。
0: 来，香菇与庆元菇民相生相伴，逐渐从生产融入生活，孕育了独特的香菇文化。菇民戏、香菇功夫、香菇山歌、菇山话等多彩的香菇农耕文化与菇民世代相伴。每年农历7月16至19日是一年一度的菇神庙会，这是菇民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这一天，菇民寻祖感恩，共同祭拜香菇始祖吴三公，传承千年香菇文化。
3: 我们现在要打造做旅游、做文旅融合，其实归根结底是做文化。所以呢，我们要打造庆元这个文旅融合的新样板，就要打造啊，就要深度挖掘庆元的香菇文化。
0: 操场上，香菇功夫已成为庆元县城东小学的课间操。教室里菇民戏也成为孩子们兴趣班的最热选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传承的使命镌刻在孩子们的记忆里。
4: 近年来，庆元以香菇文化为脉，围绕打造食用菌产业百亿集群的目标，深化产业加文化的发展思路，推进食用菌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持续擦亮庆元香菇品牌。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食用菌经典传统产业的二次创新，以活化农业技艺、夯实产业根基、三产融合发展为发力点，建设香菇共富产业园，开辟生物科技新赛道，建设视野之窗，打造具有竞争力的食用菌产业集群，以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走出一条共同富裕的新路程。

0: 好视力给这档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凡是有眼睛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看不清，出门迎风就流泪的朋友们，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整整两瓶叶黄素，在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们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好视力蒸汽眼贴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所以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的舒服滋润，看手机电视明显的清晰亮堂了很多。需要的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3: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2: 我好想背着5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4: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5: 我是杨利伟
6: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7: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境，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6: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8: 3、2、1，
9: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10: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1: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0: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1: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道题我不会，
13: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2: 我上学要迟到了。
13: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2: 我已经说了你好几回了，
13: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2: 打电话给我爸爸。
13: 好的。
2: 爸爸。
5: 喂。
2: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14: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15: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0: 青砖黛瓦，市井常巷，位于金华永康的知音古镇勾勒出了江南古镇典型的模样。这里坐拥近百座祠堂群落，更有百宫之乡的美誉。这座被岁月镌刻了1700多年历史痕迹的古城，承载了昌达的史记文脉，也凝聚了丰厚的人文内涵。我们一块儿走进金华永康的知音古镇，听听知音的故事。
16: 武陵溪上桃花路，见征旗匆匆去，思入斜阳芳草渡，读书窗下弹琴石上，留得销魂处。一首《青玉案》将千年知音的悠长历史娓娓道来。知音地处永康中部，石翁脚下，方山之东，华溪、灵溪穿镇而过。从南朝晋州古城到浙中著名商镇，经历1700年风雨历程的知音，积淀了深厚的文明底蕴， 凝聚了丰硕的人文内涵。
17: 知音呢，古代是一个交通要冲，也是屯兵之所。据传呢，古晋州它的治所就在知音。
16: 知音这片沃土不仅有风水之盛，而且有战略重地之要，东西可控台阔物，南下可扼温明广，素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东晋初年，镇南大将军、江州刺史英瞻在知音屯兵屯田，出于练兵武器的需要，加之资源的丰沃，知音成为百工会之地。自此，英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知音镇名的由来也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演变。
18: 原来这英张公来的时候，他是从平顶山过来的，因为当时他们来这里的时候呢，他是周武王的四儿子，在这里呢打完仗以后呢，就在这里屯田。当时他的名字是叫大田，后来又改为朱茵，诸多的朱茵，就很多人住在这里，这样的朱茵。朱茵后来呢，祖坟上长了一颗灵芝，所以那灵芝是吉祥物，是不是啊？再改为知音。
16: 知音大，祠堂多，这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知音古镇是永康英氏家族的世代居住地，英氏家规第一条便是建祠宇，因此也孕育出了知音极具特色的祠堂文化。在这里，乡愁就是那一座座祠堂。在这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小镇里，古时有近百座祠堂，而且均属英姓，每个祠堂都有属于自己的匾额，千古传承着孝祠文化。因此知音镇还被誉为中国祠堂古镇，江南百工之乡。
19: 小小的个知音镇范围也就不到两平方公里，这是古镇的范围。我们历史上有100多座祠堂，清一色全部是姓殷的祠堂。哎，你像这座我们今天在的，这是我们明代的，我们这种明代的、清代的啊，这个民国的，这个祠堂有100多座，而且全部姓殷的，密密麻麻。
16: 细细观察，知音古镇的祠堂并非随意而建，它与水系、街巷、广场等形成了连续动态的有机统一。古镇的中心就是眼前这座世联公祠，也称小宗祠堂。
17: 世联公祠是殷世联的孙子为祖父建造的，那我们在祠堂里能看到很多以前的家训什么的啊，就能够深刻地感受到知音先贤们啊跟遵循儒家传统究身齐家治国的这种规矩啊，有一个宗族的自治的这么一个建立啊。
16: 思文公祠、世联公祠、天成宫祠，祠堂密集也促成了英氏家族千百年来的和谐发展。英氏的后人更是将爱国、忠诚、团结、进取、慈孝、勤俭等良好品性融入血脉。
17: 根据我们馆藏正德年间的永康县志记载，每逢农历的初三和初八，它都会有一个固定的集市，奸犯云集啊，四方的小贩、小商、小贩全都汇聚到这个地方啊，非常繁华。这个地方呢是英氏联的产业，所以呢每年在这里摆摊的小贩啊，他都要收租金12两。到了康熙34年，响应这个政府的号召，所以呢把这些税银全部捐免，就变成为一个义市了。当时呢这所有的商贩呢都感到这个英氏啊，这个行为非常的好。
16: 学术文化是知音人文传统的精神内核。南宋时期，知音为诸家学派交流中心，理学大家朱熹、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永康学派代表陈亮、世公思潮理论总结者叶士等大家名流均曾来此讲学论道。在知音古村内有一处石碑，记录了当地传承千百年的精神文化。它屹立在始建于梁大同2年的紫霄观内。在过去，兼具书院功能的紫霄观，因有丰富的藏书，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前来。南宋状元陈亮就曾在此读书。对于知音而言，
20: 陈亮提出的屹立并举理念是知英传承百年的精神瑰宝。
21: 张老师您好。
22: 你好你好。当年陈亮和朱熹在这个地方就是经常展开一些辩论，是我们中国哲学史上一场著名的头脑风暴。他们主要是王霸和屹立之争。朱熹认为国家的治理要用王道去治理，那更多的强调了仁政。那陈亮认为是要加上一个霸道，王霸要并重，只有德治和法治的结合才使国家保证国泰民安。孔老夫子说这个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奖励就是小人，这是儒家的一个传统。所以当年朱熹也是坚持了这么一个观点，但陈亮认为这个义和利是不可分的。
20: 义利双行，农商并重，教育为先，陈亮的思想早已在一代代知英人的心里打下了烙印。如今在上百石村仍保留着一座陈氏宗祠，它始建于康熙年间，占地1000多平方米，建筑飞檐翘角，雕刻龙凤花草，非常精美。
21: 咱们这个陈氏宗祠啊，看起来非常的精美，细节都非常的到位啊。
23: 它整个建筑工艺包括彩绘都非常精美。
21: 这个匾额是什么？
23: 这两个匾额就很有意思了。这两个匾额呢，都是当时皇帝亲封的那个直头牌匾，它呢就是我们陈氏后人繁衍之后很壮大的一个见证。它就是七艳眼祥的意思呢，就是五世同堂、亲切期待的一个历史见证。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始祖跟陈亮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也继承了陈亮的利益并举的那种思想，教导后人，所以说后人也很争气，所以说建造了这座很豪华的一个祠堂来祭祀先祖。
20: 在陈亮精神的影响下，知英一直秉承教育为先之理念，崇尚读书蔚然成风，读书志士从未间断。宋代的知英英才辈出，单是进士就有30名之多，真可谓驿道驿站闹朱英，工商业者兴朱英，陈亮状元名朱英，紫霄道观塑朱英，进士群体耀朱英，仕宦名人显朱英，古宗祠庄重肃穆，古民居错落有致，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如同星辰般点缀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诉说着这座古城的辉煌过往。耳畔仍传来学子朗朗读书声，强大的文化力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英人，也推动着知英古镇的复兴繁荣。
24: 知英有扎实的这个产业基础，有丰富的五金产业，在1700年中，我们有古瓷文化，有古城文化，有五金文化，有阳明文化，有慈善文化，还有近代的红色文化等等，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那我们这里有众多的美食，正宗的永康肉麦饼、永康小麦饼，还有豆腐丸，还有烤包子，整个古城修复好了，配套设施上去的，我们的古城的文旅活动多了，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都非常的高。
20: 知英镇，一座生活着的千年古镇，如今正从历史中走来，向发展中迈进。那承载着千年积淀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知英徐徐展开。
14: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25: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14: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2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28: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29: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8: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30: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2: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11: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3: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4: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5: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6: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7: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8: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9: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20: 充电哦，6/16号，这边得排到100多号了。
18: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 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0: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8: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8: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8: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24: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25: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晋阳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24: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26: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24: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27: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24: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 更加突出。
3: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24: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26: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5: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26: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5: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26: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6: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2: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7: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好嘞。
2: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7: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2: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8: 喂，
7: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2: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

0: 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就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4: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3: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5: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2: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5: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2: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 七国集团

0: 能源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一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四个月，最初二十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1: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八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0: 尼日利亚高原州二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5开局新图景。
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4: 我叫刘辉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5: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3: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
2: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偶有短时阵雨，气温20到24度。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浙江以人工智能赋能生产制造全链条，加快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2: 文化中国行，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二篇《红船起航，更续血脉，铸就精神丰碑》；
3: 温哥华航线恢复运营，杭州机场重会通达五大洲客运版图；
2: 国庆假期第二波冷空气今天起影响我省，浙江大部将入秋；
3: 国内外新闻，
2: 独库公路将于10月8号起实施冬季封闭。
3: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3: 浙江省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明确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在浙江，企业正发挥链主引领作用，以人工智能赋能生产制造全链条和上下游产业链，打造开放创新的融合生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4: 链主企业是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火车头。武义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专注灵芝、铁皮石斛等名贵中药材产销。走进公司的智能制造中心，自动化高速压片机正高速运转，数字孪生大屏上各项生产数据实时跳动，从原料投料到成品出库，全程实现数字化管控。公司架构师张丹云说，他们通过数字系统为上游农户和下游经销商提供数据支持，带动了整条产业链协同发展。
5: 未来工厂对上游的农户这边，我们提供那个生产的一个模型，对来年他们的一个产量精准的一个评估。下游的话，我们是提供了一个精准的数字营销系统。
4: 通过数字化管控，寿仙谷实现了自身生产效率提升26.2%，不良品率下降67.4%。能源利用率提高16%的显著成效。这种链主引领的链式协同模式正在成为浙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鲜明特征。位于台州的浙江海德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将目光投向超高精密数控车床这一长期被国外

0: 垄断的领域。公司与国内知名数控系统厂家联合开发的数控系统已投放市场，建立了正向设计平台、专家系统、应用中心、自动化质控系统等 AI 应用体系，工艺效率优化30%，设计试制周期压缩40%。副董事长高兆春说：“
1: 这个专家系统里面呢，包含 DeepSeek AI， 只怕交付节拍效率都能自动生成，而且呢是很优化的这程序。不但我们自己在用，我们也赋能整个6000多家千行百业的这个机械制造用户来。”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提高他们的竞争力。
0: 在更宏观的层面，浙江已构建起行业大模型加场景小模型的体系，通义千问 DeepSeek 引领全球开源模型创新发展，80多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居全国第4，摩搭社区成长为全球第2、全国最大的开源模型社区。在工业领域，中控时序大模型、吉利汽车新锐大模型、海康威视观澜大模型等垂类大模型相继涌现，为制造业智能化提供了技术底座。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说：“创新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协同创造，打造开放创新的融合生态。
2: 产业竞争的核心正从制造能力向科技创新能力、生态协同能力转变。”人工智能、大模型、芯片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的发展需要产学研深度融合，企业要坚持长期主义，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人才的交流，持续释放创新活力，实现共同的进步。
3: 文化中国行。
4: 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各地不断推进红色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以红色文化铸魂育人，让革命星火代代相传。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2篇红船起航，更续血脉，铸就精神丰碑。来听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5: 11假期的嘉兴南湖，湖面碧波荡漾，红船静卧湖心岛畔，往来的游人络绎不绝。游客郑春苗专程带着孩子前来瞻仰红船，重温历史。
6: 刚加入了造舰队员，作为家长还是希望对他们有一个启发，然后作为南湖红船少年，也是希望他能够有那种使命感。
5: 南湖革命纪念馆同样迎来参观热潮，2楼展厅按1:1比例复原的红船模型和中共一大会议场景成为最受欢迎的展区之一。游客朱亚勇说，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精神洗礼，让革命历史变得更加可感可知。
7: 我跟他妈妈是党员嘛，带小孩过来看一下以前是有多么多么难，到现在祖国也已经强大了，让他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5: 近年来，南湖革命纪念馆不断丰富红色教育内容，创新宣教形式，推出重走一大路、6+1、重温初心、红色研学等特色课程，把理论学习与现场教学情景体验有机结合，让红色文化更加深入人心。南湖革命纪念馆宣教部讲解员张一说，针对青少年人群，他们在展馆内的多个点位设置了体验红船小讲解活动，
6: 有一个光影打卡的一环节，会有我们的非常专业的摄影老师为大家进行拍摄，还有一个红色的诗歌朗诵，在南湖革命纪念馆3楼的开国大典的这个位置啊进行展演啊，也是由小朋友完成的。
5: 在两山理念发源地湖州安吉渔村，在未来乡村展示馆，游客们正在聆听渔村从矿山经济转型生态旅游，再到青年回乡创业的蝶变故事。游客谢华说，
8: 现在环境好了，还有咖啡馆、民宿、亲子农场这些新的业态，年轻人也愿意跑到这里来扎根创业，真切感受到了两山理念强大的力量，也看到了渔村人敢闯敢试的奋斗精神。
5: 渔村党支部副书记于小平说，他们打造渔村研学特色 IP， 打磨标准化研学课程，优化精品体验线路，构建起集理论宣讲、现场教学、实践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育人阵地。
9: 这几年渔村的研学主要就是围绕渔村的基层党建啊、乡村治理、生态文明研学的，每一年的话渔村的100多万的这个游客，其中60%-70%就是奔着这个红色研学来的。
5: 在位于舟山庙子湖岛的里斯本湾营救事件纪念馆，讲解员梁营地指着当年村民给英军送菜

0: 带的竹篮子等旧物件，向游客讲述84年前的营救故事。游客李海说，看了电影《东极岛》后，他和家人一起慕名而来，参观了里斯本湾营救事件纪念馆，能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
1: 我感觉这个事实对历史啊更扑面而来，就感觉更照进现实，第一时间就带孩子过来看了，对孩子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呗。
0: 梁营地是参与里斯本湾营救事件的东极渔民后代，当年他的外公划着小船毅然冲进波涛之中参与救援，他的父亲是为英军送饭的孩子之一。梁营地说，从小听着祖辈讲海上营救故事长大，对这些历史有着血脉深处的共鸣，
2: 觉得我们老一辈很了不起，我们就是要学习他，传承他的精神。
0: 利用东极岛、里斯本湾沉没等影视 IP 热度，东极镇不断提升东极旅游吸引力。去年，东极镇共接待游客近4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7.3%和7%。
3: 浙江经济新观察。
4: 中美两国经贸团队日前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宁波对美国进出口额接近1400亿元，年内首次实现同比正增长，不少企业涉美订单持续回暖。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5: 在宁波市悦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000多台搭载了智能温控、自动清洗等功能的厨房小家电雪泥机即将发往美国。悦达电子这些年拓展了智能家电产品线，从2024年起进军中高端雪泥机赛道。公司生产负责人马干清说，今年以来，他们根据美国消费者的喜好需求，推出定制化的雪泥机产品。1到8月对美国市场的出口额已经达到1.4亿元，同比增长近90%。
6: 目前生产的这款雪泥机是美国客户的一个 XR300 双缸的雪泥机，因为客户要货比较着急，所以我们现在是加班加点的在生产这个订单。
5: 宁波利飞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线同样在满负荷运转。随着美国居家健身市场持续扩容，利飞公司今年前八个月出口美国的健身机、跑步机等运动器材货值接近2亿元，同比暴增了56倍。企业负责人魏丽介绍，公司凭借多年代工生产所积累的高效交付能力，成功抓住了美国市场的发展新机遇。
7: 我们针对北美居家健身场景，研发了可折叠、双重减震、智能化交付等微创新功能，让产品在北美市场找准了定位。这几年，公司在跑步机外观设计上也在持续投入，多项外观专利已经相继落地，接下来会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
5: 前不久，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并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到明年1月10号。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外贸大市宁波，当地企业涉美进出口订单稳步复苏。宁波海关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到8月，宁波市对美国累计进出口1387.9亿元，同比增长0.6%，今年首次迎来同比正增长。其中出口1225.7亿元，同比增长3.7%，主要出口商品包括了机电产品、文化产品等。宁波市在三季度披露了一项调查结果，有关部门对当地231家拥有海外生产基地的企业进行排摸后发现，在汽车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服装等领域，已经有28家企业的部分出口订单从东南亚回流宁波本地生产，预计这一比例在年内还将继续上升。宁波大学东海研究院研究员胡求光认为，这一系列变化客观反映了美国市场订单回流的温差效应。与此同时，外贸企业应当时刻保持对美国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的关注研究和布局安排，构建自身的结构性优势。
8: 我们要把海外基地呢当作战略的一个产权，要用最低的成本来维持海外基地的基本运转，形成海外呢去保资质，而国内呢来保利润的这样的一种双规的格局。第二个呢，把新兴市场从补充变成替代，以现在有的美国客户的产品标准的为基准，要把新增的研发和营销的预算优先的投向非美的市场，降低单一市场政策反复带来的冲击。
5: 浙江酷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德宏对此深有同感。他的公司总部设在宁波慈溪，柬埔寨的海外工厂去年投用，很快承接了美国。

0: 国客户800万美元的订单。李德宏表示，公司接下来依旧会两条腿走路，海外工厂将和国内工厂错位发展，提升抗风险能力。
1: 我们的柬埔寨工厂现在只做北美市场的订单，其中大部分产品是发往美国，比如我们的猎犬笼基本上是满负荷在生产。国内的工厂目前主要服务的是欧洲、澳洲这些海外市场，像儿童桌椅、沙滩椅、皮划艇、保温箱这些产品。在老款的基础上，我们每2个月就会研发推出新品，为拓展市场和稳定订单奠定坚实的基础。
0: 宁波相关职能部门也在丰富完善稳拓调优组合拳，引导企业在深耕欧美传统市场的同时，防范贸易脱钩、断供断链等风险隐患。宁波海关所属慈溪海关企业管理科科长方毅凯说：“
2: 我们将继续优化监管服务，持续跟踪美国经贸新规，为企业出口的产品提供合规指导，针对企业新开发的产品开展上门归类研判，解决通关难点问题。”以及通过为重点企业配备海关协调员等服务措施，帮助企业顺利拓展国外市场。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堵车新别急，
8: 必打有冰雪，
7: 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9: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11: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浙江服务贸易哈萨克斯坦数字技术展正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办，这是浙江展团首次登陆中亚，以展中展形式集中展示我省数字技术成果，搭建浙哈数字贸易对接桥梁。展会为期3天，将于今天闭幕。本次共有6家省内数字技术企业参展，覆盖工业自动化、网络安全、智能出行、低空经济等赛道，带来流程工业 AI 控制系统、网络安全方案、无人机 AI 识别等一批硬核产品。哈萨克斯坦大力推进数字哈萨克斯坦国家战略，数字市场需求旺盛，为浙江数字服务出海提供广阔机遇。展会将汇聚中亚科技企业、投资机构与政策制定者，助力浙企实地了解当地市场环境，挖掘项目合作机会。此次参展依托服务贸易出海平台，推动浙江数字技术、数字方案走向中亚。
12: 国庆假期，浙江各大景区纷纷推出 NPC 互动、快闪演绎等沉浸式的体验活动，让游客从看景变成入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3: 在杭州德寿宫，一场南宋乐坊古画复原演绎正在上演，演员身着宋装，以笛子和钟染映合，筹舞舒展流转，演绎青花瓷、茉莉花、万江等现代音乐。这场演出的灵感源自南宋李松的听阮图，没有固定舞台，会在北苑园林区、瑶台、长乐集等区域随机演出。杭州上城文商旅集团德寿宫商业运营公司工作人员沈世南说：“
14: 希望，市民游客逛德寿宫的同时，不仅是能够看到文物，也能够感受到宋代的文化生活在现代的不一样的焕发。
13: 这样让传统文化活起来的尝试正在浙江多地展开。在衢州开化根宫佛国文化旅游区，乐舞根宫飞天颂国庆主题活动拉开帷幕。随着飞天舞者凌空而起，七彩飘带划破天际，玄妙广场上的舞者衣袂翻飞，九曲桥边仙女以诗会客，翡翠湖上花船踏歌而来。衢州醉根景区管理有限公司策划总监陈月芳说：“整个景区化身汉唐园林实景剧场，飞天仪式、飞天撒花、星光快闪轮番上演。”
15: 更加讲究七分天成三分人工，这与敦煌飞天的不借羽翼，锦屏飘带御风同享一个精神内核，那就是顺势而为，与自然共生。飞天引入根宫佛国了，因为它跟我们的整个的汉唐古建园林的文化艺术还是比较相贴近的。

0: 同样的沉浸式体验也出现在了兰溪游步古镇。原创 NPC 滩簧轻喜剧《聂小倩与宁财神之游步镖缘》在古镇的永福桥上演。剧目采用 NPC 实景沉浸式互动形式，将游步三件套、肉橙子、鸡子镖、游步豆浆巧妙融入剧情，让非遗文化与古镇烟火碰擦出新火花。现场观众不再只是旁观者，可以参与互动，亲身感受这段《聊斋新编》。兰溪市文化馆馆长徐琼说，
1: 这一次呢，《倩女幽魂》也是深度挖掘了游步的原始的一些历史文化。那兰溪它本身就是一座历史非常有厚度的一座城市，所以我们就非常希望结合当下流行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方向去打造一些爆款的文艺作品，让走南闯北的游客来到游步的时候，他能够以非常直观的方式来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
2: 据交通运输部分析预测，今年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国庆假期第二天，杭州全市文旅市场热度进一步抬升，文博观展、赛事演绎、夜游市集、乡村秋游多点开花，市民游客深度体验杭州秋韵。截至昨天下午4点，杭州全市各景区景点接待游客297万人次。目前浙江多个热门景区的门票预约火爆，部分日期甚至已约完。杭州灵隐飞来峰景区目前今明两天的可候补，5号到7号还可以预约。邵武兴鲁迅故里景区今天的参观预约已接近饱和，东湖、大雨林、兰亭、陆游故里等还有余票。金华双龙风景旅游区今天的游客预约量已达到单日最大承载量的80%，已启动黄色预警机制，关闭线上平台的购票渠道，仅保留景区线下购票渠道，建议游客预约明天及之后的门票。宁波松兰山滨海旅游度假区发布大流量预警通告，假期第二天度假区迎来客流高峰，请广大游客尽量避免扎堆东沙滩，可选择海岸线沿线其他沙滩分散游览。
3: 十一假期消费市场火热开场，演唱会周边店人气爆棚，戏剧节好戏连台，非遗夜游接连上新，各大商场特色商圈各出新招，引流聚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舒卫的报道。
4: 在萧山亚奥天地商场3楼，近期落地杭州的 F4 世界巡演周边店里人气爆棚，手机挂绳、帽子、购物袋等衍生产品摆满货架，官方自提点钱，粉丝们提前线上预约，现场快速提货。演唱会强大的流量虹吸效应，让周边消费成了最近最火的生意。台州歌迷吴霞说，
5: 不管是舞球啊，然后这些只要出新的都会买。
4: 周边店靠的是偶像的号召力，杭州国大城市广场聚客靠的是商场自己搭起的舞台。2026国大戏剧节在国庆当天就安排了7场演出，整个假期更是好戏连台。杭州国大城市广场总经理邹晨说，如今的商场不只是消费吃饭的地方，更要为顾客提供情绪价值。
6: 国大戏剧节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也是对我们的商场的一个经营呢做一个赋能。希望那个国庆节呢，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能够就是保证呢我们的客流增长同比呢是在5%以上的一个增长。对外营业额的话呢，我们预期呢是在8%到10%的增长。
4: 如果说国大把戏剧搬进商场，那么安吉奇幻加勒比则把舞台搭进了山水与夜色之中。景区聚焦大型演艺与夜游经济，推出非遗百戏大赏。配套的开元加勒比度假酒店300间客房已经满房。酒店总经理钟林宇说，
7: 包括将近100场的非遗式的演说，非遗主题 NPC 的妆造，以及我们的烟花秀、打铁花、花灯巡游。NPC 阵容的话，从起初的30人左右，应该会增长到60人左右，也是邀请到了很多明星嘉宾。
4: 商场有戏剧，景区有非遗，服务区则把打卡抽奖完成了新的消费节点。嘉兴服务区国庆期间新增 NPC 打卡点位，把打卡范围延伸到3楼餐饮门店，拉长丝城动线。完成打卡还能100%中奖，联动南湖文旅送出景点门票。浙江交通集团嘉兴服务区经营管理员雷兆云说，
8: 结合我们这个国庆假期的整个活动啊，我们整个的一个入区率的话呢，我们预计从13%能够提高到15%。我们整体的一个休闲餐饮，我们预估比去年国庆的话呢，预计能够增长15%左右。
2: 假期里，浙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非遗体验活动，从雕版印刷到青瓷制作，从纸伞到乡村粤剧，市民游客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0: 在杭州图书馆大厅，一场雕版印刷体验活动吸引了不少读者。市民朱女士带着3年级的女儿来借书，正好赶上这场活动。
9: 我们今天刚到这里来借书啊，然后看到这个活动，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拓印的，结果他说是雕版印刷，那让他学习一下。
0: 雕版印刷始于隋唐，通过文字或图像反向雕刻在木板上，再刷墨铺纸完成转印。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又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庆期间，杭州图书馆开展免费体验活动，读者上手简单，几分钟就能完成一幅作品。在浙江，非遗正以各种方式走进人们的生活。在台州黄岩纱布青瓷博物馆，不少市民带着孩子体验青瓷手工制作。纱布青瓷非遗传承人陶振深手把手指导大家揉泥、拉坯、塑形。小朋友王浩辰说，
10: 一边动手一边学习，在轻松的体验里近距离接触了我们本地的青瓷非遗，既收获了快乐，也懂得了传统手艺的不容易。
0: 在杭州余杭平遥镇塘埠村，近10位外国留学生走进工坊，体验省级非遗余杭纸伞的制作技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大家给伞骨穿花线，在素白伞面上绘制纹样，最后刷上防水油。阿塞拜疆留学生子娜说，
11: 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吸引我的地方，我感受到人们用油纸伞上的颜色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制作油纸伞需要很多耐心，这真的让我很敬佩。
0: 非遗不仅可看可玩，还能唱进村民心里。国庆假期，湖州长兴县思安镇藏岗岭村文化礼堂里，粤剧《红楼梦》经典选段唱响，台下村民看得入神。70岁老戏迷黄振华说，
12: 以前没有这种享受，这个水平一般人唱不出来的，我最爱看戏了。
3: 普陀山朱家尖是舟山旅游的两大顶流，为应对国庆假期旅游高峰，当地推出系列便民举措，提升游客出游体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13: 舟山朱家尖吴公志码头是游客前往普陀山的出发港，连接舟山本岛和朱家尖岛的朱家尖大桥在节假日经常出现交通拥堵。这个十一长假，舟山继续推出舟山本岛至吴公志码头免费接驳专线。在舟山市政府南门停车场，杭州游客杨晨在交警引导下停好车后，坐上了免费接驳专线。
14: 搜到这边有免费的接驳车，而且有绿通的通道，特意过来这边的。刚才司机给了一个通行证，到时候会有专人引导，有通道就可以直接上船嘛。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方便的。
13: 为照顾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工作人员在上车点设置了休息区，免费提供热水，并安排流动餐车供游客选购小吃和文创产品。舟山市公交公司副总经理顾海龙说，在客流评分时段，发车间隔10到25分钟，客流高峰期采用滚动发班，坐满即发车。
15: 7点左右人和车都到齐了，我们安排了15辆公交车，后续如果人多的话，我们也会调级别的车过来，总共也有10多个人在这里维持秩序。
13: 为方便游客出行，国庆假期舟山对14条到朱家尖的公交和朱家尖区域的公交实行免费乘车政策，游客还可以通过手机下单网约公交，5元1人，儿童免费。游客黄金预约从南沙景区到观音法界的公交，不到5分钟，一辆11座新能源网约公交车就来到面前，
16: 不用特意到那个公交站点去等，公交还是很方便的。
13: 此外，舟山普陀山朱家尖管委会在辖区的车站码头景区设置了39个志愿服务点，每天有200多名志愿者为游客提供人流引导、旅游咨询等服务。管委会团委副书记丁敏杰说，
17: 我们呢重点设置了惠民供应，向游客提供平价的矿泉水、面包、八宝粥等快消品，在每个志愿服务点呢都配备了应急药箱，以备不时之需。
2: 初秋时节，丹桂飘香，秋果盈枝，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赏秋寻味，感受秋天的美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18: 走进杭州满觉陇村，热闹的桂花市集在村中主干道两旁排开，桂花糖、桂花酒、桂花糕，各色桂花美食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品尝。村民陈先生说，中秋前满觉陇桂花已经开过一轮，后来气温回升没能继续开，这两天降温下雨，第二波桂花已经含苞待放了。
19: 房门一打开啊，早晨起来啊，很香的，每一个人的心情很舒畅的。
18: 记者从杭州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年杭州桂花开放时间较常年略偏晚，进入十月，丹桂、金桂等主力品种陆续进入出花期，尤其是五号起天气转晴，昼夜温差拉大，绝佳的气象条件将助力桂花迎来大面积盛开。而且此次秋粮进程节奏平稳，有利于拉长今年赏桂期。满觉陇村党委副书记陈俊臣告诉记者，从满觉陇石屋洞出发，经网红汤屋、白鹤峰秋千、杨梅岭，再到李安寺，最后到九溪烟树收尾，这是一条很不错的赏桂徒步路线。假期里村里也有热闹的活动，
20: 假期当中的话，我们也会穿插有三场的巡游活动，从我们的石屋洞这边的富贵站一路巡游到上满觉陇这边的圆满站，一起从富贵走到圆满。
18: 秋风也吹红了杭州西溪湿地的柿子，在红原藕香桥采摘园，游客们手持竹竿，竿头系着网兜，仰头瞄准目标，轻轻一扣，柿子便稳稳落入网中。
21: 刚刚摘了柿子，觉得特别的开心，觉得今年的柿子长势非常的好。
22: 秋天秋意盎然的时候，感受一下采摘的亲子时光。
18: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衢州市衢江区茶坪村的晒秋民俗吸引了大批游客。漫步在小山村中，房前屋后遍布竹匾，红彤彤的辣椒、金黄的玉米、黄金姜黄，色彩缤纷。游客周云仙说，
23: 来了以后就感觉哎呀，真的惊到我了，丰收的那种喜悦，哎呀，我就感觉特别的开心，不停地拍。
18: 在金华武义县大田乡白衣坑村，稻田打卡、农耕体验、趣味运动会轮番上演，游客走进田间地头，在村民手把手指导下，手持镰刀收割水稻。外国留学生佳佳说，
24: 那个镰刀非常快的，我们有体验过，觉得非常精彩。
25: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机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6: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
27: 金秋至丹桂乡嘉谷同庆普华站，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28: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9: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2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0: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继十月一号嘉德满都航线首航之后，杭州机场国际航线昨天再添一子，重启北美航线。昨天上午9:07，随着接地471航班从杭州起飞，杭州青岛温哥华洲际客运航线正式恢复运营，由首都航空直飞，每周五执行一班，这标志着杭州机场时隔多年再次牵手北美，恢复全球五大洲客运航线布局。杭州机场近期持续加密国际航线网络，一号凌晨 H9226 航班搭载154名旅客飞往尼泊尔，标志着杭州至加德满都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是浙江首条直飞尼泊尔航线，也让杭州机场首次实现亚洲各区域航线的全覆盖。
2: 经历七八月淡季后，杭州二手房市场在九月迎来成交量回升。据杭州贝壳研究院统计，九月杭州市区共成交6700多套，环比增长6.5%，同比增长5.8%，创下2021年以来近6年同期成交新高。 828楼市新政落地满一个月，政策助力与价格调整共同推动需求释放。不过，成交量回暖的同时，价格仍在小幅下行，买家依然看重预算和性价比。九月，杭州市区二手住宅网签均价为每平方米2.32万元，环比下降0.6%。九月成交最多的小区以低价板块为主。据统计，青山湖科技城的越秀新汇城网签30套位列成交榜榜首，网签均价为每平米9010元。同板块的中天君府网签18套排名第二，均价为每平方米9914元。此外，未来科技城的融创金城西西海网签16套位列第三。10月1号起，使用先发放商业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的家庭，只要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且总价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年化1%，最长5年的贴息。单户贴息贷款规模最高为100万元。贴息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刚需购房者的购房成本，助力市场需求释放。
3: 温岭市农业带头人、市果蔬合作社当家人辛洪泉是2021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获得者。近年来，他把成熟的种植模式向外输出，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来听温岭台的报道。
0: 最近，辛洪泉正驻守在山西大同1700多亩种植基地，基地里的西甜瓜、蜜瓜采收进入收尾阶段。他还要忙着指导当地农户管护莴笋、白花菜等秋冬蔬菜，从品种筛选、水肥管理到田间管护，辛洪泉手把手传授当地农户标准化种植方法，推广瓜菜轮作、一田两收的高效模式。辛洪泉说，这是他作为老金牛的责任。
1: 一名金牛奖的获得者，我始终要记住这个金牛精神，也就对农业啊也要有使命感，也要有初心，对得起这份荣誉。我们尽可能自己把这个前面的品质啊一定要做好，那一定要让跟着我们的人少走弯路。
0: 扎根农业20多年，辛洪泉不断突破传统种植局限。2005年，他牵头成立温岭市吉源果蔬专业合作社，现有社员136人。多年来，他坚持以试验先行、技术引路，每年引进30-40个果蔬新品种，开展试种筛选，不断优化种植技术与套种模式。独创的西甜瓜、莴笋高效套种模式在台州本地推广20000多亩，带动大批农户稳收增收。如今，这套成熟的温岭现代农业模式已经走出浙江，落地山西、江苏等地。辛洪泉说，他根据各地水土、气候条件、本土化改良技术，让先进种植经验适配不同产区，真正实现技术外流、模式复制、产业共建。
1: 其实我做的是整个产业链，前期的开发嘛，中间的种植板块啊，最后的销售板块，都是要给它打通。
0: 辛洪泉说，接下来更要从品种研发、种植模式、技术升级多维度发力，因地制宜优化产业结构，让更多地方农业提质增效，农户稳定增收。
1: 从源头种什么东西，跟一些公司在合作，就是包括在品种上面，还要牢牢地把握住这个产区的优势。
2: 国庆假期第一波冷空气已带领杭嘉湖地区一举入秋，省气象台预计假期第二波冷空气将于今天到来，今明两天我省有明显降雨，浙中南多地也将入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18: 冷空气伴随雨水一扫节前的闷热，早晨的气温降到20度左右，增添了一丝凉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傅良说，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5号之前我省有降雨，要注意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4: 3号比较大的地方是在浙北和浙西地区，有一些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杭州、湖州，然后衢州局地呢可能有一些短时暴雨。4号呢，全省的大范围的一个阵雨，部分的一个中到大雨，重点关注沿海和浙南地区。
18: 即将到来的第二波冷空气将继续推动我省入秋进程。5号起天气转好，但气温明显下降，长袖要穿起来了。
4: 四到六号呢，气温有所下降，大部分地区呢平均过程降温幅度呢大概在四到六度左右，全省大部分地区在这段时间内就陆续入秋了。六到八号早晨呢，气温相对较低，全省大部分地区呢在十二到十四度，山区呢就更低一点。八号开始呢，就白天气温会缓慢回升了。
18: 另外，今年第27号台风彩云已于1号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未来对我省没有影响。气象专家提醒，未来7天我省先雨后晴，降温入秋放晴轮番登场，大家记得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雨天注意交通安全。
5: 钱塘江大潮，壮观天下无。浙江省水利厅温馨提醒：搜索“这里办潮来了”，掌握最新潮讯。观潮不冒险，冒险不观潮。
6: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6: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公路交通流量较10月1号有所下降。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出入城方向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缓行情况，主干公路通行总体有序。
2: 国家发改委、民营局日前联合投资司、产业司、高技术司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听取在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障碍及意见建议，继续向民营企业推介一批制造业领域投资项目，积极吸引民营企业参与。本次共推介项目52个，涉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等制造业类型，预计总投资52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5亿元，支持民营企业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
3: 昨天，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
3: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消息，继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号20点起实施冬季封闭。
2: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表示，使馆已接到有关上海一名音乐教师上周在泰国曼谷失联的求助，已敦促泰国警方尽快查明当事人下落，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
3: 在昨天进行的2026 CFA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中国男足0-5负于巴勒斯坦队。中国队主帅邵佳一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足球员注意力不是很集中，进攻和防守的组织也不统一，比赛还没有结束，要尽力为下一场比赛做准备。
5: 亚运共此时，
2: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昨天共决出51枚金牌，中国队收获7金10银10铜，还拿到了3个奥运席位。
3: 网球男女单打冠军都将获得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届时符合要求就能登上奥运赛场。在金花德比中，25岁的王希雨战胜37岁老将张帅，赢得冠军，收获门票。男单半决赛中，吴亦丙击败了日本选手晋级，也将向奥运资格发起冲击。
2: 射箭赛场，两名年轻箭手李梦琪、朱静怡连克劲敌韩国队和印度队，为中国队首夺反曲弓混合团体金牌，并拿下男女各一个洛杉矶奥运会的席位。
3: 柔道和跆拳道赛场，中国队都摘得了项目的首金。牛欣然在女子柔道78公斤级以上的决赛中，以一本逆转韩国选手李炫之夺得金牌。马静月在女子跆拳道49公斤级比赛中夺冠。
2: 有喜悦也有遗憾，中国女区0-1不敌印度队，无缘卫冕。印度队则时隔44年再夺亚运金牌，同时锁定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中国女足在铜牌赛中0-1不敌韩国队，最终获得第4名。中国男排则在半决赛中鏖战5局，负于日本队，无缘决赛。
3: 中国代表团已经收获了162金、81银、73铜。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将产生47枚金牌。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
7: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5: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一起来刷新财经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外商股权性质直接投资为638亿美元，同比增长55%。
3: 欧盟统计局当地时间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
2: 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推动当天美股走高。
3: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上涨0.49%，收于51176.96点；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0.73%，收于7722.7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19%，收于27190.86点。
2: 国际油价2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9%，收于每桶91.11美元。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06%，收于每桶102.25美元。
3: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
8: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0: 浙江之声。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3: 9月30号，迪拜航空一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了一起安全事件，副驾驶涉嫌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阿联酋总统顾问当地时间2号表示，该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表示，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2: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当地时间二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声明说，该协议旨在便利伊拉克与伊朗两地人员往来，重点满足医疗、宗教朝圣、旅游、教育等方面的出行需求。
3: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一号将一条准备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期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对美国依赖。
2: 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当地时间二号正式成立，驱

0: 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
1: 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当地时间1号说，初步确认在该国马德普拉海底发现了57种科学界此前未知的新物种。
0: 瑞士科学院当地时间1号援引瑞士冰川监测网最新数据发布的公报说，过去5年间，瑞士冰川的总冰量减少了近1/5。2026年，瑞士冰川冰量减少约5.5%，损失量正在有记录以来的排名第2，仅次于2022年。单座冰川的平均厚度减少了2.5至4米。今年夏季，部分冰川蛇区域的冰层厚度甚至减少了10米。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王斌，责任编辑夏兰，主播飞扬新月，监制丁瑞。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